0: 听见好心情。
1: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2: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3: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1: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5: 恭喜恭喜，
6: 好漂亮的位置啊！
7: 走，往里面走。
8: 恭喜恭喜，
9: 谢谢大家，
10: 新娘子真漂亮。
11: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3: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2: 还是双层的呢？
13: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4: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5: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1: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3: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3: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间值得》。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六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了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未来岁月漫长，依旧值得期待。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

0: 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便见茶店老板揭开盘盖，十几对眼睛定睛一看，是个四红品色，6枚骰子，1个1，1个2，其余4个都是4点，已经占了2品。从2品抽筒里撤签的时候，是一只梅花签，一副烙花书梅，下头2句诗：茅舍竹篱烟外月，冰心铁骨水边春。9品里占到2品，已经是难得的好签了。众人轰然喝彩，好。方家计抹了抹胡子，坐了下去，接着轮那位茶商摇骰，他却是双手捧盘在眼面前，像怕那骰盘飞了似的，晃晃听听，再晃晃又听听，反复几次放在桌上，揭开一看，是3红，3个4，2个1，1个3，撤签得到芙蓉花，锦城明事主，保障美人香。我要1品全红。刘全小心翼翼地端起盘子，虔诚地向送子观音向前的妇女喃喃祷告几句什么，大起大落，缓缓晃上晃下，叮当作响间放了骰盘，接起来一看，居然也是2品，4个4，1个2，1个1，撤签是牡丹，金银宫阙神仙对，锦绣园林富贵花。到这儿，方家计就有点不自在。刘全咕咚咚端一碗凉茶喝了，和珅面前那外地中年人不慌不忙地端起骰盘，笑着说道：都说全红全素好，老子手气臭极了，背透了否极泰来，不信还撤着个9品。他翘着个二郎腿抖着，双手捧盘子左转右转，晃晃墩墩，胡颠乱倒，弄得骰子在里头不知道怎样折腾，哗啦啦散响。他是大输家，还这样散漫不公，众人都笑。和珅此刻侧转脸看，觉得面熟，有恐看错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和亲王弘昼是谁呀？

生这般模样，又如何到了这里？他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来。一个五爷没叫出口，洪昼已经放下骰盘，大咧咧地说了：“揭开来。”盘盖揭开，众人咕噜噜眼珠子盯着看，是两个四，三个二，一个五，明色双红，车筹得月季花，上写四个字：“朱颜长好。”哈哈哈哈哈！一阵哄笑声中，洪昼的身子仰了仰，自嘲地笑着说道：“又五百两没了，再来过。”旁边一个长随就数银票，和珅也认得，是和亲王府的头号亲信仆从王宝。自忖自己虽然认得这位天字第一号王爷，也曾见面禀事说话，但贵人秉性记事不记人，难说和亲王认识自己这个小的，且是和亲王也未必高兴这时候相认。心里颠对打着主意，留心看赌局石窍，知道观察舞弊，两圈下来已经知道其中道理了。待再轮到洪昼的时候，和珅轻轻一笑，在他身边说了：“五爷，奴才替您一把，您看成不？”“你是？”正干笑着的洪昼转过脸来，看着和珅面熟，又转看王宝，王宝却认识，笑着说了：“是跟家木爷的何大爷。想不到这儿遇上了。”和珅陪着笑说：“一个月头里南京还见过爷，爷去右翼宗学胡同，我跟福大爷一道陪爷踢过球，爷输了，说毛蛋不好，还记得不？”洪昼听着已经想起来了，不禁笑了。听刘全紧催出盘，就把骰盘递给了和珅：“爷手气太臭，你来换换气儿。”和珅没有立刻摇盘，捡出几粒骰子放在手里扒拉着又掂量，双手合十捧住摇了摇，讷讷地说着：“骰神有灵，助我能赢，这番我要个二品四红。”说着就摇骰子，他的摇法和对面茶商差不多，缓缓上下波动，有点像用簸箕拨麦子里的糠壳灰尘。仔细听里边骰子下落的声音，连着五六次。众人听得不大耐烦，方家骥就说凉话：“这是在九宫娘娘庙里跟那个女人学的吧？”话音刚落，和珅就说：“五爷，这一注您赢了。”轻轻放下骰盘，掌柜的一把掀开盖子看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居然摇出五个红四，还有一枚五点。王宝欣喜地叫着：“和珅真有你的，四红，要四红就是四红，几乎素全色了。”洪昼笑得吸着嘴拢不来，撤出签来哈哈大笑：“嘿嘿嘿，你也似红，我也似红，我的点子比你多。”哈哈哈哈！众人围着看签，又是牡丹花，啧啧惊羡间都赞着：“这位爷手气翻过来了。”方家骥这番是庄家，他自己下注五十两，洪昼的五百两翻一倍，合着是输一千一百两。和珅这一手玩的他又恼怒又奇怪，但他是赢家，断没有赖赌的道理，只好把银票送过来，

0: 茶商和刘全也都送银子过这边，且又轮他摇骰，瞟一眼和珅，本来心里边笃定的事儿，突然间信心全失，倒犯了嘀咕，把骰子也一样葫芦倒在手心儿胡乱拨弄一阵儿，扣盘还照前番模样，咬牙狞笑着一阵猛摇，出来一看。 只有一个四，还有两个三，一个二，两个幺。车千德平花二副，柳絮前身，臭到不能再臭了。他沮丧的倒坐了回去。茶商笑着说了：“看看我的手气如何，我也要四红。”接过上手骰子。 放在手里，一个个又拧又拨又颠，丢到盘子里边，仍旧晃晃停停，又绕绕，稳稳放下。揭盖看时，众人都吃惊了。六个骰子里四个二，两个幺，合成五个二。有名的品级，一品巧合五色。赌场里摇出这个花样。 那真是百步逢一，围观众人都傻了眼了。再轮刘全摇，得了个五品腊梅花，说是风前开心口，雪里晕痰心，连词儿里都带着晦气。他却很是镇定，泰然把银子推了推，舔舔嘴唇，坐稳了。 和珅接手显得格外郑重。要赢这个巧合五色，只有三条路：全红、素全和一条龙。全红不用说了，素全就是六个骰子数码完全相同，一条龙就是一到六各个数字都有。 王宝和洪胄在旁边看他动作，只见和珅把六枚骰子放在桌上，只用一根食指拨拨翻翻，有点像看蚂蚁搬家，时不时手指在嘴里边吮一下，又按按骰子，良久说了一声“妥”，就开始摇了，仍旧是洋簸箕般上下掀动听音儿，又让骰子蹭底盘儿。 转转放下，神定气闲的说道：“五爷这次下注2000，我们要通吃了。”极品，一揭盖子，众人眼睛都直了。那骰子分紫、青、红、皂、白、黄，一二三四五六全色拍出，晶晶亮、明光光，显在盘中。 正是万中不出一的一条龙，人们惊讶之极，一时都忘了喝彩。这是极品，并没有设赞词酬，只是口语报说。和珅慢吟道：“要嚼九天紫烟藤，行云布雨震雷霆，一扫牧野百万兵，闲来盘住。”
1: 庙堂中，众人这才喝了一声好。五爷，这就笑纳贡献了。和珅笑嘻嘻的说着，王宝笑得满脸开花，就收银票。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 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

0: 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和珅赢了这一把之后，其他人基本上都输光了。方家计和茶商还有三五十两散碎银子，老本已经使尽，刘全的筹码使光了，还缺这74两银子不够补账。和珅大度地说了：“你放炮退场，70几两不要了。”不料刘全一捶桌子，额上是青筋暴起，忽地站起身来：“接着来。”和珅似笑不笑地说了：“接着来，成。你的银子呢？”“
1: 我没有银子。”“
0: 那你赌什么呀？”刘全却拍着胸脯说了：“
1: 我赌这条胳膊。三塘镇谁不知道刘某宁折不弯的汉子，绝不赖场子。”
0: 洪昼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刘全，嘴里边却说道：“伤残了你也是罪过，何必呢？我赏你的本钱，回去吧。”“
1: 不，我不要赏，输了胳膊还有腿还有命，我上注一条胳膊1000，一条腿2000，这条命5000，翻不了本，死给你们看。”
0: 刘全说着，噌的一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照腕子上一刺，那血就渗出来了。“
1: 我是输家，哪个要走，先让我戳个透明窟窿。”
0: 他这一般的强横蛮缠，方家计和茶商原是不耐，待见了血，才想起这铁头胡孙原是赌得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自己也是输得精光的人，也想翻本夺彩，就悄悄吩咐身边人取银子。接着再赌两圈，方家计和茶商手气毫无起色，竟是都在7品8品里苦踢腾，撤出的筹或绣球或荼蘼或落如或玉簪，蝴蝶成团，高会飞鹰，结同轻视，醉里一簪，乱来一气。

都沮丧的脸如土灰。刘全倒是摇出一个四品桂花，再摇却落了个二副木槿，朝容暮落，俱都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人心。横扫全席，毫无挚爱，把个红昼欢喜的无可不可，翘着大拇哥直叫：“小盒子，真有你的！”好，这是天王我也。刘全是满头冷汗，脸像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青暗惨栗，艰难地站起身来，撤起那把匕首，用失神的目光扫视众人一眼，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不能赌了，还要命做什么？我这就还你的赌债。他输得举起了匕首，一咬牙，恶狠狠的就要向心口那扎。和珅见连洪州都惊呆了，赶紧叫了一声：“慢着！”刘全的手在半空中，横眉转眼的问了：“怎么？”和珅缓缓的说道：“听我说，你没有死罪，这里死了，我们还要吃官司。这是玩儿，谁和你认真？赌场上头无父子，不肯赖赌原是条汉子，输了命，这条命交给我，这才是正理儿，这是一。呵，成，还有二。对，其二我要告诉你，凭你们这样的野鸡赌徒，要赢我下辈子休想。我做给你们看，我要全红。”和珅说着拿起骰子，照前法办理一番，放在盘子里摇摇，自己用手揭开了，六个骰子居然都是四。众人不禁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面面相觑间瞠目又看和珅，不知道这个瘦骨伶仃的年轻人是神还是鬼。和珅笑看呆若木鸡的方家骥和茶商：“我是天下第一赌，二位只能算未入流，这把骰子送了兄弟如何？别舍不得，相交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识相的是光棍，不然……”他话没说完呢，茶商和方家骥已经鸡啄米似的点头了。老弟，英雄出少年，我们心服口服，就孝敬了您老人家了。说着起身一揖作别而去。赌客和看客都散去了，已经是起更时分，三四只酒杯粗的蜡烛黄黄映照着，满桌剁着的银子有2000多两，晶莹闪烁的耀目，还有十几张龙头大银票，是输了又赢回来的，也齐整叠在洪昼身前桌面上。一个小小茶馆里明晃晃摆着这么多钱，景象看上去有点诡异。和珅见除了王宝，还有两个大汉站着不动，刘全也站在角落不走，就笑着说了：“刘全，我哪能真的要你的命啊？今儿晚下场，若想要赢个本儿，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你好赌，又不知赌场险恶，我早已经洗手了。一来要给我们主子翻本儿，一则也想让你以赌戒赌，是一片菩萨心。五爷，赏他200两，叫他去吧。”说罢，看着洪昼身后的两个人，洪昼笑着说了：“这个叫梁富云，这个叫董富光，是黄天霸的门生。刘统勋老头子贴在我屁股上的两贴膏药，粘得紧，戒都戒不掉。宝，拿200银子赏这个刘全。”

0: 他虽然是个痞子，痞得英雄有趣，赏他。王宝就取银子，嬉笑着说了：“你他娘的真走运，输的捞了200两。”刘全却不肯接银子，瞠目看看这个望翁那个，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对和珅说：“和爷，丈夫一言，快马难追。” 你不要我的命，我这身骨头交给你，水里火里跟定了你，天涯海角随定了你，你就是我的主子。和珅为难的看着这个宝贝，过了半晌才笑着说：“连我自己都潦倒的不成体统，指着个穷婆子在这儿挨命，你跟我有什么好处？” 就是到京里，我也是个没品没级的吏员，拿什么养活你呢？刘全只是磕头，洪胄笑着说了：“他有这个志气也是好的，眼下你虽然不济，后头的事儿也难料得定。这事儿我也和你有了缘分，想当官谋差，大约我说的话还做得数。” 和珅赶紧给洪胄打了个气儿，起身说道：“那就谢五爷提携了。五爷，您住哪儿啊？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那个茶商和方家妓做好的套要捉您的大头，您不懂赌场门道，他们输光了腰，断然没有罢手的理儿。”洪胄说了：“这是屁话。”
1: 他敢来抢？梁父云说：“和爷说的是，咱们回风华殿里是正理儿，这么多银子太招眼了，肯定他们不肯罢手的。”风华老店是三塘镇最大的一座客栈，离这间小茶馆不远。6个人没用半顿饭的功夫就赶了回来。
2: 洪胄掏出怀表看看，自知儿刚过10点，笑着说：“才是亥正时牌，今儿晚上输得快，赢得也快，高兴。”和珅跟我们楼上说话：“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
5: 那边的小草呢？小草软软的，我们踢球摔倒了也不会疼。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7: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6: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8: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9: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 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里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完成了第七次中国西部的考察。随后里希霍芬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学术著作，书中作者第一次用了一个非常唯美的词“丝绸之路”来形容一条连接中西方的路。那么里希霍芬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没有透露丝之源头在哪里呢？
1: 同学们你们好。
2: 你们好。
1: 我呀是领队王静，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开启一场探秘寻源之旅，我们一起去找世界丝绸的源头，好不好？
2: 好。
1: 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可以帮助到我们而且非常博学的胡史专家于越老师，他已经来了。
2: 于越老师好。
3: 同学们好。哎呀领队好，刚才我远远的就听到我们同学们在朗诵里希霍芬的那个中国旅行日记，这里就是咱讲咱们湖州的，而且啊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里希霍芬当年去往太湖的必经之路。
4: 老师，他的日记中提到丝绸之路到底指什么呀？
3: 丝绸之路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以丝绸为主的中国的物资产品文化通过这条路到达了西方，而西方的物资产品文化也通过这条路来影响到中国。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咱们呢边走边说，慢慢解答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好不好？
1: 好，咱们出发。
3: 出发。
2: 出发。
0: 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自古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自唐朝起，湖州即为蚕丝的重要产区，到了明清两代，湖丝名满天下，以产于吉里村的蚕丝质量最佳。从清康熙开始，吉里丝一直作为帝王的御用品。
3: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湖州的文博专家，也是湖州博物馆的馆长潘馆长。
1: 哦，你好，馆长。于越老师说您要带我们看宝贝。
5: 博物馆宝贝很多，今天有两样特别的，带大家看看。
1: 看一看，
5: 走。
6: 哇，好大龙袍啊！
5: 怎么样？
7: 这龙袍是谁穿的呀？
5: 清朝的乾隆皇帝知道吗？
7: 知道。
1: 这是他当时就是穿的龙袍。
5: 对，
1: 就是拿咱们当地的丝制成的
5: 吉里湖丝。
6: 什么是吉里湖丝呀？
5: 他去过南行就知道，南行南边有一个村叫七里村，这个地方的蚕农啊养蚕养得特别好，然后他的水质又特别好，烧丝的技术好，所以产的湖丝特别好，然后后来叫七里丝，后来因为文人把它雅化了一下叫吉里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达到顶峰，而且清代的皇宫规定他的龙袍风衣必须用吉里湖丝来制造。
1: 这种丝好在哪儿啊？
5: 它有四个特点，一个是细，一个圆，韧，还有一个白。大家想不想看看吉里湖丝长什么样？
2: 想。
1: 好，走，
5: 来，大家看，宝贝在这。
7: 哇，好滑呀。
5: 来吧。
7: 这丝是什么时候的呢？
5: 这个是清朝末年的吉里丝。是一个老太太，吉里村的一个老太太，那时候的嫁妆压箱底的，她捐给我们的。
1: 哎，那真是宝贝啊。
5: 对对，
1: 年代很久远了。
5: 很久远了。
6: 湖州是什么时候有丝绸的呢？
5: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件宝贝。
1: 好
5: 吧，
1: 走。
5: 好。那么这件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件宝贝，前身样出土的这个绸片。
7: 这绸片怎么是黑色的呀？
5: 它出土的时候是黄褐色的，因为见了空气它会慢慢的碳化，所以不太容易保存，所以很珍贵。
1: 年代很久远了。
5: 有4200多年。
1: 哇，谁发现的呢？
5: 陆琛的。盛威之先生，他是一个当地陆琛的一个读书人。然后在1934年的时候呢，他在前身样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石头和陶片，然后他觉得这是我们南方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佐证。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探寻丝绸之源，可以从前山样出发。
3: 对，而且距离这里很近，咱们出发好不好？
1: 好。
7: 好，
1: 走。同学们，谢谢馆长。
5: 好，去吧。
7: 馆长再见。
3: 谢谢馆长。
5: 再见。再见。
0: 湖州在浙江省北部，处于太湖之南，港岔分歧，水陆交通均甚便利，以产绸丝著名，故有湖棉湖丝之称。这是前山样遗址发现者盛威之先生。

0: 在湖州前山样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中对于家乡湖州的描述。正是由于盛威之先生对于湖州历史的探索，为前山样遗址日后成为世界丝绸之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弘扬做出了贡献。
1: 我这是第一次来，这叫湖州的鹿村是吧？
2: 鹿村，对。
1: 这里小桥人家，绿竹庭院，太美了。
2: 就画一般的是吧？
1: 嗯。
2: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啊，因为我们要寻找丝绸之源，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小的丝绸丝织品残片啊，就是在前方不远处的前山样被发掘的。那个遗址是谁发现的呢？是我们鹿村人石头博士盛威之。
3: 啊，老师，他为什么能发现残片啊？
2: 哎，那一年啊，很凑巧，正好是湖州遇到干旱，所以呢，前山样的这个样里面的水渐渐的干涸了，就把河床底下的这些石头啊，还有包括陶片啊，就露了出来。然后呢，人们就开始发现了这个丝绸产片。
1: 啊、哦，别说啊，前山样这三个字儿还挺有意境，它一直叫这个名吗？这儿？
2: 对，一直叫前山样，因为它不远处有一个山叫前山，底下是个样。那样的话，其实在我们江南地区是一个很独特的水系，它既像湖又不是湖。
1: 哦，
2: 说它像湖呢，因为它水域面积很大；而它说它不是湖呢，是因为它两边四周是通河的，形成的中间的水域叫样。
1: 嗯，
2: 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里面，他说这里的河湖水网很多，那其中就有样，也包括前三样。咱们的先民在这个水网系统上发掘出了一套很神秘的循环系统。
1: 怎么循环的呀？
2: 哎，说它神秘嘛、我们就要去揭开它的面纱。走。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灯，
14: 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我们说啊，当务之急。

0: 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2: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
1: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秦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7: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6: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8: 对不起，我就过去。
19: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0: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8: 哎呀，我的。
19: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8: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3: 沈维之先生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将远古时光从样底捞了出来，成为前山样遗址的发现者，洞察到桑田沧海的深远历史，通过丝丝妙想复苏了远古的灵魂。那么湖州什么样的地理特点造就了郁郁纷纷的桑基鱼塘呢？而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对于吉里丝的品质又有哪些影响？
24: 这里叫底岗村。
25: 对，这里叫底岗村。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神秘的系统就在这里，这个系统叫做桑基鱼塘。
24: 啊，老师，桑基鱼塘是什么呀？
25: 同学们，我们看啊，咱们的两边就是桑基鱼塘，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想让桑叶养得肥美的话，首先我们桑树要长得好。那么怎么让它长得好呢？就是要用鱼塘里面的淤泥来培植它。我们找一下，看到这个桑基上培的什么？
24: 贝壳。哎，
26: 螺丝壳。
24: 还真是啊，不仔细看我还以为是石头呢。
25: 对，
24: 这一看，来，
26: 你看，
24: 看
26: 螺丝好大啊。
25: 对，哎，这可大。养得肥不肥？
24: 肥。
25: 就是把荷塘里的这个淤泥把它培植到这个岸基上，然后呢长出来的桑叶就特别的肥美。这些桑叶喂给了蚕宝宝，蚕宝宝吃下去之后产生了蚕沙，也就是蚕粪，再喂到鱼塘里面喂鱼，鱼补充了一些只有蚕粪里才有的营养的物质，然后它长得也个儿很大，同时产出来的这个鱼的粪便和鱼塘里面的淤泥，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螺丝 汇聚在。

0: 在一起陪到这个桑树的根基上，这就是桑基鱼塘。我们讲良性循环越来越好，这样的不断的循环之后，我们这边的桑树叶大家看，
1: 你看这桑叶长那么好，那是不是蚕宝宝长得也很好呢？哦，
0: 你想看看这么肥的桑叶能够养出什么样的健硕的蚕宝宝，对不对？嗯，我们马上到前面去看看。
2: 能看到，
0: 能看到。
3: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岸边的纵楼横塘之间就开始密布着棋盘式的水网农田，湖州先民们种桑养蚕，蓄鱼种稻，逐渐将太湖流域经营成了高鱼之地。时至今日，吉里村的村民们仍然栽桑养蚕，精鱼产丝。
4: 喂，你好，
2: 我们看蚕宝宝吗？我们问一下好不好？
4: 好，
0: 问一下好不好？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它这个形态啊，应该已经是快大棉的蚕了。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棉呢，跟我们讲的睡觉不太一样，它是看上去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其实它在蜕变。因为它要把自己的壳退掉，
1: 然后
0: 长大，每一次眠之后就换一身壳，然后就变大很多，然后一次一次一次，一直到最后它觉得自己很舒服的时候，就要开始吐丝结茧。
2: 哎，雨月老师，咱想象一下，当年李希过峰来这儿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0: 当然看到了，他那里面就说了，除了养鱼之外，湖州呢很多人家都从事着丝织行业。
4: 老师，为什么湖州的蚕养得这么好？
0: 我可以说两个字，用心，再加两个字，如宝。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蚕宝宝，这是家蚕。那么我们为什么放在家里面，放在这样的这个场景中来养，就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呵护更加到位。比如说我讲两个故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故事啊。第一个，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蚕户们怎么安排他们睡觉吗？就是它蚕子在冬眠的时候
1: 在这里睡。
0: 不不不，是抱着它，如果是暖冬在炕上一起睡，如果是寒冬的话，那么好，是放在胸口捂在这里睡，而且几乎是家里的老人为主，还有孕妇，因为他们的身体的体温比较这个平和。如果是年轻人、壮年和小孩的话，身体忽冷忽热的，他可能就不适合宝宝的整个一个蚕子的保存了。用自己的体温
2: 与蚕同睡，
0: 对，同眠。哇，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现在他不是马上要大眠了吗？在大眠的时候，家家户户要静声，不能讲话，特别有小孩的不能乱跑，不能突然之间你啪啪摔一跤了惊到蚕宝宝，那就不行了。
2: 哇，这小细节听得我真是还挺感人的。
0: 这是其中两个，我们养蚕还有很多的工序，还有很多的习俗家训，都融入到了我们江南蚕桑的整个记忆当中。
1: 老师，蚕吐丝成茧，那么茧又是怎么成丝的呢？哎，
2: 很想知道。
0: 茧怎么变成丝，就是我们讲养蚕缫丝的第二部分，缫丝。我们去马上看一看怎么做，好不好？
1: 好，
0: 走，出发。
1: 谢谢阿姨啊。
4: 阿姨再见。
1: 再见。
2: 走，放下了。
3: 明万历后期，吉里村人所缫的胡丝逐渐在国内国际市场出名，大股皆泛于此，冒于江南及川广地区，而吉里胡丝独特的缫丝工艺也被推广到了杭嘉湖苏各地。那么吉里胡丝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古老的缫丝工艺又有哪些密码流传至今？
2: 哎，同学们，有个成语是叫剥茧抽丝，是不是指的就是茧成丝的一个过程啊？
0: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缫丝技艺当中的其中一步。那么你想呢，剥茧剥茧，我们先来看看茧，再讲讲丝怎么样？
2: 走。
0: 这里就是我们湖州的吉里村，在以前啊，家家户户都养蚕缫丝，大家看，这就是蚕茧。
2: 呀，怎么我们准备好了？哎，
0: 对，这种蚕茧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有的品种，我们不管它叫做连心种所结成的蚕茧。
2: 这里边是什么呀？
0: 蚕蛹啊。哦，
4: 是，这些茧为什么有白的，还有黄的呀？
0: 哎，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吉里村的这些匠人们经过世代的培育啊、饲养，然后把它渐渐的演化成了这种天然的各色的颜色。
2: 那这种蚕茧它成的丝有什么特色吗？
0: 哎，我们吉里村的连心种的蚕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挂了几位铜钱？大家可以数数有几个。
5: 1、2、3、4、5、6、7、8，
0: 八枚铜钱。 这里一根丝串起了八枚铜钱，但是大家知道这是展示它的韧性，普通的丝啊只能穿六枚，我们要比它们多两枚铜钱。

0: 电能量串在这里，而且不会断。
1: 南浔镇吉里村地处太湖南岸，河流纵横，条栅两溪之水，水清如镜，土质黏韧，构成了育桑、养蚕和缫丝的良好自然条件。加上吉里村人独特的缫丝工艺，逐步形成了细、圆、匀、尖、白、净、柔、韧八大特点。吉里胡丝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74岁的顾明奇和吉里胡丝打了一辈子交道。
0: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国家级的缫丝工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顾明奇老先生。
2: 哇，你好爷爷。
0: 你好。
3: 你好。
2: 我看到爷爷您这是在干嘛呀？
4: 这个叫立序，立序就是把这个剪子这个头找出来。
0: 对，就我们说的理头序，理头序就是这个。
3: 哦，爷爷你怎么找到这根丝的呀？
4: 这个扫丝也是一种技艺，先把这个蚕茧放在水里面煮一下，要煮到一定的时间，这个头就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做这个扇子。这里挠一下，
2: 好精细啊。
0: 嗯，
2: 每次只能弄这一点儿。
0: 对对，这是一序。
4: 啊，就是这个脚材，就是啊。
3: 爷爷，一个茧能抽多少丝呢？
4: 一个茧子能够抽1500米。
2: 这么长？
0: 1.5公里。
4: 1.5公里，1500米。
2: 能让咱们同学们试一试啊？
4: 可以拿。
2: 嗯，
3: 谁要试试？
5: 我来。
6: 来，坐着。
4: 好，来，先这个头要找出来，绕一圈，啊，再这样过去就是了。
5: 哎，绕一圈。
4: 哎，再往这里过去，往这里过去。哎，那么往这里勾一下，哎，往这里固定就是了。
5: 下面要勾到这里。
4: 这会铲了，用脚铲，铲要哎。
5: 慢一点。
4: 慢快嘛，也是的，快也可以的，
0: 越快它纺了越快。
2: 别说啊，这看近了，这丝真的好细、啊，
4: 好细的，好细的。
2: 而且这好像都透明了都。
0: 你没看到里面的蚕蛹？
4: 蚕蛹，蚕蛹了。
1: 雍正初年之后，吉里胡丝受到了各国的欢迎，在欧洲的社交场合，贵族习惯于穿着吉里胡丝织就的华美绸衣，享受咖啡与华尔兹。1934年，湖州上海同乡会统计，1860年至1934年的75年间，胡丝总出口324万包，每包80斤，总价值约13亿银元。风靡海内外的南浔镇富可敌国的丝商群体就此成型。湖州牵出的这根蚕丝，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岁月中，不断织就了中华民族的梦想，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我。
1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

0: 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来到湖州，寻找到了丝绸之源，来到了生丝交易枢纽南浔古镇，探访了美丽而神奇的百间楼。今天我们将继续循着丝绸之源的旅程，去了解被称作象的大丝商的故事。
11: 水是千家具，商于自节林，长廊连布屋，斥候俱通经。

0: 不太懂啊，但是这种江南的韵味，尤其我们还乘船这样往前走着，大家什么感受啊？
1: 挺特别美，特别惬意，坐得特别舒服。
2: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就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同时人在画中游。
0: 啊，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这首诗啊，南浔小泊应该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吧？
2: 对对对对对，您看这边，长廊连瀑屋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哎，这都是诗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这首诗再贴切不过了。
0: 人在诗中画理由，
2: 对，
0: 太好了。
3: 老师，那咱们今天的旅行从哪儿开始啊？
2: 这样，咱们乘着船去动物园怎么样？
0: 这条街上还有动物园？
2: 我开个玩笑，打引号的。其实我们指的是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
1: 这是什么呀？
2: 同学们知道吗？
4: 知道。
5: 知道。
0: 就是都知道。哦，是什么？
4: 就是私商巨富们。
2: 哦。对，私商巨富指的就是我们这边曾经的这个私商里面最顶尖的那几个人。
0: 哎，这怎么会拿动物来自比呢？
2: 哎，为什么拿动物自比呢？我留一个悬念，这样咱们先上岸，上了岸咱们边走边说。
0: 太好了，那咱们就出发啦。
6: 出发。
7: 清朝诗人鲍缜在南浔小泊中描述了水上集市、渔商往来的南浔古镇繁华热闹的商业景象。早在南宋淳佑年间，南浔这个因河流被唤作浔溪的水乡正式建镇。

0: 从此开启了他耕桑之父贾余浙右的历史。
1: 这里是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当中的四象之一张家张时明的旧宅。
1: 哦，于老师，我还想说来看大宅子，可是这怎么连门匾或者是门槛都没有啊？
2: 都没有，我们没有匾额，没有门当，没有户对，只有这样的一个小门儿。
1: 哎，
2: 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这样，高院墙，小窄门。所以说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秘密其实是在这个里头的。你只有进去之后，你才能够发现到底为什么它叫豪宅。
1: 啊，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好不好？
2: 赶快进去吧。
1: 好，出发。
0: 张时明，名均衡，他与国画大师吴昌硕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因为张时明的祖籍在安徽，后来为了避难，举家迁到了南浔。所以张氏故居整体建筑风格为徽派建筑。
3: 就比如说它这地方如果长起来有这个墙做成掉，那你的墙像我们走白金庙的时候
1: 怎么样，同学们，
4: 装饰特别好看。
1: 你看木雕石雕好多雕刻啊。哎，这里是看这么大的字啊，
5: 那为什么叫怡德堂？这里面怡德两个字很值得推敲。先说这个德，我们南浔的这些古建筑啊，有尊德堂、崇德堂、怡德堂，几乎都是以德字为中间的。怡字呢，怡字是古代的时候对女性最大的褒奖跟评价。因为这个堂这个宅院其实主要是给张世民的母亲来居住的，他的母亲也很厉害，他的母亲是第一批开发上海滩，尤其是我们讲杨金帮的那个地方，就是他母亲最先投资的。投资的时候只是个垃圾场，人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投资，结果后来就变成上海滩里面最繁华富饶的地方。
1: 很厉害啊。
5: 对，很厉害。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它只是它整个宅府的冰山的一角，它进门的地方还有更多好玩的，我们往里走。
1: 好，同学们走了，进去了。
0: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湖州太湖边的养蚕缫丝技艺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了清朝末年，几里湖丝名满天下。而李希霍芬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探寻了丝绸之路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正是丝绸经济的繁荣，成就了像张时明这样的丝商巨贾们。同时，西方文化也渗透融合到丝商们的大宅子里。
1: 这边是吧？
4: 哇，好兴奋！
1: 刚才啊，咱在外边还看着古香古色、中式建筑，这种氛围很浓厚啊。
5: 对。
1: 这换了一间屋，感觉跟穿越了一样。
5: 对啊，同学们看两边。
1: 西洋味儿。
5: 对啊，有两边的壁炉，对吧？
1: 嗯。
5: 还有我们这个。顶上的这种灯啊，还有地下的这样的瓷砖啊，这样的地砖。
1: 这地砖不是现在的吗？
5: 不是现在的，你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现代风格？
1: 对。
5: 但都是那个时候从西方进口的，而且每一块都不是像现在机器切割，都是人手工切割，每一块都是孤品。
1: 哇！
5: 但它拼割起来就这么好看。
1: 好不好看，同学们？
6: 好看，
1: 很有特色。
5: 而且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时在现在的这个厅里面。有很多人翩翩起舞，这些人呢就是有像周旋这样的上海的名角儿啊，当然这是在张时明的后代了啊，这个他们的交际圈。当时我们南浔还出了一个电影大王叫张善坤，很多的电影像夜半歌声，这些都是最早的那批电影都是他导演的，所以他能接触到很多商界的文艺界的这些人，把他们撺到一起，大家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小上海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舞厅里面。
0: 张时明是湖州丝商代表人物张颂贤的孙子，而张颂贤又是清末南浔丝商四象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四象呢？
1: 真的好大呀。
5: 对，
1: 转的里边都给我转迷糊了，像个迷宫一样。
5: 所以我们转了一圈了，来到了这个张时明旧居的后花园。哎，这么大的面积，
1: 这就是后花园。
5: 对，
1: 你别说打

0: 里的这些花花草草还都是很精致啊，现在看。
1: 是的。
0: 你们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2: 桂花味，
0: 好香，是不是？
2: 香。
3: 哪个是桂花？
4: 哇，这个是尖的，好痛啊！
5: 就是有点像
6: 那个老师，我就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要用大象来比喻大户人家呀？哎，
1: 对，你看四象。八牛，72条黄金狗，象跟牛的体型都是很大的，那象的话要比牛还要更巨大，对不对？所以用这样的体型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资产。那具体怎么一个标准呢？比如说象，就是身价在1000万两以上，白银啊。
0: 1000万两。
1: 对，1000万两以上。
7: 我在书上看了，得有60亿呢。
1: 是的。
0: 60亿，同学们。
1: 那么如果是牛的话呢，是在100万两以上，如果是狗呢，就是在50万两以上，所以正好是三个等级。
8: 老师，那为什么非要用象、牛、狗三种动物来比喻呢？
1: 牛跟狗我们都好理解，你看，牛是我们耕田的，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农耕文明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象也是耕田的。啊？象走直线。它踩过的地方变成了天然的一个一个很好的开发出来的良田，所以象耕田，所以象、牛、狗正好是农耕文明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三种动物。
0: 明白了，那别说这里边还真是挺有趣的啊，这故事。
1: 还有更有趣的呢，咱们往那边去。
8: 好，走了，同学们，
9: 上上去，
10: 走一个。
11: 接下来，旅行团来到了张时明故居第三进院女厅，在这里。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中隐藏着几十块珍贵的玻璃，据说现在一两金子也买不来一块玻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玻璃这么值钱呢？
12: 我看着到处都是雕刻的东西。
0: 还真是，这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啊，你这雕工太精细了。
1: 你讲到了雕工，整个一德堂最能体现雕工的就是这一方天地。我们一德堂有四绝，哪四绝呢？第一个木雕，然后是砖雕，还有底下的石雕，这都不算最绝的。最绝的是咱们抬头上方这些玻璃的玻璃雕。
0: 哦，仔细看看，
1: 仔细看看，同学们。
0: 哎，这是在蓝色的这块玻璃上有这种很精细花纹的雕刻了。
1: 对，蓝色的古玻璃。
13: 看看菠萝。
0: 啊？哪有菠萝？
14: 那个。那有菠萝，
0: 哪个是菠萝？来告诉我，哪个？
1: 底下第二排，
0: 中间第二个，
1: 最后一个，
9: 第二排最后一个的那个是菠萝。
0: 第二排，
8: 这玻璃上的花纹很好看，
0: 真是好看。
7: 老师，你看这两面玻璃颜色还不一样呢。
0: 哎，还真是。
13: 老师，这边的玻璃好像没有擦，这边的擦嘞。
1: 同学们，其实不是没有擦，是这边的玻璃它不用擦，因为这就是当时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运过来的。原始的那一套玻璃，它这个技艺就是100年它不沾灰，就当时这一块玻璃啊，你猜多少钱一块？在造的时候，1两黄金一块玻璃，
0: 拿一块金子换一块玻璃，以稀为贵，而且是不是这种工艺也就没有了呀？
1: 没有了，而且同学们，你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玻璃啊，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它是一个磨砂的感觉，对不对？
13: 对，
1: 所以我们外面看不到里面，因为这是女楼啊。所以有隐私的保护啊，而里面看出来它是能看到的。
0: 单向玻璃。
1: 单向玻璃。同学们，还记得咱们最早诵读的这个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吗？里面讲到了咱们这条丝绸之路，咱们把丝绸卖了出去，对吧？同时这条路是双向的。你看法国的这些玻璃，它也从法国进入到咱们中国了，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才是中西方的交融。
0: 走出去，带进来。
1: 带进来。
11: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南巡大丝商们开始以商业资本注入到家乡的教育和社会事务建设，至此德商群体正式成型，张氏故居被称作义德堂。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走进的另一家大丝商的宅院又被称作什么呢？
1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
15: 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4: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张世民故居，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10: 好大，说故居的门太小
11: 哦，
10: 墙很高，比一般的民宅要高。姐姐，你第一次来，要不是老师带着咱们都找不到门在哪儿。
11: 真是，你看他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巨豪们他们当时住的地方。
9: 对、
11: 而且就是旁边都是就是民宅民户了。
9: 对，都在一起。
11: 那个、门这么小，您说光从外边看的话，真是看不出来里边的洞天。是不是这些巨豪真的是很低调啊？
9: 来到这个呢，就是另外一家宅门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寻找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11: 啊，
9: 这样
11: 也是四象之一的是吗？
9: 是
11: 刘氏梯。好，进去看看。
9: 让我们推门进去。
11: 走，
10: 加油！
9: 好。
11: 哇，它这个也好高啊！这个。
9: 对对。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叫做刘氏梯号，也叫做崇德堂。
11: 哦。
9: 它是曾经我们南巡首富刘墉的第三个儿子，我们都管他叫刘惕卿。哎，所以这个地方也叫做刘氏梯号。他不但是个商人，同时也朝廷有封官职，他是直隶省的户部道员，同时也是卿家三品官。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哎，
11: 别说咱走在里边啊，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穿越了一样，特别有那种民国题材电视剧的那种味道啊。
9: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砖，对吧？还有这个上面的砖雕，这是西洋式的砖雕
11: 啊。
9: 而且这边的柱子，虽然说它用的木头呢，这样的一个雕工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它的雕花的样式却。

0: 是西洋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小小的天井里面明显感觉到了中西合璧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还不是最浓郁的那个中西合璧，它最浓郁面在那边，我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1: 走，同学们。

0: 的发现呢？
1: 啊，比如说这一片区域啊，就是当时刘氏在这里会客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圈的这个大的西洋线条、石膏吊顶哈、还有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2: 花色玻璃，
1: 哎，对，
2: 还有这边还有留声机，还有这个地砖。
3: 对，这些地砖跟刚刚张时明故居看到的都很像，
2: 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他们都是外国进口手工制作，独此一片的。
2: 中西合璧的感觉又感受到了。
1: 而且它这个越往里走，咱们红房子的氛围越偏向于西化，
2: 哎，
1: 很浓郁。那咱们就现在去那边看看。
2: 好，走，同学们。
3: 哇，这里真好看。
4: 好美，
2: 好美，是不是？
3: 这一回头，还真是很有惊喜啊！
5: 对，
3: 怎么样，好不好看？
4: 好看。
3: 你别说啊，这边也是中西合璧的味儿，但是跟刚才看的又不一样了。
1: 对。
6: 老师，这楼为什么叫红房子？是因为它的墙是红的吗？
1: 对，红房子的叫法是我们南浔本地的一个这个土法的叫法，它其实最直观的看到的就是这个红砖啊，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的砖雕，还有包括上面这个这个铁艺的栏杆啊，这都是进口的。
3: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啊，包括刚才看完了张氏的府邸，我觉得就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浓厚，但他们融合的又特别的和谐，特别的好，特别的美。
1: 对，
3: 咱们这一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呢？
1: 因为我们南浔最多的商人是什么？丝商。我们通过丝绸之路会跟外界做交流跟交易，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片，曾经就有人在这里打网球，在那边跳着交易舞，在这边放着留声机。
0: 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南浔丝商主要进行对外贸易，处在事业的最鼎盛时期。洋务运动把晚清的流行全盘西化，一时间西方建筑、西餐、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等就在丝商的贸易中进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当中。南浔大丝商们富裕不忘家乡，除了打造现代化工厂、医院、水泥公路外，他们还大办新式教育机构，其中浙江省灵湖中学就是1933年由张荣初先生出资兴建的，家乡人称这样的商人群体为德商。
1: 我简单的归纳一下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中西合璧，这是一种包容吧，我们还看到了四象八牛，这是一种自谦，还有福泽乡里的这些行为，它是一种博爱。另外我们讲的高墙小门，这是一种内敛。正是这四个特质构成起了我们湖州德商的那个德字，而且这种精神传到了现在，也会影响到未来。
3: 总觉得太好了。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呢，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间值得》。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6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了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未来岁月漫长，依旧值得期待，只要活出自己。

0: 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我本可以。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笔在哪里呀？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6: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爸爸，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

0: 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年的6月22号到28号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疾病啊，在老年人群当中发病率就非常的高，它还有着五高三低的特点，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高，同时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大家呢也可以来猜猜看，我们今天说的到底是哪一个疾病。同时我们也要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涂鄂文教授。欢迎涂教授，您好。
3: 本期嘉宾涂鄂文，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脑血管病、神经免疫及疑难杂症，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1: 再次欢迎涂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首先啊，要请涂教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节目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发病率。

0: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高，同时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1: 我来和大家揭开谜底吧。其实这个疾病就是我们的脑卒中，医学上呢可能称为它是脑血管病，它不是我们的癌症，但是它比癌症来得更迅速更锋芒，它就像一阵风，我们说的它说来就来，所以因此它还有一个称呼，我们称为它为中风。
0: 中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的会更多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节目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中风与脑卒中相关的问题，或者您也有关神经内科的疑难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涂教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我们说中风啊，其实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及早的发现它的踪迹以及预防是我们对付中风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今天说到中风，可能大家会有疑惑，说这个中风啊，之前好像说是冬天会发生的更多一些，所以说老年朋友在冬天要特别的注意，那夏天应该会比较安全啊，那为什么夏天中风的患者也会很多呢？涂教授，
1: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也认可，就是我们说的冬天冷，那血管收缩是容易引起中风，但是很多人忽略掉的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夏天其实也是中风的一个高发期。那我们把血管比成我们的自来水管的话，那夏天的风险出现中风的风险就是以下两点。第一点的话，我们也知道夏天会天气炎热，出汗会比较多，那如果你的水分补充不充分的话，那我们流淌在血管里面的血液就像我们的稀饭熬干了一样，非常的粘稠，这个时候血流速度就非常的慢，就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而发生中风事件。第二个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夏季的话冷热的温差会比较大，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从这种大太阳天或者很极热的天气底下突然就钻进我们温度只有十来度的一个空调房，或者就是哎呀大口的这种饮冰水，那这种冷热交替的一个刺激就会像我们的血管在极短的时间内有一个收缩舒张的过程。那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的血管比成了我们的自来水管，那自来水管一会儿暴晒，一会儿又是我们说的急冻，那就容易发生脑血管病变。所以我们说夏天预防中风，我们的核心八个字是什么呢？你要防暑，要降温，同时要及时的补水。
0: 我觉得涂教授这个比喻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形象。当我们从一个非常炎热的一个户外的环境，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确实让我们的血管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刺激。那我们说夏天的中风跟我们冬天常见的中风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夏季的脑卒中和这个冬季的脑卒中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脑血管在罢工。但是其实我们去细究，我们就发现它的发病的诱因以及它的常见类型还是不尽相同的。你像我们的冬天天气寒冷，这个时候血管受冷的这种刺激，它就会有一个剧烈的收缩，血压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那就会使更脆弱的这种血管冲破。那所以我们的冬季中风的话会以什么呢？脑出血，也就是出血性卒中更加多见。而我们的夏天的话大家都知道天气炎热，出汗也比较多，血液也比较粘稠，血流速度也比较慢，那就像河道干涸结块一样，那就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堵死呀。所以我们夏季发生的中风最常见的是我们的脑梗死，也就是我们说的缺血性的脑卒中。所以简而言之， 我们冬季中风要防什么呢？血管爆。那我们的夏季中风呢，就要防血液粘稠。

0: 虽然它的致病机制不尽相同，但是大家知道两者其实对于我们大脑的损伤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刘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一个中风病人压垮一个家庭。我不知道刘是不是身边啊，或者是家里人就有一这个中风病人。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中风它其实比较可怕的是它的后遗症，是这样吗？
0: 嗯，是您这样说的，就是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的一个痛点。因为我们中风最残忍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些严重的后遗症。那这种后遗症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肢体的瘫痪，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谈到的半身不遂。这个患者的一侧的手脚可以完全使不上劲，甚至动弹不得，那他的日常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呀。第二个，他可能会有一个智能和我们性格的一个大变。我们很多老年人中风以后，他的这个认知功能，尤其我们的记忆功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甚至有时候都不认识亲人了。然后呢，有些病人中风以后啊，他原本他的性格是很开朗，就变得什么呢，闷闷不乐，或者原来很温和就变得很暴躁，甚至有毁物伤人的一个行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脑损伤以后引起的卒中以后的一个痴呆，以及卒中以后的一个精神症状。其实我们还会关注到哪一些问题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吞咽和意识的一个障碍。我不知道这个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啊，他的这种脑干中风的时候，严重的患者甚至他的饮水吃饭都会成为问题。所以他就极容易把食物呢，就是我们说的呛咳或者误吸，误吸以后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窒息，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吸入性肺炎，然后造成一个重症的一个肺炎。还有部分患者他可能会长期陷入这种昏迷不醒的植物状态。那其实最重要的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高死亡率。我们必须要直面现实，其实我们的中风的致死率还是挺高的，特别是一些重症的这种脑卒中的患者，或者他在治疗过程中合并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走向生命的一个终点。所以刚才这个电话里面啊，这位刘先生谈到的真的就是一人中风全家失衡。所以我们医生总是会跟我们的病人不停地强调一句话，时间就是大脑，所以你早一分钟去拨打120，早一分钟把我们的卒中的患者送到有诊疗经验的脑卒中的一些中心的治疗，就能帮助我们老年人多留一份尊严，少一点后遗症，少一点遗憾。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及时发现中风的一个征兆，及时将患者送到医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的患者或者是家属不知道，哎，离我最近的有这个脑卒中诊疗的这个医院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卒中的一个地图，这个是我们政府所做的一些民生的一个工程啊，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卒中地图。
1: 这个卒中地图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呀？一般
0: 这个一般都是有官方的网站上
1: 都会有的，直接去搜索卒中地图，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
0: 卒中地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医院，它都会挂我们的创伤中心、卒中中心以及我们的胸痛中心。那我们的卒中中心就是专门为我们脑卒中患者开通的绿色通道，生命之道。
1: 如果有这个卒中中心开通的医院，那么我们的患者是不需要去挂号，然后排队，然后繁琐的流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治疗阶段。
0: 对，我们现在都是一键通，就是这个患者呼叫120的时候，我们在急救车上就已经开始跟相关的医院进行一个联系。而且我们是叫做什么呢，先诊治后付费，因为在我们的眼里生命永远重于一切。
1: 所以啊，我们及时的发现这个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的这样一个风险或者是一个

0: 征兆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征兆如何去发现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涂鄂文教授。大家有任何与神经内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涂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小小的朋友啊，给涂教授点赞，他说涂教授讲得真好，特别的亲切。那大家呢有相关问题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我想问一下涂教授啊，像您接诊过非常多的我们神经内科的患者，有没有哪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8: 其实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我印象很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是一个从江西转诊过来的患者。我们说有时候疾病它会以一个浪漫的形式的表现，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悲伤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患者呢，他是当时是言语不能，吞咽不能，四肢活动不能。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疾病浪漫的形式呢？这个患者是一个双侧盐水的一个梗死，那他的梗死病灶就像我们的一个心形，就像一个
0: 桃心的形状。
8: 对，我们说它是一个浪漫的形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丧失了吞咽、语言以及我们四肢活动的一个能力，我们说叫做心形梗死。它是以浪漫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扭转了这个悲伤故事，这个患者呢，我们迅速的判定出来，这个患者是一个双。

0: 侧盐水的一个梗死，所以我们即刻给这个患者给予了我们指南的一个推荐的一个用药，而且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营养和呼吸道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患者最后还是啊，我们说用浪漫的心记住了一世的情，这个患者对于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浪漫的故事，我们说的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的影像学出来就是一颗星星。
1: 当然这样的浪漫，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都觉得，我还是去追寻别的浪漫吧。
0: 对，
1: 这样的浪漫我们还是不要了。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中风啊，它虽然来的是很突然，但好在它是有症状有动静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有很多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被非常多叔叔阿姨给忽略掉的。那这个时候呢，已经中风了，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家属可能也不知道，没有当一回事儿。那我想问问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你们知道的中风的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涂教授也能不能来教一教大家急性卒中的识别方法？
0: 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临床之痛，也是我们临床大夫最痛心的事。那很多的患者其实送医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血管再通的一个时间，因为一开始他可能就是没当回事。而且我们现在随着大家走进科普啊，向我们的群众不断的宣教，我们的老百姓呢其实对脑卒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个认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我们对于脑卒中的一些认识，可能这些症状呢相对而言比较极端啊，这个病人突然晕倒了，不省人事了，或者这个病人啊脸歪眼斜了，或者这个病人已经半身瘫痪了。但是中风的信号有可能，特别是早期的信号啊，有可能非常的隐秘。那为了让大家像看红绿灯一样简单的识别中风，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国内医学界经常认可的一个口诀，也叫做 Be Fast 口诀。那我们的这六个字母，其实它代表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一个自身信号。 B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balance，它实际上就是说明你的平衡。那如果说突然出现走不稳、头晕啊、目眩啊、站不住啊、脚踩棉花，那你要警惕。我们的E呢，就是我们的eyes。那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出现视物不清、单眼或者双眼的眼前发黑，那你也要警惕。那我们的 F 就是我们的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那你微笑一下，看一看双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啊，有没有一侧的口角歪斜呀，口角流涎的现象。那我们的 A 呢，就是我们的 arms， 就是我们的手臂呀，你把双手平举，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低垂，甚至抬不起，或者一侧的肢体麻木。那我们的 S 就是我们的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说话是不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或者突然不能理解旁人所讲的话。那我们的 T 呢，就是我们的 time， 这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一旦出现上述任何一个症状，不要等待，也不要侥幸，不要认为我睡一觉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必须我们说的三个必须，要拨打我们的120，送到我们有脑卒中中心的一个医院。因为我们的中风急救就是和我们的时间在赛跑，多耽误一分钟，就有可能上百万个脑细胞会临床死亡。大家一定要记牢这个口诀，就我们说的 Be Fast。
1: 这个 Be Fast 口诀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小重点啊，我们要敲重点，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那刚刚讲到这个 Be Fast 的原则，就讲到了平衡能力，眼睛是否出现模糊啊，面部是否有这个歪斜，还有我们的手臂、语言以及时间。那是不是要全部都满足了我们才是中风呢？还是说其中有一项就要立马去医院呢？
0: 其实我刚才在我的强调中已经

0: 告知大家了，出现这中间任何一个症状，大家都一定要警惕。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最后就是我们的 time 时间、嗯、大家一定要与时间赛跑。
1: 嗯，这个时间我们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说这个脑中风的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个小时啊，也有说4个小时的，到底多长时间是我们脑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呢？
0: 啊，我们先前是说啊3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延长到4.5个小时、
1: 嗯、
0: 那现在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在一些优选的病例中可以延长到24小时。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就是大脑，越早救治后遗症越少。
1: 哦，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延长到甚至将近1天的时间，但是肯定是越早就越好的。那刚刚涂教授提到这个 BFAST 原则，其实提到的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中风发作的表现，但总有那么一些中风啊，它不按照我们科普的说法，它没有那么典型的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表现也有可能是中风的发作呢？
0: 啊，主持人您其实提到了我们神经内科大夫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些明显的我们说的嘴歪偏瘫大家肯定会重视、嗯、但是最怕的就是一些不痛不痒来去匆匆的伪装的症状，比如啊，一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突然发黑啊，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又好了、
1: 哦、
0: 那我们的老年朋友会认为，哎，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是不是低血糖发作了，或者哎，突然出现头晕站不稳，或者说话突然的卡壳、或者突然、哎、不知身居何处，或者不知道、别人说了什么话，但是几分钟以后又恢复如初，这些真真假假的异样会让大家忽略。那我们医学上称为这种就是我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实际上是我们正式大脑地震前的一个前症，所以它虽然只持续几分钟就消失啊，甚至像个没事人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临床数据告诉我们哦，约有1/3的患者小中风会成为大中风，所以我们一旦发现不对劲，我们的家属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120的口诀呀，一就是我们说的啊，一张脸，哎，你做个微笑测试嘛，看一看，哎，我们的啊双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我们的二呢，就是我们的两只胳膊，你做一个举手的测试啊，看有没有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啊。零就是我们说的聆听的一个语言，你做个语言的测试，你让他完整的表达一个简单的句子，哎，吃饱了没有啊？这句话总可以嘛？来听一听他说话是不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或者他根本不能够理解你的话，那只要这3个测试中间出现了一个问题，不要等，不要观察，这就是脑血管已经在发出求助的信号，即便它是一个迅速的缓解，你要警惕哦，我们的前症后面一定会有地震哦，所以立刻拨打120，这是对付中风最有效的划重点。
1: 嗯，这个又是第二个重点了，就是我们的120口诀。当你发现家人有一点不对劲，哪怕他迅速缓解了，我们也可以用120口诀来测试一下，看看他是否真的存在脑卒中的一个风险。要特别感谢涂教授的耐心讲解啊。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涂教授讲讲看，遇到家人有人中风了，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我们稍后见。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本期嘉宾涂鄂文，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脑血管病、神经免疫及疑难杂症，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14: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我们在后台有很多朋友留言提问了啊，有一位叫做绿茵的朋友，他说中风前会单侧眼睛看不清楚，单侧手臂抬不起来，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其实我相信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涂教授提到的这个 BFAST 的原则是非常吻合的，是典型的中风的一个表现。好，另外有一位叫做 WWW 的朋友想问一下涂教授，他说脑梗后会不会出现健忘的后遗症呢？
17: 这位朋友家里是有同样的患者，还是您碰到过类似的呢？其实刚才我们就谈到了，在我们的中风中啊，它的严重后遗症中就有我们说的卒中后的认知功能障碍，也就是我们说的卒中后的一个血管性的痴呆。那患者可能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而且这中间可以有执行功能的下降啊，经济力的下降，严重的时候可能都不辨亲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风所引发的这个认知下降，就叫做卒中后相关的一个痴呆。除此以外，不知道这位朋友碰到这种情况没有？除

0: 除了有认知下降，有些病人中风以后性格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和以前呢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初中以后的一些精神障碍，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非常多见，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嗯，所以确实可能会存在健忘的这样一个后遗症，并且它是能够治疗的，我们积极治疗就可以了。那我刚刚提到啊，就是中风急救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人会说可以用针去扎一下手，有人说可以去拍打一下身体的部位，还有人说可以等待症状的消失，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还是说刚刚提到的这几种都不对呢？
0: 那肯定都不对呀、
1: 嗯、
0: 其实当中风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家人每一个举动都会决定患者的生死，甚至以后日后的一个生活质量。那如果我们在医院外的时候，我们急救的核心原则给大家两个字，第一个要快，第二个要近。那我简短的就分为叫做我们要做到是要和是不要。是要包括第一个，你要立刻拨打120，直奔有助中中心的这个医院，分秒必争。第二个呢，我们要将患者解衣啊，平卧，让病人躺平，而且你要解开领口，保持这个患者的气道、呼吸道的一个通畅。第三个呢，啊，尽量轻柔的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呕吐物吸入啊，误吸啊，如果误吸，最严重的可以窒息。第二个啊，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出现啊这种吸入性的肺炎。第四个呢，我们要记准起病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溶栓黄金窗是4.5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记得患者起病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的是不要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切记不要当医生啊，自己去乱喂药、嗯、你在没有做 CT 明确诊断之前，不要去给阿司匹林啊或者降压药，这个时候你胡乱喂药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哦。第二个，不要喂水喂食，为什么呢？就是防止这个患者的一个呛咳或者一个误吸。第三个不要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搬动啊，因为你剧烈的摇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一个病情。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千万不要去迷信偏方啊，我去拍打甚至去针尖啊指尖针刺以后去放血，这些其实毫无用处，而且有可能因为你不恰当的一些操作，就是我们的粗暴的搬运啊，或者啊这种针刺啊剧烈的疼痛啊，造成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反而我们说的叫做什么呢？反而叫做我们说的火上浇油，加重了患者的一个病情。所以我们送给大家的是，第一个咱要快，第二个咱要冷静，我们一定要牢记这是要是不要哦。
1: 嗯，而且当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判断的时候，首先先拨打120，我们听从120工作人员的指导来进行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在面对家人突然发现这个中风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冷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从专业人员的指导就可以了。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做颖宝，他说我爸就是脑中风出现了呕吐，医生说做手术是有风险，因为刚刚发病的时候呢没有人在意，拖了大半天才去医院给耽误了，想问一下涂教授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如果不做手术。
0: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重症的啊这种脑梗死的患者的患者啊，他有手术的一个指针，我们说叫做去骨半减压。那我们脑出血的患者，当他的出血量达到一定的这个数值的时候，也有一些手术的一个指针。但是呢，这些手术的指针 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评估的。那我们这些手术的指针无非是想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而且减少他的一个自残率。但是刚才这位患者家属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痛心和遗憾的事，就是我们要关注时间就是大脑，我们一定要与时间赛跑，千万别在家耽搁了。一旦发现症状啊，我们可以用120，我们也可以用 be fast 的原则。一旦发现任何一个症状持续不缓解，我们可以迅速拨打我们的120，为我们的家属争取我们抢救治疗的时间。
1: 嗯，刚刚涂教授也是一直在强调时间两个字啊，对于我们的脑卒中患者来说，时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到了夏天啊，叔叔阿姨呢还是要紧绷防中风的这一根弦，因为进入夏季之后，我们湖南的气温呢普遍还是比较高的，那高温呢就是外部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大家要格外的留意。而且其实在众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强调过很多次，中风呢是有高危因素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挑其中的几大高危因素跟大家好好来说说看。第一个高危因素呢，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跟中风之间是不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常说高血压就是中风的亲兄弟。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就将我们的血管比作家里的自来水管，那血压就是什么呢？就是水管里面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如果一个人长期的高血压，血压管理不到位，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管长年累月承受这种高负荷的一个压力，天天这些高压的一个冲刷，那我们的水管内壁就会受损啊，就会变糙啊。那我们其实在水管里面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血液中的一些脂肪垃圾它就会堆积在这些破损的地方，形成斑块，最终呢就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缺血性的卒中，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死。此外呢，我们的血管的管壁在这种高压的长期的冲击之下还会越来越薄，最终就会形成一个随时都可能破裂的气球。那一旦情绪的波动啊，剧烈的运动啊，或者就是我们说的气温的骤变，这个时候血压就会有一个急剧的改变，那啪，我们的血管就撑破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致命的脑出血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出血性的脑卒中。而且我们也知道湖南人呢爱嚼槟榔，口味也比较重，重盐重油，这都是高血压的催化剂呀。所以我们防中风第一个防火墙就是要把我们的血压稳稳的降下来，管起来哦。我们一旦把我们的血压管理好了，其实我们的中风的风险会减少至少一半呢。
1: 嗯，而且到了夏天，本身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就会变得没那么稳定，有的血压呢可能在服用降压药之后会比平时要略低一点，这个时候也不要擅自的去更改自己的用药。如果您要换药要改药的话，还是要请专科医生来指导一下您如何来用药。那解决完高血压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也是跟我们夏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呢叫做缺乏运动。因为到了夏季气温本来就比较高，很多叔叔阿姨说哎，这个天气太热了，我就不太想出去散步了，所以这个运动啊比其他季节会要少一点。缺乏运动跟中风有关系吗？
0: 你说的这个因素太容易被大家当成耳旁风了。很多人就认为我又不胖，我又不吃肉，我干嘛要去运动呀，包括我自己都有点不爱运动。其实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这个城市里面的河道，那我们的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河道里面的清理车。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会加快，血液循环会加快， 这就像我们的清道夫在用力的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那些快要沉淀下来的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脂肪啊、斑块，可能就会被及时的一个冲走，那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河道的一个光滑通畅。同时呢，我们的运动还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像橡皮筋一样的保持良好的弹性。反而如果啊，你长期缺乏运动，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啊，这个时候流速就会

0: 减慢，垃圾就容易堆积，久而久之血管失去弹性，变硬变脆，那直接就会长出斑块啊，来堵塞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我们的缺乏运动列为全球第四大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风险因素。我们缺乏运动的人，他其实血管老化的速度也要快于我们的正常人。所以我们说防中风，大家一定要动起来。
1: 嗯，这个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要把运动列为自己每天要做的这个必做清单当中。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来跟大家讲到我们中风的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高危因素。我们稍后见。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来关注到脑中风的一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提到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高血压，一个是缺乏运动，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因素啊，其实也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超重或者是肥胖。这个跟我们的脑卒中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吗，涂教授？
0: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肥胖和超重是可逆转的因素啊。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慢病，很难断根，但是我们的体重是不是牢牢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自己可以管控。那为什么说肥胖和中风的关系特别密切呢？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卡车，那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呢？我们的血管当然是一个转运轴啊。那肥胖就是长期的一个超载。那我们知道多余的脂肪，它不仅是长在我们的肚子上腹部哦，它会在血管内壁去沉积，让血管变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肥胖其实就是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大本营，它会引起胰岛素拮抗啊、慢性炎症，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去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让我们的血管变硬变脆。那血管一旦变硬变脆变窄，那双重打击下，我们的血管发生闭塞或者破裂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肥胖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完全是可以逆转的。而且我们的临床数据还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总结的意见，只要你的体重控制减轻5%到10%，那你的血压血糖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你的中风风险也会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的减重可千万不是为了好看，它更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脑血管在减负。
1: 嗯，就像涂教授说的一样，我们的肥胖真的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大本营，它跟很多的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

关的，跟我们的脑中风也同样是相关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的体重已经是超重或者是肥胖了，还是要尽早的管控起来。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几大危险因素之外，有一点呢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在预防

0: 投入。我们中风的很多的危险因素，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很大程度是不是我们大家吃出来的？我们的老百姓想吃出健康的血管，科学总结出来啊，今天涂教授告诉大家八个字，叫做三少一多，清淡均衡。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少盐。我们也知道啊，湖南人喜欢吃腊肉咸菜，但是我们盐里面的钠就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压，撑大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每天控制一瓶盖就是5克的盐是最安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少油，尤其是动物油啊！我经常碰到一些叔叔阿姨跟我说，涂大夫，猪油炒菜特香，但是吃多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厨房下水道里面挂满这种油垢一样，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斑块血栓，进而堵塞血管。第三个呢，我们要少糖啊，糖分过剩会引起我们的血液的变黏啊，然后血管的变脆，增加中风的一个危险。第四个，我们刚才说叫三少一多，多是什么呢？要多粗粮，多蔬菜。粗粮它可以我们说的酱紫啊、清肠，而且我们深色的蔬菜，像我们的木耳呀、洋葱啊、西红柿这一些，它富含钾元素，它就是最天然的一个排钠降压药和血管开栓药。因此我们预防中风啊，大家不要去追风啊，吃什么名贵的补品，大家牢记我们的清淡、少盐、不油腻、粗粮搭配，多吃菜，把一日三餐这一关把好，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血管的保护伞。
1: 大家一定要牢记刚刚涂教授给大家的八个字啊，三少一多，清淡均衡，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也咨询到了饮食的问题啊，他说康复期只能吃流食，营养会不会跟不上？他应该说到的是这个中风的一个康复期。
0: 对，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谈到了，我们的中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吞咽的功能，很多病人啊，他连普通的饮水和进食的功能都受限，那我们就只能插胃管。那我们插胃管的时候一定会带来营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家要关注，我们现在都有营养门诊，而且我们每个医院都有营养科，我们每个住院的患者也有我们的营养师进行一个营养科的会诊，进行一个营养的一个指导，我们一定要吃得科学，吃得好。
1: 非常感谢我们涂教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最后想请问一下涂教授，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网友朋友、听众朋友想去找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现在固定每周星期三全天。而且我对患者的这个承诺是，因为我的这个门诊号确实有点难挂，如果您没有挂上，您可以当天去，我一定会为您加号，加班加点，也要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非常感谢涂教授哈，各位可以提前在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来挂我们主任医师涂鄂文教授的号。如果您实在是挂不到号，涂教授刚刚也承诺了，大家可以当天去，可以临时的来加号。非常感谢涂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间值得》，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6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了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未来岁月漫长，依旧值得期待，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4: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3: 接听到在线上96218-0里等候的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就是我以前买过房子，一次3年多了吧。
3: 嗯，
5: 3年多的一次也没去收房，又没装修，现在物业天天打电话要我去处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物业费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全额交还是那个吧？
3: 您拿到钥匙了吗？
5: 没拿钥匙，没去收房，
3: 钥匙都没有拿。
5: 对，
3: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4: 啊。针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要就是说物业要求你补交物业费啊，这个是确实是合理的。只是你刚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啊，能不能够就是有优惠或者打折，对不对？
5: 对对
4: 啊。是，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话还是有政策的，就关于你，因为你这个属于这种空置房嘛，对不对？没有入住的房子。
3: 哎，别说空置了，我连进都进不去，没钥匙啊。
4: 对，你钥匙都没有拿，还更何况是不是啊？都没有收房，所以你这个可以按空置房的政策来处理。就是说，应该在长沙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是2年以内还是2年以内打7折吧，然后2年以上的打9折。具体几年你要去查一下，还是有这个政策啊？你可以自己跟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有没有跟他们沟通关于这个物业费打折的事情？
5: 没有，一次没有跟物业沟通过，只是说打。我也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办这个事情。
4: 哦，那你
5: 因为我很少回长沙这边。
4: 那你过去之后跟他们谈一下，或者你直接电话里面跟他们谈好了，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嘛。你首先问这物业费总是多少钱，是不是啊？然后你说按政策我这你是不是可以打个折扣啊？你觉得给你按你的这个要求给你打了折扣之后呢，那你就把钱付给他嘛，你也不用过去，你人不在这边是吧？
5: 对对对，没长沙那边。
4: 哦，那你跟他电话沟通了也是可以的，
3: 因为有的物业公司会主动提出。
5: 现在湖南那边有这个政策是吧？
4: 有政策的。
3: 哦，
5: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很懂。到时候我跟他谈的话，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会。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自己心里有个底吧，是吧？
4: 对，你跟他提打折、空置房，他就知道，他会告诉你有一些什么规定，因为他们自己是做物业的，那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们肯定也是熟悉的，或者说政策。
3: 我印象中也是7折。
5: 律师，我问一下，我就是我房子你就是说2025年以后嘛，但是我这个房子不是2025年，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都忘记了。
3: 规则出台的时间可能不一致，对不对？你跟物业联系的时候，他会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估计情况不只是你这一家。你跟他先保持联络，因为之前可能催缴物业费都是用短信啊什么方式，你打个电话问一问，他们会很热情的接待
4: 你
3: 的。
4: 对，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啊。法律

0: 都是滞后的，就是说它虽然规则只在25年才出台，但是在实务中它并不代表25年之前呢它不跟你打折，懂我的意思没有？
1: 可以谈。
0: 对，只不过是在
2: 也可以是吧，
0: 只不过是在25年之后它出台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咱们可能打个比方啊，你发生了一个物业费的纠纷，你认为你是空租房，你没有入住，是不是啊？那么在实务中它可能就是说在规定这个相关的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出台之前，那对于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那法官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是不是啊？他们可能有的会考虑这个因素，有的不考虑。但是在25年之后出就明确的就针对以前那些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他出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就必须要参照这个来执行，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就不能够按照这个来处理。懂了没有？
2: 懂了，谢谢。
0: 好，行，
1: 谢谢崔先生的信任。我们就着您这个问题再来请教一下张律，如果有一些这个地产公司他们是因为整改一直拖延，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刚刚讲的空置房一个道理吗？还是说咱们还有一些空间
0: 整改？你首先你要看这个整改拖延的是什么，是拖延的交房还是交房之后的一个整改是不是啊？
1: 我们这个粉丝问的应该是拖延交房
0: 如果是拖延交房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逾期交房的话，你是要承担这个违约金的。基于在你的购房合同中，它会有一个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参考什么呢？这个同鸡蛋的一个租房的费用一个标准，
1: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哈。所以呢，正在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小明，来写字啦！
9: 哎呀，又要写字！
8: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9: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8: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8: 嘿，你呀，
10: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1: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0: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来问候到96218-0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13: 喂，你好，是这样，我有个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1: 嗯嗯，您说。
13: 是我家老婆大概4月份的时候提出离婚了，提出离婚了，大概因为她是过错方，她可能她就是说她的3年以前，在我们自己经营的店面里面，跟别的人，别男的可能有那种行为，店里有摄像头，然后拍下来了。但是我们后来我也帽子叔叔那边有调解过，

0: 了解过，然后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小孩的份上，也没有分开了。
1: 嗯。
0: 然后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又跟一个他所谓的说客户，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车子里面，他晚上跟客户吃饭，然后吃完饭的时候，嗯，在车子上面也有录吧，因为那个车子上行车记录仪，他就是录下来了。他车子上面两个人是车上有拥抱的。然后下车的时候，他把这个客户送到酒店的时候，然后两个下车的时候，有拥抱，还有亲吻了一下。想到他是过错方，然后他现在起诉离婚。我想问一下律师，就说这种情况下，家里的财产是怎么分割的？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先生？就是您的证据是拥抱、亲吻，还有进一步的那种实证吗？
0: 那没有。
1: 好，我们来，
0: 因为他没有。
1: 好的，我们来请教张律。
2: 首先啊，假设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认定对方确实属于婚姻过错方的啊，如果是能认定他是婚姻过错方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他是要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啊，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在咱们日常实务中可能。四六开的一个比例比较，这个四六比例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三七也有，很少啊。基本上你能证明对方有过错啊，可以按照四六的比例要求多分。但是我刚才也讲过一个前提，就要证明对方有过错。当然这过错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才是咱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所讲的这个过错程度，是不是啊？不是说两个人牵一下手拥抱一下就属于婚姻过错方了，对不对啊？这你就要回到咱们开始讲的，到底你有些什么证据啊，能证明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两个人拥，你的证据如果只是两个人拥抱一下啊，或者说下车的时候亲吻一下，这个还不是说能有十足的把握，你一定会多分财产或者多分很多，懂我意思没有？
1: 就万一那个人是留学回来的，可能是亲吻礼，对吧？他有这个借口或者理由，你也不好解释了。
0: 因为这个是当时我像今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当时在派出所有调解过的，当时那个男的也承认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当时在派出所全部是有录音的，这些事情都是的，包括第一次的时候在店面，摄像头是拍得很清楚的，并且不是一次两次，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店里摄像头它是半个月就是巡网一次，那半个月之内他们在店面很多，这个证据是很充分的。
2: 那个摄像头是拍到了什么内容？就是那种内容吗？
1: 越界的
0: 他们两个人，
1: 就是您刚刚讲的亲吻拥抱，还是比这个更进一步的？
0: 比如说他们两个配到他们两个人在店里白天的时候，他们店里有个窗户，他们两个人走到窗户里面去，在里面待了十多分钟，亚人才出来，有好几次摄像头都拍到了。他们当时在外面有讲话的，有那种很就是很嘚的话，就讲了话以后，然后两个人然后又走到那个仓库里面去，把门关起来了。
1: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因为您的描述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刚刚张律所讲到的这个越界行为。那么我们请经验丰富的张律告诉我们，您办过的案子里面哪一些通过实锤最后呢帮这个受损方获得了更多财产的分割，好不好？
2: 好。那这个的话一般就是第一，要么就是抓现场，第二，要么就是对方起这个保证书、承诺书，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啊，这都是些比较直接的证据，或者是说你刚才讲的在派出所，对不对？双方都有做了笔录，或者是有录音，有这方面的固定的证据，对方也承认了，啊，这是比较直接的证据啊。你刚才所讲的摄像头看到他们进去又出来十来分钟，是不是啊？这个都不能算是直接证据，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只是看到他们进去，然后又出来。
0: 但是这个男的当时赔了我的精神损失费了，在叔叔的主持下。
2: 好，他在叔叔那里承认的这个事实，
1: 并且赔了你钱。
2: 对，那这就要到叔叔，
0: 赔了我精神损失费，
2: 那这就要到派出所那里去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去调出来。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主张要求多分财产，认为对方啊是这个婚姻过错方。
1: 理清楚了，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拍摄啊、记录啊、视频啊，其实都不能成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张律讲的，你之前去报警相关的这个文书啊。
2: 对。
1: 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张律啊，这种情况之下，分割的财产会有一些倾斜。那我也想问问王先生，您那个抚养方面，这个抚养权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歧义或者分歧跟你的配偶之间？
0: 是这样，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大的读大学了，小的今年是小升初，

0: 的意思是，他跟我谈的意思是，那个小孩子就小的这个就是归他抚养，然后我来出抚养费，然后呢家里的财产，他是跟我谈的时候是家里的财产是平半，就是存款就是大概两个平半分，然后店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店面，店面他说两个人共同经营，他给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有房子嘛，房子的话就过户给我儿子，但是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嗯，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那我的诉求第一个要么就是爱八分，要么就是他净身出户，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他的名下，包括存款也是在他的名下，那我需要先去银行冻结这个存款吗？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首先是第一，二八有没有可能？第二，他该怎么做？
2: 二八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就是在实务中，三七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2: 啊，更多情况下是四六。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当然，你主张二八，这是你的权利，没问题
1: 啊。对，
2: 对，这是可以的，主张是没问题的啊。这第一，我只告诉你，在实践中就是出现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啊。
1: 嗯，第二该怎么做？
2: 第二点的话，嗯，如果是说你觉得存款在他名下啊，在他名下啊，房子也在他名下，你又怕他转移的话，那咱们是可以去做一个财产保全。现在问题是他跟你在谈，还是到了法院了？
0: 嗯，现在法院已经立案了。
2: 啊，是他起诉的还是你起诉的？
0: 是他起诉的。
2: 啊，他起诉的。
0: 是。
2: 他起诉的，你同意离婚吗？
0: 我现在不同意。
2: 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直接讲不同意离婚的话，如果法官知道你这个态度的话，那你要搞财产保全呢，要调查取证都不一定会同意的。懂意思没有？
1: 没办法阻止他财产转移。
2: 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同意离婚，那法官这次肯定不会判你啊。他不会判你的话，他那做财产保全调查取证有什么意义呢？
1: 那应该怎么做呢，张律？
2: 那你就肯定，我个人建议啊，都到这个份上呢，你又还想多分财产的话，那你的态度就是同意离婚，是不是啊？然后你再申请财产保全啊，要求并且开具调查令去查他的银行流水，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当然你如果说哎，到最后了开庭的那一天你突然说不想离婚呢，这也是可以的，最终会以你开庭时的意见为准，懂我的意思没有？但你前面的话你想做这些工作，你肯定不要说你不同意离婚，你不同意离婚的话，那可能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了。
0: 哦，
1: 怎么样，这个秘籍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哦，那我明白了。
2: 嗯
1: 嗯，王先生，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首先第一，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在群里面可以问我们的回听链接。第二呢，晚一些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建议，张律的金玉良言文字版发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上次在苏苏那边，就是三年以前这种调解书到派出所去，他会给我吗？我可以拿得出来吗？
2: 你去拿他不一定会给你，但是你到时候可以要律师开调查令去拿，去调取是可以的。
0: 他这种三年以前的像这种调解，他那边会保存吗？
2: 会存，你们当时就只签一份，还是说怎么的？
0: 嗯，不是，我们就签了一份，然后那一份他我们两个都没拿，就直接
2: 存档。
0: 那一份都是留，都是对，都是那份是留在叔叔那的。
2: 哦。
0: 他就是当时我们，他就不是协商一个，叫我们两个协商个金额，他赔上我精神损失费，赔了以后，他那一份就在叔叔那里就留下来了。我们两个当时是没有的。
2: 赔了多少钱当时？
0: 当时赔了好像2万还是3万，忘记了。
2: 只要是叔叔那里存档的话，基本是可以调出来的啊。包括你当时报警记录啊，以及这个处理的情况，应该都有记录。
0: 报警不是，当时是没报警，当时是我叫了这个男的一起去了派出所，我们直接去派出所的，不是报案。
2: 你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的是吧？
0: 那对啊。
1: 嗯，总之就是这个证据，你可以调得出来。嗯
2: 嗯，你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什么问题嘞？就是说你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你跟派出所讲的这个情况之后，别人他不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卷子，因为他不是一个案子啊，不是一个刑事案子，也不是个治安案子啊，只是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他可能也会有一个接触警的登记表，他会有登记，会有记录的应该啊，所以你到时候还是可以去查的，还是可以去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那天那个时间啊，
1: 日期记住。
0: 因为他当时是卷钱给我，有这个卷账记录的嘛。
2: 那可以，那你应该可以调出时间的，好吧？
1: 嗯，很清晰。
2: 对，
1: 到时候您回听一下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0号键，我们马上来接听到。

0: 李先生，久等了。
1: 哎，你好，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的车子就是在上个月停在一个酒店的那个室外的停车场，然后住了一晚，晚上之后那个车的玻璃就砸碎了，然后也报了警，警察过来看了，然后也通过酒店的监控就是确认了不是，就是我怀疑就是高空抛物啊什么的，或者那个
0: 后来呢？
1: 啊？
0: 后来呢？
1: 后来就是我跟那个酒店协商，反正他就一直见了两次面之后，他说答应联系我，然后我就自己先去把车修了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一直现在联系联系不上啊。
0: 他答应联系你是说答应给你回电话是吧？
1: 对，因为就是事发之后我就找了当时的他们那里的负责的嘛。
0: 嗯，
1: 然后
0: 李先生，您那个车修了多少钱呀？
1: 我自己去修是修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问的 4S 店是10000块钱左右吧，然后他问我，当时他就先问了我一个价格吧，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他报了个10000块钱，然后他就说他要找什么他们的法律顾问啊什么的，然后说后面再联系我，然后快一个月了都没联系我。我
0: 实际上您是付了2000对吧？
1: 对，
0: 嗯，好，我们来请教张律，您这个问题。
1: 讲的，我就在修理厂去修都可以，但是他就
0: 好，可以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清楚了，抓紧时间来请张律来为您解答。
2: 嗯，啊，首先一点啊，就是酒店，就是你这个停车是收费还是不收费的？
1: 我停车我要去扫码呀，就是我在酒店住，我扫了码之后我出去啊，如果是不在酒店住，肯定是收费的呀。
2: 就是说你我问你啊，你不要，我知道你不在酒店是他是收费，因为你在酒店内扫了他这个码之后，你出去就不会收费了，对吧？
1: 对，
0: 你消费在了酒店的住宿上面，对不对？
1: 对。
2: 啊，也就是他的费用可能是包含在你的住宿费里面的停车费用。
0: 对
1: 对对。
2: 一般情况下，就你这种情况啊，其实也很常见啊。你的只是车子被砸，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被拖啊，是被盗啊，这种情况，关键是在于哪里？首先看你跟酒店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啊，就是法律关系，就是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当然啊，这个停车场肯定不是酒店的，只是因为扫码之后是不是啊？啊，他可能给你把这个停车费给你那个了，承担了，是不是？
1: 是不是酒店的？因为我就停在酒店那个前
2: 露天的吗？
1: 就是、门口的边上
2: 露天的，是不是？
1: 对，露天的，我没停车库。
2: 哦，他这儿有物业吗？这个停车场是酒店的还是物业的？清楚吗？
1: 他好像有个物业公司吧？
2: 有个物业公司是吧？一般他都会是物业。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首先你要知道，你跟物业之间，就是不，你跟这个酒店之间啊，一般会认定是一个保管合同啊，是一个保管，形成一个保管合同关系，因为你在住宿嘛，对不对？啊，他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啊免费的这么一个停车的场所啊。那么在保管期间，因为这个保管人的一个保管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遭受一个财务损失的话，那作为保管人来讲，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在这里到底他要承担一个多大的责任呢？啊，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你刚才也讲过了，可能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啊？啊，可能是一个高空坠物，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啊，所以要把这个损失的原因要
1: 长期脱落，因为我看见那个石头还在我的车里面，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那天晚上是下了很大的雨，确实是。
2: 嗯嗯，如果说不是人为的话，也跟物业的保管不善没有多大关系的话，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关于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的划分问题啊。啊，你刚才也讲到了啊，他虽然你们之间存在一个保管合同纠纷，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保管不善导致的呢？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很有可能是高空的一个墙面上的瓷砖呢掉下来，或者什么原因掉下来，对不对？啊，如果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话，那对这个酒店来讲，他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啊，比如说20%、30%啊。那么对于物业来讲，他对于这种公共部分有管理的义务，他是不是也承担部分责任呢？啊，你自己在承担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单从划分责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三方责任啊，在没有明显他有过错的情况下。 呀，应该就是个三方责任，你们可以去协商，各自承担个30%、33%，是不是？各自承担1/3。
1: 我们得现在联系都联系不上他了，
2: 联系不上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只是告诉你，从法律上来看的话，你们的一个责任比例可能就是各1/3，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啊。
0: 李先生，这是维护您自己的权益啊。他那个情况其实很好找嘛，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在那儿呢。
2: 也可以找物业啊，找酒店啊。酒店他怎么能跑掉嘞？
0: 对，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有你这回事儿呢，你得去问一问。
1: 我跟他们的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他整个酒店那个酒店负责的人，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当时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他说一个星期内会联系我，然后我现在快一个月了，我前两天给他那个名片上电话打电话，他也打不通。
0: 那您就直接再像之前的流程一样跟他当面聊，然后你就说你再跟我承诺一个月，我可不相信你了，或者是一个星期，
2: 对，
0: 因为你失诺了，第一次失诺了，后续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信任了。如果是说酒店或者物业在这方面推诿拖延，不做出回应，也不给出赔偿，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挽救一下这个损失呢？
2: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当地的街道出面，看能不能帮你们调节一下、协调一下，是不是啊？
0: 方法一，
2: 对对，如果协调调节不了的话，毕竟它也是个民事纠纷，你也不能去报警干啥的，对吧？当然呢，你如果要他们帮你出面协调调解也是可以，但最终的话，你就看有不有必要，值不值得去打官司了。
0: 维权决定权也是看您。
2: 对，
0: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李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花开有声，祸不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任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9-10级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他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的这个经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20-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处理和积极索赔呢？
0: 条理很清晰，请张律。
2: 对，是啊，这个交通事故啊，对方是电动车，没有任何保险，啊，交警的认定也是对方全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基本上你的损失你自己也估算了，应该在20-30万左右，9级的话，对吧？
6: 现在因为还没有出院，鉴定应该是3个月以后去做。所以说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几级伤残。
2: 其实你担心的还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6: 对，
2: 责任是没有争议嘛？
6: 张律，张律主任，我补充一点，然后因为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 那么他后续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0: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对。

0: 他自己承担。十八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啊。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啊，但是呢你想啊，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啊，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十八二十岁不到，
1: 前途无量。
0: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这你这个十万二十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待，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交通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呐、啊、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啊？你是最终是关心执行，啊，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啊，比较小。啊，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
1: 嗯。
0: 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啊，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啊，你的这个三期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必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1: 嗯，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0: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啊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1: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
0: 啊，
1: 任先生
2: 啊，
0: 当然
2: 啊，谢谢。
0: 当然
2: 那个我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三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三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0: 嗯，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啊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
1: 嗯
0: 啊，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一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
2: 啊，
0: 所以说两种情况，一种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残鉴定确定之后啊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2: 啊，懂，
1: 捋清楚了，对不对？
2: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然后她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她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0: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的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啊，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1: 复印件有意义吗，张律？
0: 因为这里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
1: 啊？
0: 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履行能力，是不是啊？
2: 啊，对，
1: 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2: 好，
1: 嗯，好，
0: 嗯，
1: 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先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18来联系到我们。

0: 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主播，就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福利分房以后。福利分房以后，他们登记的时候就登记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他那个外甥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甥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他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在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卖掉以后，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平分这个金额。现在这个。二女儿呢，以这个现在是登记在谁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对过去的那种承诺他也不承认了，这个房子呢就是说都归他占有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呢，就因为我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这意思。
0: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1: 纸质的，对。
0: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1: 手写的，对，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所以他就是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就在他名下嘛。
0: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1: 啊，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0: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的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0: 二女儿的
2: 名
0: 下，
2: 对不对？
1: 对对。
2: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1: 当时应该是最讲究，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都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费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呀，这到时候又要收钱啊，要他反正他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了。
0: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1: 可以。
0: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1: 对。
0: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1: 他名下？他们当时他虐待女儿，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这个房产税的话，这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的意思。
0: 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1: 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是二女儿自己写的，他是平分，等于是房产，等于是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房产
0: 也就是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1: 老人没有签字，
0: 老人没有签字，
1: 就是他那个二女儿签的字。
0: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你看看怎么样支支招。
2: 这里会有点问题，会有争议啊。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1: 对。
2: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它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呐等等一些因素啊，综合起来，然后也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1: 那时候买肯定便宜。
2: 也可能
0: 看我们张律的阅历。
2: 他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的讲是办证办到外甥女名下了。
1: 对，就是办证办到他外甥女名下了。
2: 这看是办证办直接办在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在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1: 就是直接办证就办在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就是。外甥女名下了，
2: 直接办孙女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孙女的名下的考虑，那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1: 他那个二女儿自己写了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太远，我也没住。
2: 我再问你，当时
1: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2: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外甥女多大了？
1: 二十几现在
2: 当时
0: 签那个赠与书或者是承诺书
1: 的时候，应该是在20世纪，应该也有

0: 18岁应该有了吧？
1: 成年了是吧？
0: 咱零年26岁到现在有30岁，应该是十多岁。
1: 十多岁的没成年那时候是吗？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张律分两种情况，
0: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
2: 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1: 对，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就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姓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啊，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谁名下物权你登记为准，是不是啊？啊，那就是赠与性质，认为是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啊，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
0: 嗯，
1: 是不是啊？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孙女，但是呢啊，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
2: 补偿，
1: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啊，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对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
0: 嗯。
1: 啊，对他有这个承诺，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更倾向于指向啊，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2: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应该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
1: 不存在，都赠与给他，他就不存在给你承诺，说还给你给一般的钱，对不对？
2: 哦，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1: 对，是的。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二给到外孙女，但是呢，大二女儿她承诺，给你给到一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孙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原则啊，登记在谁名下确实物权归他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啊，金钱，是不是？
0: 嗯，对，
1: 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月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0: 嗯，他一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大理原因。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啊，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1: 对，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2: 嗯，
0: 哦，对，
2: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
2: 那
1: 要回来的话，要回来有难度，因为你怎么讲呢？他可能视为几种情况，你如果能视为是代持的话，你能要回来啊？但是你代持。我个人觉得啊，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孙女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0: 同
1: 时，你父母啊，这个方向可能会
0: 就不存在要那个房产权，
1: 就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啊，没那么复杂，
2: 心里面也舒服点。
1: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孙女的这个物权呐、啊，对不对？
0: 对，你这样讲很好，那你是
1: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
0: 他现在是有以这个理由。
1: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孙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当时如果跟外孙女
0: 没有，这是妈妈提的承诺书。
1: 是啊，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1: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三名下做承诺的却是你是。
0: 对，是
2: 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1: 嗯，对，是
2: 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孙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1: 他外孙女可能是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啊、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
0: 嗯，
1: 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如果跟外孙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半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2: 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1: 对，
2: 不要就是家人
1: 之间，因为老人家的老人家的
0: 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1: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孙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愿意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半的，给我价值一半的钱，
2: 对
1: 不对？
2: 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对吧？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0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那个欠我40万块钱，他送的材料的钱，他像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的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2: 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5: 给的欠条啊。
2: 欠条上面就是直接说借了你的钱是吧？
5: 啊，就是直接写的就是金欠我的名字嘛，金欠我某某的材料款多少钱，一共共计几十万，就这样。
2: 他第一次写这个欠条或者是说他欠你这个材料费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呀？
5: 有4年了。
2: 4年了，然后今年就已经开始直接就不回你消息也不接电话了。
5: 对啊。
2: 他还过一毛两毛没有？
5: 没有。
2: 一毛没有还过？
5: 是啊。
2: 唉，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5: 哎呦。
2: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5: 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太头痛了现在。
1: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5: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1: 现在不接电话了。
2: 微信没有拉黑吧？
5: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
1: 哦，签了多久？4年了吗？
5: 4年了。
1: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5: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因为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1: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5: 有，微信有啊。
1: 哦，都有是不是啊？
2: 时不时的发一下。
1: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
5: 是的。
1: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就会要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
5: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这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了，本件没给我是吧？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1: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5: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零。1分的利息啦。
1: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1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2: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1分，那你就有1分。
1: 对，是的，
2: 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1: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的很清楚，欠你40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讲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讲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 是不是啊？啊，有不有？
6: 嗯，
1: 比如你当时给他
5: 滚动下来的，他都有。
1: 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啊？
2: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5: 有？送货单的，
1: 送货单呢？
2: 都有哈。
1: 对，
5: 都有的，那
1: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了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报。

0: 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把是不是啊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起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啊，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1: 嗯，
2: 是这样的是吧？
1: 对，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0: 对，
1: 这个过程你要做，
0: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1: 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啊，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啊，送我的手机啊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不要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0: 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啊，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啊，或者说五二零啊、1314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啊，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1万呢、2万呢、或者5000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1: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0: 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1: 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400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0: 首先，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那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1: 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0: 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1: 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0: 吃饭的钱。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1: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0: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便见茶店老板揭开盘盖，十几对眼睛定睛一看，是个四红品色，六枚骰子，一个幺，一个二，其余四个都是四点，已经占了二品。从二品抽筒里撤签的时候，是一只梅花签，一副落花梳梅，下头两句诗：茅舍竹篱烟外月，冰心铁骨水边春。九品里站到二品，已经是难得的好签了，众人轰然喝彩：好！方家计抹了抹胡子，坐了下去。接着轮那位茶商摇骰，他却是双手捧盘在眼面前，像怕那骰盘飞了似的，晃晃，听听，再晃晃，又听听，反复几次放在桌上，揭开一看，是三红，三个四，两个幺，一个三。撤签得到芙蓉花，锦城明事主，宝帐美人香。我要一品全红。刘全小心翼翼地端起盘子，虔诚地向送子观音向前的妇女喃喃祷告几句什么，大起大落，缓缓晃上晃下，叮当作响间放了骰盘，接起来一看，居然也是二品，四个四，一个二，一个幺，撤签是牡丹，金银宫阙神仙对，锦绣园林富贵花。到这儿，方家计就有点不自在，刘全咕咚咚端一碗凉茶喝了。和珅面前那外地中年人不慌不忙地端起骰盘，笑着说道：都说全红全素好，老子手气臭极了，背透了否极泰来，不信还撤着个九品。他翘着个二郎腿抖着，双手捧盘子左转右转，晃晃墩墩，胡颠乱道，弄得骰子在里头不知道怎样折腾，哗啦啦散响。他是大输家，还这样散漫不公，众人都笑。和珅此刻侧转脸看，觉得面熟，有恐看错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和亲王弘昼是谁呀？怎生这般模样？又如何到了这里？他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来。一个五爷没叫出口，弘昼已经放下骰盘，大咧咧地说了：揭开来。盘盖揭开，众人咕噜噜眼珠子盯着看，是两个四，三个二，一个五，明色双红，撤筹得月季花，上写四个字：朱颜长好。一阵哄笑声中，弘昼的身子仰了仰，自嘲地笑着说道：又500两没了，再来过。旁边一个长随就数银票，和珅也认得，是和亲王府的头号亲信仆从王宝。自存自己虽然认得这位天字第一号王爷，也曾见面禀事说话，但贵人秉性记事不记人， 难说和亲王认识自己这个小的，且是和亲王也未必高兴这时候相认。心里颠对打着主意，留心看赌局石窍，知道观察舞弊，两圈下来已经知道其中道理了。待再轮到洪州的时候，和珅轻轻一笑，在他身边说了：“五爷，奴才替您一把，您看成不？”你是？正干笑着的洪州转过脸来，看着和珅面熟，又转看王宝，王宝却认识，笑着说了：“是跟家木爷的何大爷，想不到这儿遇上了。”和珅陪着笑说：“一个月头里，南京还见过爷，爷去右翼宗学胡同，我跟福大爷一道陪爷踢过球，爷输了，说毛蛋不好，还记得不？”洪州听着已经想起来了，不禁笑了。听刘全紧催出盘，就把骰盘递给了和珅。爷手气太臭，你来换换气儿。和珅没有立刻摇盘，捡出几粒骰子放在手里扒拉着，又掂量，双手合十捧住摇了摇，讷讷地说着：“骰神有灵，助我能赢，这番我要个二品四红。”说着就摇骰子，他的摇法和对面茶商差不多，缓缓上下波动，有点像用簸箕拨麦子里的糠壳灰尘。仔细听里边骰子下落的声音，连着五六次，众人听得不大耐烦，方家骥就说凉话：“这是在九宫娘娘庙里跟那个女人学的吧？”话音刚落，和珅就说：“五爷，这一注您赢了。”轻轻放下骰盘，掌柜的一把掀开盖子看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居然摇出五个红四，还有一枚五点。王宝欣喜地叫着：“和珅真有你的，四红，要四红就是四红，几乎素全色了。”洪州笑得吸着嘴拢不来，撤出签来哈哈大笑：“嘿嘿嘿，你也四红，我也四红，我的点子比你多，哈哈哈哈。”众人围着看签，又是牡丹花，啧啧惊羡间都赞着：“这位爷手气翻过来了。”方家骥这番是庄家，他自己下注五十两，洪州的五百两翻一倍，合着是输1100两。和珅这一手玩的他又恼怒又奇怪，但他是赢家，断没有赖赌的道理，只好把

0: 票送过来。茶商和刘全也都送银子过这边，恰又轮他摇骰，瞟一眼和珅，本来心里边笃定的事儿，突然间信心全失，倒犯了嘀咕。把骰子也一样葫芦倒在手心儿，胡乱拨弄一阵儿，扣盘还照前番模样，咬牙狞笑着一阵猛摇，出来一看，只有一个四，还有两个三，一个二，两个幺。车千德平花二副，柳絮前身，臭到不能再臭了。他沮丧的倒坐了回去。茶商笑着说了，看看我的手气如何，我也要四红。接过上手骰子，放在手里，一个个又拧又拨又颠，丢到盘子里边，仍旧晃晃听听，又绕绕，稳稳放下。揭盖看时，众人都吃惊了。六个骰子里四个二，两个幺，合成五个二。有名的品级，一品巧合五色。赌场里摇出这个花样，那真是百步逢一。围观众人都傻了眼了。再轮刘全摇，得了个五品腊梅花，说是风前开心口，雪里晕谈心，连词儿里都带着晦气。他却很是镇定，泰然把银子推了推，舔舔嘴唇坐稳了。和珅接手显得格外郑重，要赢这个巧合五色，只有三条路：全红、速全和一条龙。全红不用说了，速全就是六个骰子数码完全相同，一条龙就是一到六各个数字都有。王宝和洪昼在旁边看他动作，只见和珅把六枚骰子放在桌上，只用一根食指拨拨翻翻，有点像看蚂蚁搬家，时不时手指在嘴里边吮一下，又按按骰子，良久说了一声妥，就开始摇了，仍旧是羊簸箕般上下掀动听音儿，又让骰子蹭底盘儿，转转放下，神定气闲地说道：五爷这次下注2000，我们要通吃了。极品！一揭盖子，众人眼睛都直了，那骰子分紫青红皂白黄，一二三四五六全色排出，晶晶亮，明光光，显在盘中，正是万中不出一的一条龙。人们惊讶之极，一时都忘了喝彩。这是极品，并没有设赞词酬，只是口语报说。和珅慢吟道：要嚼九天紫烟腾，行云不雨震雷霆，一扫牧野百万兵，先来盘住庙堂中。众人这才喝了一声好。五爷，这就笑纳贡献了。和珅笑嘻嘻地说着，王宝笑得满脸开花，就收银票。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

0: 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和珅赢了这一把之后，其他人基本上都输光了。方家计和茶商还有三五十两散碎银子，老本已经使尽，刘全的筹码使光了，还缺这74两银子不够补账。和珅大度地说了，你放炮退场，70几两不要了。不料刘全一锤桌子，额上是青筋暴起，忽地站起身来，接着来。和珅似笑不笑地说了，接着来，成，你的银子呢？
5: 我没有银子。
4: 那你赌什么呀？刘全却拍着胸脯说了，
5: 我赌这条胳膊。三塘镇谁不知道刘某宁折不弯的汉子，绝不赖场子。
4: 洪昼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刘全，嘴里边却说道，伤残了你也是罪过，何必呢？我赏你的本钱，回去吧。
5: 不，我不要赏，输了胳膊还有腿还有命，我上注一条胳膊1000，一条腿2000，这条命5000，翻不了本，死给你们看。
4: 刘全说着，噌的一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照腕子上一刺，那血就渗出来了。
5: 我是输家，哪个要走，先让我戳个透明窟窿。
4: 他这一般的强横蛮缠，方家计和茶商原是不耐，待见了血才想起这铁头胡孙原是赌得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自己也是输得精光的人，也想翻本夺彩，就悄悄吩咐身边人取银子。接着再赌两圈，方家计和茶商手气毫无起色，竟是都在7品8品里苦踢腾，撤出的筹或绣球或荼蘼或落如或玉簪，蝴蝶成团，高会飞鹰，结同轻视，醉里一簪，乱来一气，都沮丧的脸如土灰。刘全倒是摇出一个4品桂花，再摇却落了个2副木槿，朝容暮落，俱都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和珅得心应手，如有神助，要3品得莲花，要4品得宣花，外直中通君子品，无情有恨美人心，横扫全席毫无挚爱，把个洪昼欢喜的无可不可，翘着大拇哥直叫，
5: 小盒子真有你的好，这是天王我也。
4: 刘全是满头冷汗，脸像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清暗惨厉，艰难地站起身来，撤起那把匕首，用失神的目光扫视众人一眼，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
5: 不能赌了，还要命做什么？我这就还你的赌债。
4: 他输得举起了匕首，一咬牙，恶狠狠地就要向心口那扎。和珅见连洪昼都惊呆了，

0: 赶紧叫了一声：“慢着！”刘全的手在半空中，横眉转眼的问了：“怎么？”和珅缓缓的说道：“听我说，你没有死罪，这里死了，我们还要吃官司，这是玩儿，谁和你认真？赌场上头无父子，不肯赖赌原是条汉子，输了命，这条命交给我，这才是正理儿，这是一。
1: 呵，
0: 成，还有二，对，其二我要告诉你，凭你们这样的野鸡赌徒，要赢我下辈子休想，我做给你们看，我要全红。”和珅说着拿起骰子，照前法办理一番，放在盘子里摇摇，自己用手揭开了，六个骰子居然都是四。众人不禁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面面相觑间瞠目又看和珅，不知道这个瘦骨伶仃的年轻人是神还是鬼。和珅笑看呆若木鸡的方家骥和茶商：“我是天下第一赌，二位只能算未入流，这把骰子送了兄弟如何？别舍不得，相交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识相的是光棍，不然……”他话没说完呢，茶商和方家骥已经鸡啄米似的点头了。老弟，英雄出少年，我们心服口服，就孝敬了您老人家了。说着起身一揖作别而去。赌客和看客都散去了，已经是起更时分，三四只酒杯粗的蜡烛黄黄映照着，满桌剁着的银子有2000多两，晶莹闪烁的耀目，还有十几张龙头大银票，是输了又赢回来的，也齐整叠在红昼身前桌面上。一个小小茶馆里明晃晃摆着这么多钱，景象看上去有点诡异。和珅见除了王宝，还有两个大汉站着不动，刘全也站在角落不走，就笑着说了：“刘全，我哪能真的要你的命啊？今儿晚下场，若想要赢个本儿，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你好赌，又不知赌场险恶，我早已经洗手了。一来要给我们主子翻本儿，一则也想让你以赌戒赌，是一片菩萨心。五爷，赏他200两，叫他去吧。”说罢看着洪昼身后的两个人，洪昼笑着说了：“这个叫梁富云，这个叫董富光，是黄天霸的门生，刘统勋老头子贴在我屁股上的两贴膏药，粘得紧，戒都戒不掉。宝，拿200银子赏这个刘全，他虽然是个痞子，痞得英雄有趣，赏他。”王宝就取银子，嬉笑着说了：“你他娘的真走运，输的捞了200两。刘全却不肯接银子，瞠目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对和珅说：“和爷，丈夫一言，快马难追，你不要我的命，我这身骨头交给你，水里火里跟定了你，天涯海角随定了你，你就是我的主子。”和珅为难地看着这个宝贝，过了半晌才笑着说：“连我自己都潦倒得不成体统，指着个穷婆子在这儿挨命，你跟我有什么好处？就是到京里，我也是个没品没级的吏员，拿什么养活你呢？”

权只是磕头。洪昼笑着说了，他有这个志气也是好的，眼下你虽然不济，后头的事儿也难料得定。这事儿我也和你有了缘分，想当官谋差，大约我说的话还做得数。和珅赶紧给洪昼打了个气儿，起身说道，那就谢五爷提携了。五爷您住哪儿啊？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那个茶商和方家计做好的套要捉您的大头，您不懂赌场门道，他们输光了腰，断然没有罢手的理儿。洪昼说了，这是屁话，他敢来抢。梁富云说，何爷说的是，咱们回风华殿里是正理儿，这么多银子太着眼了，肯定他们不肯罢手的。风华老店是三塘镇最大的一座客栈，离这间小茶馆不远，六个人没用半顿饭的功夫就赶了回来。洪昼掏出怀表看看，自这儿刚过十点，笑着说，才是亥正时派，今儿晚上输得快，赢得也快，高兴。和珅跟我们楼上说话。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

0: 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6月23号七点至6月24号七点，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永州、郴州、益阳、怀化、岳阳、邵阳等六个市，有18个县市区、7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道县、宁远、宜章、资兴、桂东、北湖区等6个县市、7个乡镇超100毫米。最大为道县红塘营瑶族乡站139.4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桂东县青山乡站74.1毫米。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原里水干流下游及原水支流取水发生涨幅3.8至6米的洪水过程，其中原水一级支流取水通道站出现洪峰水位206.26米的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持续时间5小时25分。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会上透露，我省将全面提升防震减灾救灾5大能力，筑牢防震减灾救灾防线。
2: 基于贯彻落实国家防震减灾总体部署的内在需求，以及对我省地震灾害风险的科学研判，实施意见中设定，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的目标。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韦开波：
3: 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具有地震震源浅、烈度高的特点。从1971年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我们全省共记录到各类地震2017次。提出全面巩固6级左右地震的能力，符合我省的地震构造背景实际。
2: 实施意见同时明确，到2035年，全省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感知能力显著提升，重点地区的地震构造进一步探明，长株潭城市群和大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防震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更加坚实，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明显提高，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地震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满足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以上目标，结合我省防震减灾救灾工作实际，实施意见还聚焦防震减灾救灾的探、测、报、防、治、救、研各个环节，部署了5个方面、11项具体任务，统筹推进地震监测预警能力、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安全公共服务能力、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地震信息化支撑能力和长株潭城市群地震安全韧性建设。目前，省地震局正在抓紧编制湖南省15五防震减灾规划，凝练形成的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提升工程一揽子重大项目已纳入省15五规划纲要。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桂文平：
4: 15五期间，全方位补齐我省地震安全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拓展地震科技服务领域，统筹推进水库、矿山等专用地震监测站网建设，推进地震预警在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应用，积极探索提供地震安全保障服务的新技术、新途径，大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湖南推动商贸零售、文旅餐饮、夜间市集、乡村休闲等业态协同升温，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零售业销售额53136.2万元，同比上涨6.2%。在长沙一家生鲜超市，每天前来购物的顾客超过5

0: 千人。随着各种时令水果上市，品类和分装形式多种多样，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门店单日仅榴莲销量就超一吨。除此之外，顾客购买水产品等食材，也可以在门店直接加工用餐。这种即买即食的消费模式也留住了不少客流。河马先生，长沙南门口店店长朱勇。
1: 他不单单是有我们的家庭用户，他更多的也会有我们的游客的一个用户。我们经营的当午小长假的话，他的游客数量是比较高的啊，有一个20%的一个增长。
0: 今年端午小长假，湖南各大景区人气旺盛。在南岳衡山，三天假期共接待游客17.49万人，同比增长4.61%。景区各种特色摊位沿广场铺开，游客逛市集、品美食、赏风物，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端午传统文化习俗。游客赵桂如。
2: 在南岳的集市上买到了特色梅沙，打算带回去送给家人和朋友。
0: 邵阳市借助龙舟比赛，端午假期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多元配套活动，摊头木板年画、花窑挑花等展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美食摊位烟火升腾，猪血丸子、五缸豆腐等摊位前排起长队。岳阳市民赵女士。
3: 这个宝镜糖画也是个非遗项目，想带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然后品尝一下。
0: 端午期间，全省体育消费也增长明显。在永州市体育场，这里人气持续高涨，络绎不绝的市民、外地游客前来运动休闲、拍照打卡。体育场周边规范划定便民经营区域，各类摊位业态丰富，特色美食、文创挂件、运动配饰等商品，精准覆盖老少群体的休闲消费需求。永州市民廖小丽。
4: 约上闺蜜来拍拍照，然后到周边的这种购物中心啊，点点小吃，喝点茶饮，非常的好，也很适合端午来消费。
0: 永州持续放大文体赛事赋能效应，打造观赛加旅游加消费全域发展模式，将赛场人气、网络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端午假期，不少体育爱好者相约场馆运动健身，他们除了畅享运动乐趣，周边配套也带动了他们消费。市民欧阳潘。
5: 出来一起出来打球，我们去小吃街吃一点东西啊，逛一逛，现在的消费氛围挺好的，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路上可以一站式完成很多事情了。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近日，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通过，将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周不少于3节体育课，鼓励实现在校期间每天一节体育课。同时规定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不得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替代体育课程，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1小时体育锻炼。2026湘超联赛定档7月25号开赛，总场次达104场，常规赛91场不变，1/4决赛、半决赛全部改成主客场两回合制，淘汰赛从7场增加到13场，每一轮都有翻盘机会，让晋级悬念留到最后一刻。揭幕战定于7月25号19:38，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官方购票渠道锁定运动员平台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票价继续去年的亲民路线，常规赛仅设置9.9元、19.9元两档票价。 今年7月1号起，长沙市正式实施分娩政策。

0: 的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政策。记者了解到，目前多家医院已全面完成政策解读、流程演练、系统调试、多科室协同就位，为长沙的孕妈们送上实打实的生育红利。值得注意的是，要享受分娩零自付，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第一，在湖南区域内缴纳职工医疗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入院后经医院产科专业评估，判定为低风险、一般风险的孕产妇；第三，分娩地点在省内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日前，三一重卡斩获海外超级大单，合同总计采购883台电动重卡。23号，100台蓝色的电动重卡从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出发，驶向广州港。待880多台三一电动重卡全部集结广州港，将分批登船奔赴海外市场。据海关总署网站公开数据，2025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为877台，而三一重卡此次单笔斩获880多台订单，超越去年全行业出口总和，创下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之最。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在武冈市邓元泰镇清水村，雷鸣是个出了名的多面手，没上过大学，却凭一双操手造出了一辆能爬坡、能拖货的4轮农用工程车，火遍了10里8乡。造车、盖房、制红薯粉、修电器，这位乡村手工达人愣是把普通日子过得硬核又鲜活。走进雷鸣家的院子里，一辆造型独特、颇具越野风的4轮车格外亮眼。这辆车没有华丽的外壳，却浑身写满了实用两个字。邓元泰镇清水村村民雷鸣，
2: 灯就是非比在车那个几块钱，然后放起回来就是来自刷那个车子个车那个还没有钱，然后各个坐垫金比坐垫的也比给的是村民赞助个特别之前我操过个车子个金屋车子最贵的就是4个轮胎800块钱。
0: 除了轮胎花了大头，其余配件几乎零成本。发动机来自3轮车，后视镜取自摩托车，铁皮和水管从废品站淘回。今年3月动手制作，最大挑战是结构设计和尺寸把控。他拿卡尺反复测量，边装边试。引擎第一次轰鸣时，他激动不已。
2: 这车子刚刚搭新，叫啥子？个很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巴不得大家晓得。至于造出车这个初衷呢，还是想疼呢。我们农村那个，我娘子不种起红鱼嘛，搁做起个车子嘛，操作也简单，哎，现在它轻松的就是。还有一点呢，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从小就喜欢耍车子，哎，就想操到自己小工作个，是不是这个车子都有玩个？
0: 雷鸣的造车梦源于儿时对机械的热爱，更源于对生活的观察。除了闲暇时在院坝里带家人体验驾驶的乐趣，这辆车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变身的属性。
2: 搁里留那个螺丝牙挂，就挂搁个拖鞋，挂起就别个当农用车。临时农活农忙个日啊，就当来拖货，最多可以拖800斤。
0: 既能运肥又能拉粮，完美适配田间劳作。造车之外，雷鸣还会编竹凉亭、焊铁皮房、改装拖拉机。2021年，他发现农村红薯吃不完，只能喂猪或者烂掉，而一斤红薯粉能卖14块，便拿出打工攒下的近30万，种40亩红薯，办加工厂，每年生产和收购20000斤红薯粉，把烂红薯变成致富薯。他还是随叫随到的义务维修工。清水村妇女主任贺志平，
3: 他这个非典型新建的，在我的清水村啊，买到个村民屋的有需要帮助的，比如讲修某个电饭煲啊，维修某个电路啊，只要是一闲一心，他就会亲自给免费的去把别个维修。
0: 雷鸣的梦想还在继续，下一步想种水稻，甚至制造小型农用无人机。在这个农家小院里，他正用奇思妙想和勤劳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那辆神车也将在清水村的田间地头继续书写实用传奇。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2: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溪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湘滋园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后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山先水后，坡早谷迟。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就急着在向阳的坡地上烧出一片粉霞。山里人见了，知道春天真的来了。等那阵浓艳的粉渐渐淡去，远水边的小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

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

0: 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究竟在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描绘得更加绚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大师用画笔般的笔触勾勒出武陵源的春日图景，让湖南的桃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可望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半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动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浸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鱼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糕，一杯微醺的酒。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间值得》，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6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了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未来岁月漫长，依旧值得期待，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年的6月22号到28号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疾病啊，在老年人群当中发病率就非常的高，它还有着5高3低的特点，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高，同时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大家呢也可以来猜猜看，我们今天说的到底是哪一个疾病。同时我们也要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湖南省第2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涂鄂文教授。
5: 本期嘉宾涂鄂文，湖南省第2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脑血管病、神经免疫及疑难杂症，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0: 再次欢迎涂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首先啊，要请涂教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节目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高，同时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1: 我来和大家揭开谜底吧。其实这个疾病就是我们的脑卒中，医学上呢可能称为它是脑血管病，它不是我们的癌症，但是它比癌症来得更迅速、更锋芒。它就像一阵风，我们说的它说来就来，所以因此它还有一个称呼，我们称为它为中风。
0: 中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的会更多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节目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中风与脑卒中相关的问题，或者您也有关神经内科的疑难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涂教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我们说中风啊，其实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及早的发现它的踪迹以及预防是我们对付中风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今天说到中风，可能大家会有疑惑，说这个中风啊，之前好像说是冬天会发生的更多一些，所以说老年朋友在冬天要特别的注意，那夏天应该会比较安全啊，那为什么夏天中风的患者也会很多呢？涂教授，
1: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也认可，就是我们说的冬天冷，那血管收缩是容易引起中风，但是很多人忽略掉的、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夏天其实也是中风的一个高发期。那我们把血管比成我们的自来水管的话，那夏天的风险出现中风的风险就是以下两点。第一点的话，我们也知道夏天会天气炎热，出汗会比较多，那如果你的水分补充不充分的话，那我们流淌在血管里面的血液就像我们的稀饭熬干了一样，非常的粘稠，这个时候血流速度就非常的慢，就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而发生中风事件。第二个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夏季的话冷热的温差会比较大，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从这种大太阳天或者很极热的天气底下突然就钻进我们温度只有十来度的一个空调房，或者就是哎呀大口的这种饮冰水，那这种冷热交替的一个刺激就会像我们的血管在极短的时间内有一个收缩舒张的过程。那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的血管比成了我们的自来水管，那自来水管一会儿暴晒，一会儿又是我们说的急冻，那就容易发生脑血管病变。所以我们说夏天预防中风，我们的核心八个字是什么呢？你要防暑，要降温，同时要及时的补水。
0: 我觉得涂教授这个比喻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形象。当我们从一个非常炎热的一个户外的环境，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确实让我们的血管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刺激。那我们说夏天的中风跟我们冬天常见的中风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夏季的脑卒中和这个冬季的脑卒中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脑血管在罢工。但是其实我们去细究，我们就发现它的发病的诱因以及它的常见类型还是不尽相同的。你像我们的冬天天气寒冷，这个时候血管受冷的这种刺激，它就会有一个剧烈的收缩，血压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那就会使更脆弱的这种血管冲破。那所以我们的冬季中风的话会以什么呢？脑出血，也就是出血性卒中更加多见。而我们的夏天的话大家都知道天气炎热，出汗也比较多，血液也比较粘稠，血流速度也比较慢，那就像河道干涸结块一样，那就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堵死呀。所以我们夏季发生的中风最常见的是我们的脑梗死，也就是我们说的缺血性的脑卒中。

0: 所以简而言之，我们冬季中风要防什么呢？血管爆。那我们的夏季中风呢，就要防血液粘稠。虽然它的致病机制不尽相同，但是大家知道，两者其实对于我们大脑的损伤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1: 嗯，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刘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一个中风病人压垮一个家庭。我不知道刘是不是身边啊，或者是家人就有这个中风病人。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中风它其实比较可怕的是它的后遗症，是这样吗？
0: 嗯，是您这样说的，就是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的一个痛点。因为我们中风最残忍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些严重的后遗症。那这种后遗症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肢体的瘫痪，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谈到的半身不遂。这个患者的一侧的手脚可以完全使不上劲，甚至动弹不得，那他的日常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呀。第二个，他可能会有一个智能和我们性格的一个大变。我们很多老年人中风以后，他的这个认知功能，尤其我们的记忆功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甚至有时候都不认识亲人了。然后呢，有些病人中风以后啊，他原本他的性格是很开朗，就变得什么呢？闷闷不乐，或者原来很温和，就变得很暴躁，甚至有毁物伤人的一个行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脑损伤以后引起的卒中以后的一个痴呆，以及卒中以后的一个精神症状。其实我们还会关注到哪一些问题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吞咽和意识的一个障碍。我不知道这个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啊，他的这种脑干中风的时候，严重的患者甚至他的饮水吃饭都会成为问题。所以他就极容易把食物呢，就是我们说的呛咳或者误吸，误吸以后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窒息，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吸入性肺炎，然后造成一个重症的一个肺炎。还有部分患者他可能会长期陷入这种昏迷不醒的植物状态。那其实最重要的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高死亡率。我们必须要直面现实，其实我们的中风的致死率还是挺高的，特别是一些重症的这种脑卒中的患者，或者他在治疗过程中合并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走向生命的一个终点。所以刚才这个电话里面啊，这位刘先生谈到的真的就是一人中风全家失衡。所以我们医生总是会跟我们的病人不停地强调一句话，时间就是大脑，所以你早一分钟去拨打120，早一分钟把我们的卒中的患者送到有诊疗经验的脑卒中的一些中心的治疗，就能帮助我们老年人多留一份尊严，少一点后遗症，少一点遗憾。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及时发现中风的一个征兆，及时将患者送到医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的患者或者是家属不知道，哎，离我最近的有这个脑卒中诊疗的这个医院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卒中的一个地图，这个是我们政府所做的一些民生的一个工程啊，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卒中地图。
1: 这个卒中地图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呀？一般
0: 这个一般都是有官方的网站上都会有的，
1: 直接去搜索卒中地图，
0: 对，
1: 或者是
0: 卒中地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医院，它都会挂我们的创伤中心、卒中中心以及我们的胸痛中心。那我们的卒中中心就是专门为我们脑卒中患者开通的绿色通道，生命之道。
1: 如果有这个卒中中心开通的医院，那么我们的患者是不需要去挂号，然后排队，然后繁琐的流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治疗阶段。
0: 对，我们现在都是一键通，就是这个患者呼叫120的时候，我们在急救车上就已经开始跟相关的医院进行一个联系。而且我们是叫做什么呢？先诊治后付费，因为在我们的

0: 的眼里，生命永远重于一切。
1: 嗯，所以啊，我们及时的发现这个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的这样一个风险或者是一个征兆，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征兆如何去发现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9: 等一下，
5: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
10: 哎，坐。
1: 哎，干嘛呢？别拍。家庭。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11: 面包。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10: 哎，亲爱的。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涂鄂文教授。大家有任何与神经内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涂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小小的朋友啊，给涂教授点赞，他说涂教授讲得真好，特别的亲切。那大家呢有相关问题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我想问一下涂教授啊，像您接诊过非常多的我们神经内科的患者，有没有哪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4: 其实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我印象很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是一个从江西转诊过来的患者。我们说有时候疾病它会以一个浪漫的形式的表现，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悲伤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患者呢，他是当时是言语不能 吞咽不能，

0: 四肢活动不能。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疾病浪漫的形式呢？这个患者是一个双侧盐水的一个梗死，那它的梗死病灶就像我们的一个心形，
1: 哦，
0: 就像一个
1: 桃心的形状。
0: 对，我们说它是一个浪漫的形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丧失了吞咽、语言以及我们四肢活动的一个能力，我们说叫做心形梗死，它是以浪漫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扭转了这个悲伤故事，
1: 嗯，
0: 啊，这个患者呢，我们迅速的判定出来，这个患者是一个双侧盐水的一个梗死，所以我们即刻给这个患者给予了我们指南的一个推荐的一个用药，而且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营养和呼吸道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患者最后还是啊，我们说用浪漫的心记住了一世的情，
1: 嗯，
0: 这个患者对于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浪漫的故事，我们说的携子之手，与子偕老，
1: 嗯，
0: 啊，
1: 希望他能够，
0: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1: 健康，
0: 因为当时的影像学出来就是一颗星星。
1: 嗯，当然这样的浪漫，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都觉得，我还是去追寻别的浪漫吧。
0: 对，
1: 这样的浪漫我们还是不要了。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中风啊，它虽然来的是很突然，但好在它是有症状、有动静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有很多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被非常多叔叔阿姨给忽略掉的。那这个时候呢，已经中风了，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家属可能也不知道，没有当一回事儿。那我想。想问问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你们知道的中风的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涂教授也能不能来教一教大家急性猝中的识别方法？
0: 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临床之痛，也是我们临床大夫最痛心的事，嗯，那很多的患者其实送医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血管再通的一个时间，因为一开始他可能就是没当回事。而且我们现在随着大家走进科普啊，向我们的群众不断的宣教，我们的老百姓呢，其实对脑卒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个认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我们对于脑卒中的一些认识，可能这些症状呢相对而言比较极端啊，这个病人突然晕倒了，不省人事了，或者这个病人啊脸歪眼斜了，或者这个病人已经半身瘫痪了。但是中风的信号有可能，特别是早期的信号啊，有可能非常的隐秘。那为了让大家像看红绿灯一样简单的识别中风，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国内医学界经常认可的一个口诀，
1: 嗯，
0: 也叫做 Be Fast 口诀。那我们的这六个字母，其实它代表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一个自身信号。 B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balance，它实际上就是说明你的平衡。那如果说突然出现走不稳、头晕啊、目眩啊、站不住啊、脚踩棉花，那你要警惕。我们的 E 呢，就是我们的 eyes。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出现视物不清、单眼或者双眼的眼前发黑，那你也要警惕。那我们的 F 就是我们的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那你微笑一下，看一看双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啊，有没有一侧的口角歪斜呀，口角流涎的现象。那我们的 A 呢，就是我们的 arms， 就是我们的手臂呀，你把双手平举，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低垂，甚至抬不起，或者一侧的肢体麻木。那我们的 S 就是我们的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说话是不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或者突然不能理解旁人所讲的话。那我们的 T 呢，就是我们的 time， 这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一旦出现上述任何一个症状，不要等待，也不要侥幸，不要认为哦，我睡一觉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必须我们说的啊，三个必须要拨打我们的120，送到我们有脑卒中中心的一个医院。因为我们的中风急救就是和我们的时间在赛跑，多耽误一分钟就有可能

0: 可能上百万个脑细胞会临床死亡。大家一定要记牢这个口诀，就我们说的 be fast。
1: 这个 be fast 口诀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小重点啊，我们要敲重点，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那刚刚讲到这个 be fast 的原则，就讲到了平衡能力，眼睛是否出现模糊啊，面部是否有这个歪斜，还有我们的手臂、语言以及时间。那是不是要全部都满足了，我们才是中风呢？还是说其中有一项就要立马去医院呢？
0: 其实我刚才在我的强调中已经告知大家了，出现这中间任何一个症状，大家都一定要警惕。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最后就是我们的 time 时间，大家一定要与时间赛跑。
1: 这个时间，我在网上有看到说，这个脑中风的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个小时啊，也有说4个小时的，到底多长时间是我们脑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呢？
0: 我们先前是说3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延长到4.5个小时。那现在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在一些优选的病例中可以延长到24小时。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就是大脑，越早救治后遗症越少。
1: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延长到甚至将近1天的时间，但是肯定是越早就越好的。那刚刚涂教授提到这个 be fast 的原则，其实提到的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中风发作的表现。但总有那么一些中风啊，它不按照我们科普的说法，它没有那么典型的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表现，也有可能是中风的发作呢？
0: 主持人，您其实提到了我们神经内科大夫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些明显的我们说的嘴歪偏瘫，大家肯定会重视，但是最怕的就是一些不痛不痒来去匆匆的伪装的症状，比如一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突然发黑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又好了，那我们的老年朋友会认为，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是不是低血糖发作了，或者突然出现头晕站不稳，或者说话突然的卡壳或者突然不知身居何处，或者不知道别人说了什么话，但是几分钟以后又恢复如初。这些真真假假的异样会让大家忽略，那我们医学上称为这种就是我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实际上是我们正式大脑地震前的一个前症，所以它虽然只持续几分钟就消失甚至像个没事人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临床数据告诉我们约有1/3的患者小中风会成为大中风。所以我们一旦发现不对劲，我们的家属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120的口诀呀，一就是我们说的一张脸，你做个微笑测试嘛，看一看我们的双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我们的二呢，就是我们的两只胳膊，你做一个举手的测试看有没有一只胳膊抬不起来零就是我们说的聆听的一个语言，你做个语言的测试，你让他完整的表达一个简单的句子，吃饱了没有啊，这句话总可以嘛，来听一听他说话是不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或者他根本不能够理解你的话。那只要这3个测试中间出现了1个问题，不要等，不要观察，这就是脑血管已经在发出求助的信号，即便它是一个迅速的缓解，你要警惕我们的前震后面一定会有地震所以立刻拨打120，这是对付中风最有效的划重点。
1: 这个又是第二个重点了，就是我们的120口诀。当你发现家人有一点不对劲，哪怕他迅速缓解了，我们也可以用120口诀来测试一下，看看他是否真的存在脑卒中的一个风险。要特别感谢涂教授的耐心讲解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涂教授讲讲看，遇到家人有人中风了，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我们稍后见。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已加速暂停。

0: 得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本期嘉宾涂鄂文，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脑血管病、神经免疫及疑难杂症，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我们在后台有很多朋友留言提问了啊，有一位叫做绿茵的朋友，他说中风前会单侧眼睛看不清楚，单侧手臂抬不起来，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其实我相信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涂教授提到的这个 BFAST 的原则是非常吻合的，是典型的中风的一个表现。好，另外有一位叫做 WWW 的朋友想问一下涂教授，他说脑梗后会不会出现健忘的后遗症呢？
12: 这位朋友家里是有同样的患者，还是您碰到过类似的呢？其实刚才我们就谈到了，在我们的中风中啊，它的严重后遗症中就有我们说的卒中后的认知功能障碍，也就是我们说的卒中后的一个血管性的痴呆。那患者可能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而且这中间可以有

0: 执行功能的下降啊，经济力的下降，严重的时候可能都不辨亲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风所引发的啊，这个认知下降就叫做卒中后相关的一个痴呆。除此以外，不知道这位朋友碰到这种情况没有，除了有认知下降，有些病人中风以后性格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和以前呢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卒中以后的一些精神障碍。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非常多见，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嗯，所以确实可能会存在健忘的这样一个后遗症，并且它是能够治疗的，我们积极治疗就可以了。那我刚刚提到啊，就是中风急救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人会说可以用针去扎一下手，有人说可以去拍打一下身体的部位，还有人说可以等待症状的消失。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还是说刚刚提到的这几种都不对呢？
0: 那肯定都不对呀、
1: 嗯、
0: 其实当中风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家人每一个举动都会决定患者的生死，甚至以后日后的一个生活质量。那如果我们在医院外的时候，我们急救的核心原则给大家两个字，第一个要快，第二个要近。那我简短的就分为叫做我们要做到是要和是不要。是要包括第一个，你要立刻拨打120，直奔有卒中中心的这个医院，分秒必争。第二个呢，我们要将患者解衣啊，平卧，让病人躺平，而且你要解开领口，保持这个患者的气道、呼吸道的一个通畅。第三个呢，啊，尽量轻柔的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呕吐物吸入啊，误吸啊，如果误吸，最严重的可以窒息。第二个啊，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出现啊这种吸入性的肺炎。第四个呢，我们要记准起病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溶栓黄金窗是4.5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记得患者起病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的是不要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切记不要当医生啊，自己去乱喂药、嗯、你在没有做 CT 明确诊断之前，不要去给阿司匹林啊或者降压药，这个时候你胡乱喂药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哦。第二个，不要喂水喂食，为什么呢？就是防止这个患者的一个呛咳或者一个误吸。第三个不要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搬动啊，因为你剧烈的摇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一个病情。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千万不要去迷信偏方啊，我去拍打甚至去针尖啊指尖针刺以后去放血，这些其实毫无用处，而且有可能因为你不恰当的一些操作，就是我们的粗暴的搬运啊，或者啊这种针刺啊剧烈的疼痛啊，造成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反而我们说的叫做什么呢？反而叫做我们说的火上浇油，加重了患者的一个病情。所以我们送给大家的是，第一个咱要快，第二个咱要冷静，我们一定要牢记这是要是不要哦。
1: 嗯，而且当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判断的时候，首先先拨打120，我们听从120工作人员的指导来进行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在面对家人突然发现这个中风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冷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从专业人员的指导就可以了。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做颖宝，他说我爸就是脑中风出现了呕吐，医生说做手术是有风险，因为刚刚发病的时候呢没有人在意，拖了大半天才去医院，给耽误了。想问一下涂教授，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如果不做手术。
0: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重症的啊这种脑梗死的患者的患者啊，他有手术的一个指针，我们说叫做去骨半减压。那我们脑出血的患者，当他的出血量达到一定的这个数值的时候，也有一些手术的一个指针。但是呢，这些手术的指针都是

0: 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评估的。那我们这些手术的指针无非是想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而且减少他的一个致残率。但是刚才这位患者家属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痛心和遗憾的事，就是我们要关注时间就是大脑，我们一定要与时间赛跑，千万别在家耽搁了。一旦发现症状啊，我们可以用120，我们也可以用 be fast 的原则。一旦发现任何一个症状持续不缓解，我们可以迅速拨打我们的120，为我们的家属争取我们抢救治疗的时间。
1: 嗯，刚刚涂教授也是一直在强调时间两个字啊，对于我们的脑卒中患者来说，时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到了夏天啊，叔叔阿姨呢还是要紧绷防中风的这一根弦，因为进入夏季之后，我们湖南的气温呢普遍还是比较高的，那高温呢就是外部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大家要格外的留意。而且其实在众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强调过很多次，中风呢是有高危因素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挑其中的几大高危因素跟大家好好来说说看。第一个高危因素呢，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跟中风之间是不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常说高血压就是中风的亲兄弟。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就将我们的血管比作家里的自来水管。那血压就是什么呢？就是水管里面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如果一个人长期的高血压，血压管理不到位，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管长年累月承受这种高负荷的一个压力，天天这些高压的一个冲刷，那我们的水管内壁就会受损啊，就会变糙啊。那我们其实在水管里面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血液中的一些脂肪垃圾，它就会堆积在这些破损的地方，形成斑块，最终呢就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缺血性的卒中，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死。此外呢，我们的血管的管壁在这种高压的长期的冲击之下还会越来越薄，最终就会形成一个随时都可能破裂的气球。那一旦情绪的波动啊，剧烈的运动啊，或者就是我们说的气温的骤变，这个时候血压就会有一个急剧的改变，那啪，我们的血管就撑破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致命的脑出血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出血性的脑卒中。而且我们也知道湖南人呢爱嚼槟榔，口味也比较重，重盐重油，这都是高血压的催化剂呀。所以我们防中风第一个防火墙就是要把我们的血压稳稳的降下来，管起来。哦，我们一旦把我们的血压管理好了，其实我们的中风的风险会减少至少一半呢。
1: 嗯，而且到了夏天，本身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就会变得没那么稳定，有的血压呢可能在服用降压药之后会比平时要略低一点，这个时候也不要擅自的去更改自己的用药。如果您要换药要改药的话，还是要请专科医生来指导一下您如何来用药。那解决完高血压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也是跟我们夏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呢叫做缺乏运动。因为到了夏季气温本来就比较高，很多叔叔阿姨说，哎，这个天气太热了，我就不太想出去散步了，所以这个运动啊比其他季节会要少一点。缺乏运动跟中风有关系吗？
0: 你说的这个因素太容易被大家当成耳旁风了。
1: 嗯，
0: 很多人就认为我又不胖，我又不吃肉，我干嘛要去运动呀？包括我自己都有点不爱运动。其实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这个城市里面的河道，那我们的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河道里面的清理车。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会加快，血液循环会加快，这就像我们的清道夫在用力地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那些快要沉淀下来的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脂肪啊、斑块， 可能就会被及时的一个冲走，那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河道的一个光滑通。

0: 畅，同时呢，我们的运动还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像橡皮筋一样的保持良好的弹性。
1: 嗯，
0: 反而如果啊，你长期缺乏运动，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啊，这个时候流速就会减慢，垃圾就容易堆积，久而久之血管失去弹性，变硬变脆，那直接就会长出斑块啊，来堵塞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我们的缺乏运动列为全球第四大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风险因素。我们缺乏运动的人，他其实血管老化的速度也要啊快于我们的正常人。所以我们说防中风，大家一定要动起来。
1: 嗯，这个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叔叔阿姨们，都要把运动列为自己每天要做的这个必做清单当中。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来跟大家讲到我们中风的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高危因素。我们稍后见。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来关注到脑中风的一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提到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高血压，一个是缺乏运动，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因素啊，其实也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超重或者是肥胖。这个跟我们的脑卒中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吗，涂教授？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肥胖和超重是可逆转的因素。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慢病，很难断根，但是我们的体重是不是牢牢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自己可以管控。那为什么说肥胖和中风的关系特别密切呢？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卡车，那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呢？我们的血管当然是一个转运轴啊。那肥胖就是长期的一个超载。那我们知道多余的脂肪，它不仅是长在我们的肚子上腹部哦，它会在血管内壁去沉积，让血管变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肥胖其实就是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大本营，它会引起胰岛素拮抗啊、慢性炎症，它就会源源不断地去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让我们的血管变硬变脆。那血管一旦变硬变脆变窄，那双重打击下，我们的血管发生闭塞或者破裂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肥胖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完全是可以逆转的。而且我们的临床数据还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总结的意见，只要你的体重控制减轻5%到10%，那你的血压血糖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你的中风风险也会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的减重可千万不是为了好看，它更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脑血管在减负。
0: 就像涂教授说的一样，我们的肥胖真的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大本营，它跟很多的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的脑中风也同样是相关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的体重已经是超重或者是肥胖了，还是要尽早的管控起来。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几大危险因素之外，有一点呢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在预防中风的方面，我们从饮食上是不是也能做一些调整呢，涂教授？
1: 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我们的食补是要优于我们的药补。我们的饮食其实就是我们预防中风最日常也是最有效的口服药。我们老人不是经常说病从口入，我们中风的很多的危险因素，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很大程度是不是我们大家吃出来的？我们的老百姓想吃出健康的血管，科学总结出来今天涂教授告诉大家8个字，叫做三少一多清淡均衡。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少盐。我们也知道湖南人喜欢吃腊肉咸菜，但是我们盐里面的钠就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压，撑大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每天控制一瓶盖就是5克的盐是最安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少油，尤其是动物油我经常碰到一些叔叔阿姨跟我说，涂大夫，猪油炒菜特香，但是吃多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厨房下水道里面挂满这种油垢一样，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斑块血栓，进而堵塞血管。第三个呢，我们要少糖糖分过剩会引起我们的血液的变黏然后血管的变脆，增加中风的一个危险。第四个，我们刚才说叫三少一多，多是什么呢？要多粗粮多蔬菜。粗粮它可以我们说的酱紫啊清肠，而且我们深色的蔬菜像我们的木耳呀、洋葱啊、西红柿这一些，它富含钾元素，它就是最天然的一个排钠降压药和血管开栓药。因此我们预防中风大家不要去追风吃什么名贵的补品，大家牢记我们的清淡少盐不油腻粗粮

0: 配多吃菜，把一日三餐这一关把好，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血管的保护伞。
1: 嗯，大家一定要牢记刚刚涂教授给大家的八个字啊，三少一多，清淡均衡，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非常

0: 们插胃管，那我们插胃管的时候一定会带来营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家要关注，我们现在都有营养门诊，而且我们每个医院都有营养科，我们每个住院的患者也有我们的营养师进行一个营养科的会诊，进行一个营养的一个指导、我们一定要吃得科学，吃得好。
1: 非常感谢我们涂教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最后想请问一下涂教授，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网友朋友、听众朋友想去找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现在固定每周星期三全天。而且我对患者的这个承诺是，因为我的这个门诊号确实有点难挂，如果您没有挂上，您可以当天去，我一定会为您加号，加班加点，也要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非常感谢涂教授哈，各位可以提前在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来挂我们主任医师涂鄂文教授的号。如果您实在是挂不到号，涂教授刚刚也承诺了，大家可以当天去，可以临时的来加号。非常感谢涂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8: 妈
3: 妈，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1872年，一个名叫费迪南德·冯·里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完成了第七次中国西部的考察。随后，里希霍芬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学术著作。书中作者第一次用了一个非常唯美的词“丝绸之路”来形容一条连接中西方的路。那么，里希霍芬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没有透露丝之源头在哪里呢？
1: 同学们，你们好。
2: 你们好。
1: 我呀是领队王静，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开启一场探秘寻源之旅，我们一起去找世界丝绸的源头，好不好？
2: 好。
1: 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可以帮助到我们而且非常博学的胡史专家，于越老师，他已经来了。
2: 于越老师好。
3: 同学们好。哎呀，领队好，刚才我远远的就听到我们

0: 同学们在朗诵李希霍芬的那个《中国旅行日记》，这里就是咱讲咱们湖州的，而且啊，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李希霍芬当年去往太湖的必经之路。
1: 哦，
2: 老师，他的日记中提到丝绸之路到底指什么呀？
0: 丝绸之路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以丝绸为主的中国的物资、产品、文化通过这条路到达了西方，而西方的物资、产品、文化也通过这条路来影响到中国。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咱们呢边走边说，慢慢解答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好不好？
3: 好，
4: 咱们出发。
0: 出发，
5: 出发，出发。
6: 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自古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自唐朝起，湖州即为蚕丝的重要产区，到了明清两代，湖丝名满天下，以产于吉里村的蚕丝质量最佳。从清康熙开始，吉里丝一直作为帝王的御用品。
0: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湖州的文博专家，也是湖州博物馆的馆长潘馆长。
3: 哦，你好，馆长。于远老师说，您要带我们看宝贝。
7: 嗯，博物馆宝贝很多，今天有两样特别的，带大家看看。
3: 看一看，
7: 走。
8: 哇哇哇！
9: 好大的龙袍啊！
7: 怎么样？
10: 这龙袍是谁穿的呀？
7: 清朝的乾隆皇帝知道吗？
10: 知道，
3: 这是他当时就是穿的龙袍。
7: 对，
3: 就是拿咱们当地的丝制成的
7: 吉里湖丝。
2: 什么是吉里湖丝呀？
7: 大家去过南行就知道，南行南边有一个村叫七里村，这个地方的蚕农啊，养蚕养得特别好，然后它的水质又特别好，烧丝的技术好，所以产的湖丝特别好，然后后来叫七里丝，后来因为文人把它氧化了一下，叫吉里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达到顶峰，而且清代的皇宫规定，它的龙袍风衣必须用吉里湖丝来制造。
3: 这种丝好在哪儿啊？
7: 它有四个特点，一个是细，一个圆，韧，还有一个白。大家想不想看看吉里湖丝长什么样？
5: 想。
3: 好，走。
7: 来，大家看，宝贝在这。
8: 哇，好滑呀！
7: 来吧。
10: 这丝是什么时候的呢？
7: 这个是清朝末年的。吉里丝
3: 啊，
7: 是一个老太太，吉里村的一个老太太，那时候的嫁妆压箱底的，她捐给我们的。
3: 哎，那真是宝贝啊，
7: 对对，
3: 年代很久远，
7: 很久远了。
2: 湖州是什么时候有丝绸的呢？
7: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件宝贝，好吧？
3: 走。
2: 好。
7: 那么这件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件宝贝，前身样出土的这个绸片。
10: 这绸片怎么是黑色的呀？
7: 它出土的时候是黄褐色的，因为见了空气它会慢慢的碳化，所以不太容易保存，所以很珍贵。
3: 年代很久远了，
7: 有4200多年。
3: 哇，谁发现的呢？
7: 陆琛的
3: 啊，
7: 盛威之先生，他是一个当地陆琛的一个读书人，然后在1934年的时候呢，他在前身样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石头和陶片，然后他觉得这是我们南方这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佐证。
3: 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探寻丝绸之源，可以从前山样出发。
0: 对，而且距离这里很近，咱们出发好不好？
3: 好，
10: 好，
3: 走，同学们，谢谢馆长。
7: 好，去吧，
10: 馆长再见。
0: 谢谢，
7: 再见，再见，再见。
6: 湖州在浙江省北部，处于太湖之南，港汊分歧，水陆交通均甚便利。以产绸丝著名，故有湖棉湖丝之称。这是前山样遗址发现者盛威之先生在湖州前山样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中对于家乡湖州的描述。正是由于盛威之先生对于湖州历史的探索，为前山样遗址日后成为世界丝绸之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弘扬做出了贡献。
3: 我真是第一次来，这叫湖州的鹿村是吧？
1: 鹿村，对。
3: 这里小桥人家，绿竹庭院，太美了。
0: 就画一般的是吧？
3: 嗯。
0: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啊，因为我们要寻找丝绸之源，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小的丝绸丝织品残片啊，就是在前方不远处的前山样被发掘的。那个遗址是谁发现的呢？是我们鹿村人石头博士盛威之。
4: 啊，老师，他为什么能发现残片啊？

0: 哎，那一年啊，很凑巧，正好是湖州遇到干旱，所以呢，前山漾的这个漾里面的水渐渐的干涸了，就把河床底下的这些石头啊，还有包括陶片啊，就露了出来。然后呢，人们就开始发现了这个丝绸产片。
1: 哦，别说啊，前山漾这三个字儿还挺有意境，它一直叫这个名吗？这儿
0: 对，一直叫前山漾，因为它不远处有一个山叫前山，底下是个漾。那漾的话，其实在我们江南地区是一个很独特的水系，它既像湖又不是湖。
1: 哦，
0: 说它像湖呢，因为它水域面积很大；而它说它不是湖呢，是因为它两边四周是通河的形成的，中间的水域叫漾。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里面，他说这里的河湖水网很多，那其中就有漾，也包括前三漾。咱们的先民在这个水网系统上发掘出了一套很神秘的循环系统。
1: 怎么循环的呀？
0: 哎，说它神秘嘛，我们就要去揭开它的面纱。走。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2: 哎，开门。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沈维之先生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将远古时光从漾底捞了出来，成为前山漾遗址的发现者，洞察到桑田沧海的深远历史。 通过思思妙想复苏了远古

0: 的灵魂。那么湖州什么样的地理特点造就了郁郁纷纷的桑基鱼塘呢？而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对于吉里斯的品质又有哪些影响？
1: 这里叫底岗村。
2: 对，这里叫底岗村。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神秘的系统就在这里，这个系统叫做桑基鱼塘。
1: 老师，桑基鱼塘是什么呀？
2: 同学们，我们看啊，咱们的两边就是桑基鱼塘，对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想让桑叶养得肥美的话，首先我们桑树要长得好。那么怎么让它长得好呢？就是要用鱼塘里面的淤泥来培植它。我们找一下，看到这个桑基上培的什么？
1: 贝壳。哎，
3: 螺丝壳。
1: 还真是啊，不仔细看我还以为是石头呢。
4: 对，
1: 这一看，来，
3: 你看，螺丝好大啊。
2: 对，哎，这颗大。养得肥不肥？
1: 肥。
2: 就是把荷塘里的这个淤泥把它培植到这个岸基上，然后呢长出来的桑叶就特别的肥美。这些桑叶喂给了蚕宝宝，蚕宝宝吃下去之后产生了蚕沙，也就是蚕粪，再喂到鱼塘里面喂鱼，鱼补充了一些只有蚕粪里才有的营养的物质，然后它长得也个儿很大，同时产出来的这个鱼的粪便和鱼塘里面的淤泥，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螺丝汇聚在一起，培到这个桑树的根基上，这就是桑基鱼塘。我们讲良性循环，越来越好。这样的不断的循环之后，我们这边的桑树叶，大家看，
5: 你看这桑叶长那么好，那是不是蚕宝宝长得也很好呢？哦，
2: 你想看看这么肥的桑叶能够养出什么样的健硕的蚕宝宝，对不对？我们马上到前面去看看。
1: 能看到？
2: 能看到。
0: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岸边的纵楼横塘之间就开始密布着棋盘式的水网农田，湖州先民们种桑养蚕，蓄鱼种稻，逐渐将太湖流域经营成了高鱼之地。时至今日，吉里村的村民们仍然栽桑养蚕，精鱼产丝。
6: 喂，你好，
7: 我们看蚕宝宝吗？我们问一下好不好？
1: 好，
2: 问问蚕好不好？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它这个形态啊，应该已经是快大棉的蚕了。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棉呢，跟我们讲的睡觉不太一样，它是看上去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其实它在蜕变。因为它要把自己的壳退掉，
1: 然后
2: 长大，每一次眠之后就换一身壳，然后就变大很多，然后一次一次一次，一直到最后它觉得自己很舒服的时候，就要开始吐丝结茧。
1: 哎，于越老师，咱想象一下，当年李希霍芬来这儿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2: 当然看到了，他那里面就说了，除了养鱼之外，湖州呢很多人家都从事着丝织行业。
7: 老师，为什么湖州的蚕养得这么好？
2: 我可以说两个字，用心，再加两个字，如宝。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蚕宝宝，这是家蚕。那么我们为什么放在家里面，放在这样的这个场景中来养，就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呵护更加到位。比如说我讲两个故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故事啊。第一个，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蚕户们怎么安排他们睡觉吗？就是它蚕子在冬眠的时候
1: 在这里睡。
2: 不，是抱着它，如果是暖冬在炕上一起睡，如果是寒冬的话，那么好，是放在胸口捂在这里睡，而且几乎是家里的老人为主，还有孕妇，因为他们的身体的体温比较这个平和。如果是年轻人、壮年和小孩的话，身体忽冷忽热的，他可能就不适合宝宝的整个一个蚕子的保存了。
1: 用自己的
2: 体温
1: 与蚕同睡，
2: 对，同眠。哇，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现在他不是马上要大眠了吗？在大眠的时候，家家户户要静声，不能讲话，特别有小孩的不能乱跑，不能突然之间你啪啪摔一跤了惊到蚕宝宝，那就不行了。
1: 哇，这小细节听得我真是还挺感人的。
2: 这是其中两个，我们养蚕还有很多的工序，还有很多的习俗家训，都融入到了我们江南蚕桑的整个记忆当中。
5: 老师，蚕吐丝成茧，那么茧又是怎么成丝的呢？
1: 很想知道。
2: 茧怎么变成丝，就是我们讲养蚕缫丝的第二部分，缫丝，我们去马上看一看怎么做，好不好？
1: 好，
2: 出发。
1: 谢谢阿姨啊。
3: 阿姨再见。
7: 再见。
1: 走，放下了。
0: 明万历后期，吉里村人所缫的胡丝逐渐在国内国际市场出名，大鼓皆泛于此， 冒于江南。

0: 及川广地区，而吉里胡丝独特的缫丝工艺也被推广到了杭嘉湖苏各地。那么吉里胡丝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古老的缫丝工艺又有哪些密码流传至今？
1: 哎，同学们，有个成语是叫剥茧抽丝，是不是指的就是茧成丝的一个过程啊？
2: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缫丝技艺当中的其中一步。那么你想呢，剥茧剥茧，我们先来看看茧，再讲讲丝怎么样？
1: 走。
2: 这里就是我们湖州的吉里村，在以前啊，家家户户都养蚕缫丝。大家看，这就是蚕茧。
1: 呀，怎么我们准备好了？
2: 哎，对，这种蚕茧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有的品种，我们不管它叫做连心种所结成的蚕茧。
1: 这里边是什么呀？
2: 蚕蛹啊。
1: 哦，
3: 是，这些茧为什么有白的还有黄的呀？
2: 哎，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吉里村的这些匠人们经过世代的培育啊、饲养，然后把它渐渐的演化成了这种天然的各色的颜色。
1: 那这种蚕茧它成的丝有什么特色吗？
2: 哎，我们吉里村的连心种的蚕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挂了几枚铜钱？大家可以数数有几个？
4: 1、2、3、4、5、6、7、8，
2: 八枚铜钱。这里一根丝串起了八枚铜钱，但是大家知道这是展示它的韧性。普通的丝啊，只能串6枚，我们要比它们多2枚铜钱的量，串在这里，而且不会断。
0: 南浔镇吉里村地处太湖南岸，河流纵横，条栅两溪之水，水清如镜，土质黏韧，构成了育桑、养蚕和缫丝的良好自然条件。加上吉里村人独特的缫丝工艺，逐步形成了细、圆、匀、尖、白、净、柔、韧八大特点。吉里胡丝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74岁的顾明奇和吉里胡丝打了一辈子交道。
2: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国家级的缫丝工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顾明奇老先生。
1: 哇，你好爷爷。
2: 你好。
5: 你好。
1: 我看到爷爷您这是在干嘛呀？
6: 这个叫立序，立序就是把这个茧子这个头找出来。
2: 对，就我们说的理头序，理头序就是这个。
3: 哦，爷爷你怎么找到这根丝的呀？
6: 这个缫丝也是一种技艺，先把这个蚕茧放在水里面煮一下，要煮到一定的时间，这个头就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做这个扇子。这里挠一下，
1: 好精细啊。
2: 嗯，
1: 每次只能弄这一点儿。
2: 对对，这是一序。
6: 啊，就是这个脚材，就是
1: 啊。
3: 爷爷，一个茧能抽多少丝呢？
6: 一个茧子能够抽1500米。
1: 这么长？
2: 1.5公里。
6: 1.5公里，1500米。
1: 能不能让咱们同学们试一试啊？
6: 可以拿。
1: 嗯，
3: 谁想试试？我来。
7: 来，坐在这
6: 儿。好，来，先这个头要倒出来，绕一圈，啊，再这样过去就是了。哎，
3: 绕一圈。
6: 哎，再往这里过去，往这里过去。
3: 这里勾。
6: 哎，那么往这里勾一下，哎，往这里固定就是了。
3: 下面要勾到这里。
6: 这会铲了，用脚铲，铲要哎。
3: 慢一点。
6: 慢快嘛，也是的，快也可以的，
2: 越快它仿了越快。
1: 别说啊，这看近了，这丝真的好细、啊，
6: 好细的，好细的。
1: 哎，这好像都透明了都。
2: 你没有看到里面的蚕蛹？
6: 蚕茧，蚕蛹了。
0: 雍正初年之后，吉里胡丝受到了各国的欢迎，在欧洲的社交场合，贵族习惯于穿着吉里胡丝织就的华美绸衣，享受咖啡与华尔兹。1934年，湖州上海同乡会统计，1860年至1934年的75年间，胡丝总出口324万包，每包80斤，总价值约13亿银元。风靡海内外的南浔镇富可敌国的丝商群体就此成型。湖州牵出的这根蚕丝，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岁月中，不断织就了中华民族的梦想，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来到湖州，寻找到了丝绸之源，来到了生丝交易枢纽南浔古镇，探访了美丽而神奇的百间楼。今天我们将继续循着丝绸之源的旅程，去了解被称作象的大丝商的故事。
3: 水是千家具，商于自结林，长廊连布屋，事后俱通经。

0: 不太懂啊，但是这种江南的韵味，尤其我们还乘船这样往前走着，大家什么感受啊？
1: 景色也好，特别惬意，
2: 嗯，坐得特别舒服。
3: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就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同时人在画中游。
0: 啊，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这首诗啊，《南浔小泊》应该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吧？
3: 对对对对对，您看这边，长廊连瀑屋，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哎，这都是诗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这首诗再贴切不过了。
0: 人在诗中画理由，
3: 对，
0: 太好了。
4: 老师，那咱们今天的旅行从哪儿开始啊？嗯，
3: 这样，咱们乘着船去动物园怎么样？
0: 这条街上还有动物园？
3: 我开个玩笑，打引号的。哦，其实我们指的是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
0: 这是什么呀？
3: 同学们知道吗？
5: 知道。
0: 都知道哦，是什么？
5: 就是私商巨富们。
3: 哦，对，私商巨富指的就是我们这边曾经的这个私商里面最顶尖的那几个人。
0: 哎，这怎么会拿动物来自比呢？
3: 哎，为什么拿动物自比呢？我留一个悬念，这样咱们先上岸，上了岸咱们边走边说。
0: 太好了，那咱们就出发啦。
6: 出发。
7: 清朝诗人鲍缜在《南浔小泊》中描述了水上集市、渔商往来的南浔古镇繁华热闹的商业景象。早在南宋淳佑年间，南浔这个因河流被唤作浔溪的水乡正式建镇，从此开启了他耕桑之父贾渔浙右的历史。
4: 这里是
3: 同学们啊，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当中的四象之一张家张时明的旧宅。哦，
4: 于老师，我还想说来看大宅子，可是这怎么连门匾或者是门槛都没有啊？
3: 都没有，我们没有匾额，没有门当，没有户对，只有这样的一个小门。哎，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这样，高院墙，小窄门。嗯，所以说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秘密其实是在这个里头的。啊，你只有进去之后你才能够发现到底为什么它叫豪宅啊。
4: 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好不好？
3: 赶快进去吧。
4: 好，出发。
7: 张时明，名均衡，他与国画大师吴昌硕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因为张时明的祖籍在安徽，后来为了避难举家迁到了南浔，所以张氏故居整体建筑风格为徽派建筑。
8: 就比如说它这地方如果着起来，有这个墙做成调，这个墙像我们走白金庙的时候，
0: 怎么样同学们，
1: 装饰特别好看。嗯，
4: 你看木雕石雕好多雕刻啊。哎，
0: 这里是看这么大的字啊。
9: 那为什么叫怡德堂？这里面"怡德"两个字很值得推敲。先说这个"德"，我们南浔的这些古建筑啊，

0: 有尊德堂、崇德堂、仪德堂，几乎都是以德字为中间的。
1: 啊，
0: 仪字呢？仪字是古代的时候对女性最大的褒奖跟评价，因为这个堂、这个宅院，其实主要是给张世民的母亲来居住的。他的母亲也很厉害，他的母亲是第一批开发上海滩，尤其是我们讲洋泾浜的那个地方，就是他母亲最先投资的。投资的时候只是个垃圾场，人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投资，结果后来就变成上海滩里面最繁华富饶的地方。
1: 很厉害啊。
0: 对，很厉害。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它只是它整个宅府的冰山的一角，它进门的地方还有更多好玩的，我们往里走。
1: 好，同学们走了，进去吧。
2: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湖州太湖边的养蚕缫丝技艺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了清朝末年，几里湖丝名满天下，而李希霍芬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探寻了丝绸之路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正是丝绸经济的繁荣，成就了像张时明这样的丝商巨贾们。同时，西方文化也渗透融合到丝商们的大宅子里。
1: 这边是吧？
3: 哇哇，好全份。
1: 刚才啊，咱在外边还看着古香古色、中式建筑，这种氛围很浓厚啊。
0: 对，
1: 这换了一间屋，感觉跟穿越了一样。
0: 对啊，同学们看两边，
1: 西洋味儿。
0: 对啊，有两边的壁炉，对吧？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顶上的这种灯啊，还有地下的这样的瓷砖啊，这样的地砖。
1: 这地砖不是现在的吗？
0: 不是现在的，你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现代风格？
1: 对，
0: 但都是那个时候从西方进口的。而且每一块都不是像现在机器切割，都是人手工切割，每一块都是孤品。
1: 哇！
0: 但它拼割起来就这么好看。
1: 好不好看，同学们？
4: 好看，
1: 很有特色。
0: 而且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时在现在的这个厅里面，有很多人翩翩起舞，这些人呢，就是有像周旋这样的上海的名角儿啊。当然，这是在张世民的后代了啊，这个他们的交际圈。当时我们南巡还出了一个电影大王，叫张善坤。很多的电影像《夜半歌声》，这些都是最早的那批电影，都是他导演的，所以他能接触到很多商界的、文艺界的这些人，把他们串到一起，大家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小上海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舞厅里面。
2: 张时明是湖州丝商代表人物张颂贤的孙子，而张颂贤又是清末南巡丝商四相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四相呢？
1: 真的好大呀！
0: 对，
1: 转的里边都给我转迷糊了，像个迷宫一样。
0: 所以我们转了一圈了，来到了这个张世民旧居的后花园。哎，这么大的面积，
1: 这就是后花园。
0: 对，
1: 你别说打理的这些花花草草，还都是很精致啊！现在看，
0: 是的。
1: 你们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4: 桂花味，
1: 好香，是不是？
4: 香。
5: 哇，这个
6: 是尖的，
5: 好痛啊！
7: 就是有点像
8: 那个老师，我就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要用大象来比喻大户人家呀？
1: 哎，
0: 对，你看，四象八牛，72条黄金狗，象跟牛的体型都是很大的，那象的话要比牛还要更巨大，对不对？所以用这样的体型，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资产。那具体怎么一个标准呢？比如说象，就是身价在1000万两以上。白银啊，
1: 1000万两，
0: 对，1000万两以上。
9: 我在书上看啊，得有60亿呢。
0: 是的，
1: 60亿，同学们。
0: 那么如果是牛的话呢，是在100万两以上；如果是狗呢，就是在50万两以上。所以正好是三个等级。
10: 老师，那为什么非要用象、牛、狗三种动物来比喻呢？
0: 牛跟狗我们都好理解，你看，牛是我们耕田的，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农耕文明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象也是耕田的。
1: 啊，
0: 象走直线，它踩过的地方变成了天然的一个一个很好的开发出来的良田。所以象耕田，所以象、牛、狗正好是农耕文明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三种动物。
1: 明白了，那别说这里边还真是挺有趣的啊，这故事。
0: 还有更有趣的呢，咱们往那边去。
1: 好，走了，同学们。

0: 那就走了。
1: 接下来，旅行团来到了张时明故居第三进院女厅，在这里，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中隐藏着几十块珍贵的玻璃，据说现在一两金子也买不来一块玻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玻璃这么值钱呢？
0: 我看着到处都是雕刻的东西，
2: 还真是，这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啊！你这雕工太精细了。
3: 你讲到了雕工，
2: 嗯。
3: 整个一德堂最能体现雕工的就是这一方天地。我们一德堂有四绝，哪四绝呢？第一个木雕，然后是砖雕，还有底下的石雕，这都不算最绝的。最绝的是咱们抬头上方这些玻璃的玻璃雕。
2: 哦，仔细看看，
3: 仔细看看，同学们。
2: 哎，这是在蓝色的这块玻璃上有这种很精细花纹的雕刻了。
3: 对，蓝色的古玻璃。
4: 看看菠萝。
2: 啊，哪有菠萝？
5: 那有菠萝。
2: 哪个是菠萝？来告诉我哪个。
3: 底下第二排，
6: 第二排最后一个的那个是菠萝。
2: 第二排，
7: 这玻璃上的花纹很好看。
2: 嗯，真是好看。
3: 嗯，
0: 老师，你看这两面玻璃颜色还不一样呢。
2: 哎，还真是。
3: 嗯。
4: 老师，这边的玻璃好像没有擦，这边的擦嘞。
3: 同学们，其实不是没有擦，是这边的玻璃它不用擦，因为这就是当时。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运过来的原始的那一套玻璃，它这个技艺就是100年它不沾灰，就当时这一块玻璃啊，你猜多少钱一块？在造的时候，1两黄金一块玻璃，
2: 拿一块金子换一块玻璃，
8: 以稀为贵，而且是不是这种工艺也就没有了呀？
3: 没有了，而且同学们，你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玻璃啊，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它是。一个磨砂的感觉，对不
4: 对？
3: 所以我们外面看不到里面，因为这是女楼啊，所以有隐私的保护啊。而里面看出来它是能看到的。
2: 单向玻璃
3: 。同学们，还记得咱们最早诵读的这个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吗？里面讲到了咱们这条丝绸之路，咱们把丝绸卖了出去，对吧？同时这条路是双向的。你看法国的这些玻璃，它也从法国进入到咱们中国了，对不对？
2: 嗯，
3: 这是什么？这才是中西方的交融。
2: 嗯，走出去带进来。
3: 带进来。
1: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南巡大丝商们开始以商业资本注入到家乡的教育和社会事务建设，至此德商群体正式成型，张氏故居被称作义德堂。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走进的另一家大丝商的宅院又被称作什么呢？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6: 衬衫你说说。
1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6: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 轻松拿捏。
9: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预定啊！
11: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6: 李叔叔，你看看。

0: 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1: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万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张世民故居，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7: 嗯，好大，说是这个门太小。
8: 哦，
7: 墙很高，比一般的民宅要高。
6: 嗯，
8: 姐姐，你第一次来，要不是老师带着咱们都找不到门在哪儿。
9: 真是，你看他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巨豪们他们当时住的地方。
6: 对、
9: 而且就是旁边都是就是民宅民户了。
6: 对，都在一起。
9: 门这么小，您说光从外边看的话，真是看不出来里边的洞天。就是这些巨豪真的是很低调啊。
6: 来到这个呢，就是另外一家宅门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寻找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9: 啊。
6: 这样，
9: 也是四象之一的是吗？
6: 是
9: 刘氏题。
6: 七号，
9: 进去看看。
6: 让我们推门进去。
9: 走，
7: 加油！
6: 好。
9: 哇，它这个也好高啊！这个。
6: 对对。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叫做刘氏梯号，也叫做崇德堂。
9: 哦。
6: 它是曾经我们南巡首富刘墉的第三个儿子，我们都管他叫刘惕卿，哎，所以这个地方也叫做刘氏梯号。他不但是个商人，同时也朝廷有封官职，他是直隶省的户部道员，同时也是卿家三品官。
9: 哦、
6: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哎，
9: 别说咱走在里边啊，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穿越了一样，特别有那种民国题材电视剧的那种味道啊。
6: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砖，对吧？还有这个上面的砖雕，这是西洋式的砖雕
9: 啊。
6: 而且这边的柱子，虽然说它用的木头呢，这样的一个雕工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它的雕花的样式却是西洋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小小的天井里面，明显感觉到了中西合璧的感觉。
9: 嗯，
6: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还不是最浓郁的那个中西合璧，它最浓郁面在那边，我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9: 走，同学们。
5: 刘墉，南巡私商四相之首，因为资产庞大，民间称他为刘家的银子。和张世民故居一样，刘墉三儿子的宅子也有很多西洋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红房子，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于悦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还会有哪些特别的发现呢？
6: 啊，比如说这一片区域啊，就是当时刘氏在这里会客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圈的这个大的西洋线条，石膏吊顶哈、还有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9: 花色玻璃，
6: 哎，对，
9: 还有这边还有留声机，还有这个地砖。
7: 对，这些地砖跟刚刚张世民故居看到的都很像，
9: 异曲同工。
6: 异曲同工，他们都是外国进口手工制作，独此一片的。
9: 中西合璧的感觉又感受到了。
6: 而且它这个越往里走，咱们红房子的氛围越偏向于西化，哎，很浓郁。那咱们就现在去那边看看。
9: 好，走，同学们。
8: 哇，这里真好看。
7: 好美，
9: 好美，是不是？这一回头，还真是很有惊喜啊！
10: 对，
9: 怎么样，好不好看？
7: 好
9: 看，
7: 好看。
9: 你别说啊，这边也是中西合璧的味儿，但是跟刚才看的又不一样了。
6: 对。
11: 老师，这楼为什么叫红房子？是因为它的墙是红的吗？
6: 对，红房子的叫法是我们南巡本地的一个这个土法的叫法，它其实最直观的看到的就是这个红砖啊，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的砖雕，还有包括上面这个这个铁艺的栏杆啊，这都是进口的。
9: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啊，包括刚才看完了张氏的府邸，我觉得就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浓厚，但他们融合的又特别的和谐，特别的好，特别的美。
6: 对，
9: 咱们这

0: 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呢？
1: 因为我们南巡最多的商人是什么？丝商。我们通过丝绸之路会跟外界做交流跟交易。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片，曾经就有人在这里打网球，在那边跳着交易舞，在这边放着留声机。
2: 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南巡丝商主要进行对外贸易，处在事业的最鼎盛时期。洋务运动把晚清的流行全盘西化，一时间西方建筑、西餐、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等就在丝商的贸易中进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当中。南巡大丝商们富裕不忘家乡，除了打造现代化工厂、医院、水泥公路外，他们还大办新式教育机构。其中浙江省灵湖中学就是1933年由张荣初先生出资兴建的，家乡人称这样的商人群体为德商。
1: 我简单的归纳一下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中西合璧，这是一种包容吧。我们还看到了四象八牛，这是一种自谦。还有福泽乡里的这些行为，它是一种博爱。另外我们讲的高墙小门，这是一种内敛。正是这四个特质构成起了我们湖州德商的那个德字，而且这种精神传到了现在，也会影响到未来。
0: 总结得太好了。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呢，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间值得》。人如何度过一生才不会辜负生命？面对人生的终极问题，当了70年心理医生的作者将其90年的人生智慧化为本书6大篇章，关于工作、爱、人际关系、幸福、死亡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了人生泥泞的时期，让他们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有热爱生活的勇气。作者娓娓道来的讲述，总有一句令你豁然开朗，消解心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让你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的人生。未来岁月漫长，依旧值得期待。只要活出自己，就会发现人间值得。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需要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帮助帮忙，请记住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但是弹幕上不适合反映问题，第一个是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第二个字数有限，说不清楚一件事情，第三个弹幕滑的速度很快，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我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还是要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后台的小程序形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近日，长沙市民谢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雨花区卓越蔚蓝城邦小区紧邻着一处空地上，有一处废品的堆放点，有大量的木材、纸箱等杂物堆积。此前呢，还突发过火情，周边的居民十分担忧，现场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同时还受到了夜间噪音的影响。
5: 长沙市雨花区东景街道卓越未来城邦小区旁边，可能不到10米就有了一个废品回收站，它里面有很多木材堆积、纸箱啊，还有大型卡车在里面。然后前几天晚上着火了，然后火势蛮大的，那幸亏因为我们小区离消防队很近，就没有造成太大的危险。他们还养狗，半夜经常1-2点狗叫。
1: 我们在接到了谢女士的反馈之后呢，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就通过连线的方式直接将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雨花区洞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将问题进行了转办。针对居民关心的起火原因、废品站合规性、环境噪音等等相关问题，洞景街道桃花社区副书记燕先生向节目组做出了详细的官方回复。
6: 反馈的那个起火的位置不是那个废品站那里，是上面一个居民的自留地未拆迁的区域，他那里自己搭了一个棚子嘛，棚子里面有一个气泵，人走的时候没有断电，

0: 可能是电路短路引起的起火。从那次起火之后，已经把那一片堆放的那些东西都全部都已经清走了。废品厂它是有正常的营业执照的，都配备了消防栓、有消防水、有灭火器，他们也有组织他们的员工进行过演练，我们都查看过。狗叫也没有，它那个里面没有养狗。然后大车进出是白天有，因为装卸货物的话会有大车进出，晚上没有。
1: 针对居民的疑虑，社区逐一的进行核实，逐项的进行厘清。那么这一次起火呢，并非是居民所担心的废品火回收站所引起的，而是周边没有拆迁的一些自留地的临时棚用电不慎所导致的。那么在火情发生之后呢，街道社区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彻底清理了该处理的全部的杂物，彻底的消除了起火方面的隐患。同时呢，经过核查确认，小区旁边的废品回收站呢，证照齐全，合规经营，消防设施也是配备完善，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完全符合消防安全的标准。而居民反映的夜间狗叫、大型车辆夜间扰民等问题，也经现场核实并不存在。那么站内的车辆仅仅是白天规范作业，夜间无作业、无噪音。那目前该区域所有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已经是全部清零了，周边的环境秩序良好，也请卓越蔚蓝城邦的小区居民可以安心放心。好，接下来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安全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来告诉我们，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

0: 不再被距离阻隔。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96218转零号键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有请的是这位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欢迎您，说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7: 就是我在4月25号给杨红美术馆做了300本画册，然后他们要我开了12000的发票给他们，然后他们也付了6000块钱的定金，然后我把货交给他们之后，他们画展结束，问他们要钱，他们就一直说过两天，下个星期快了，马上，月底，就之类的，反正已经拖了2个月了，所以我一直问他们要钱，他们都是这么个态度，想请你们帮助一下，
6: 一直都是说再走流程，然后再等2个星期。
7: 走流程，就是流程，2个字，流程。
6: 您这个是当时谁联系你的呢？
7: 你说这个画册吗？
6: 对呀，就是让你做这个画册的人是谁呢？
7: 让我做画册的人是我的一个那个设计师的一个朋友。
6: 不，这个美术馆里面跟你对接的人。
7: 美术馆是向涛。
6: 他是这个杨浦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是吧？
7: 对，
6: 你每次要钱都是跟他联系的，发票也是给他的对吗？
7: 对。
6: 那你
7: 发票是给的他财务。
6: 你是直接给的他们这个杨浦美术馆的财务是吧？
7: 通过另外一个人给他们的财务的。
6: 好，那我问您一下，您当时开票直接开的是杨浦美术馆吗？
7: 不是的，是他们财务要我开给他们的那个承办单位，因为他们美术馆他有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然后他那个杨浦美术馆的财务要我们开给那个承办单位。
6: 承办单位是哪里？
7: 承办单位是湖南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 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 对。
6: 这也是他们旗下的公司是吧？
7: 据我了解，是他们的运营公司，就是以这个公司来运营这个杨浦美术馆的。然后据我了解啊，这个杨浦美术馆的馆长就是这个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6: 所以是一个人。
7: 对。
6: 但是现在这个钱就是没有付。您实际上想了解的是，我发票也开过去了，东西也做了。之前呢是按理说这小本生意直接东西给你了，你验收了之后钱就应该给我。现在发票开过去呢也已经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了，但是正好2个月时间是吧？
7: 对，
6: 是4月25号举办的画展送过去的，到目前为止这个钱还没有结得到对吧？
7: 是的。
6: 中间你都是跟这个向涛联系的吗？
7: 对。
6: 然后
7: 我也有这个，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朋友嘛，也有跟他们财务也有联系。
6: 就是这个设计师是吧？
7: 对，
6: 财务跟设计师联系，这个设计师跟财务联系，财务怎么说的呢？他应该很清楚啊。
7: 一样的，他一样的也，因为我之前也把图片发给你们，他一样的，也就是说，马上了，快了，这之类的词，说。
6: 行，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项目它的流程走得怎么样了，还有后面的六千。

0: 块钱的尾款，什么时候能够结？好吧。
1: 好的，
0: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查询了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湖南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呢，它的地址确实是在阳湖街道的先导路179号，湘江时代商务广场的 A 栋2205房。那么它的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呢，叫做湖南昆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阳湖美术馆呢是刚开馆不久，那么查到的信息显示是。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阳湖美术馆的馆长，还有湖南省新乡书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湖南昆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都是欧亮女士，所以也就是隶属，她是一个法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个事情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你说的这个向涛，好吧？
1: 好的。
0: 来，记者连线一下，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我们先联系一下他，了解一下情况。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你好，哎，请问是阳湖美术馆的这位向涛对吗？
2: 那你说。
0: 哎，你好，向先生，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电话再打过去，直接把我电话挂断了，自己不想解释一下吗？来，再打。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的电话，周梅刚才自报家门之后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也没有听我的来意。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再次把电话挂断了。其实这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当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你先耐心的倾听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够解答，如果不能解答的话，我们也不会逼着说一定要你给出一个回复。那么如果你了解情况，可以在节目当中做出解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阳湖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涛第一次听到周梅自报家门之后就把电话挂断了，第二次再打过去又把电话给掐断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前台，直接反映这个问题。
4: 你好，湘江集团前台。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啊，好吗？
4: 好的，您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廖先生，廖先生把你的全名说一下。
1: 我叫廖勋。
0: 哪个勋？勋章的勋，对吗？
1: 是的，勋章的勋。
0: 廖勋，廖先生，他反映说，在4月25号的时候，这个叫做阳湖美术馆联系他们，让他们做了一批画册，一共是300本，交了6000块钱的定金，总额是12000。发票已经开过去了，本来是说当天就是东西送过去可以把尾款结了，但是到目前为止2个月了，这个钱还没有结到。中间他多次的联系了他们的这个阳湖美术馆的财务，包括跟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向涛，但是给他的说法都是说要么再走程序，要么再等等一周，等2周，等一段时间。但现在2个月了，这6000块钱的尾款迟迟没有结，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把这个钱赶紧付了，好吗？
4: 嗯，好的，明白。那现在的话就是定金12000，然后是尾款2000，暂时还没结。
0: 尾款还有6000。
4: 啊，不好意思，6000。
0: 对，来，你告诉我一下，廖先生，你的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1: 我的公司叫长沙市锦艺图文广告店。
0: 哪几个字？
1: 长沙市雨化区，锦是周公锦的锦。
0: 啊，一个王字旁。
1: 对。
0: 对吧？公锦的锦。
1: 可以的，那个艺字。
0: 就是可以的意思，那个亦可，对吧？
1: 对，图文广告店。
0: 叫做长沙雨花区锦艺图文广告店，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4: 嗯，明白。
0: 嗯，现在就是这6000块钱，第一个程序走到哪了？第二个钱什么时候付？因为刚才我们本来是打了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的电话，我自报家门之后直接把电话给挂了。本来就想了解一下情况，你进展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付这个钱？为什么没付？你既然自己不说，把电话挂了，你这个处理的方式明显不合适。第二次打过去又把电话给挂了，怎么了？问一下，这么害怕吗？
4: 嗯，明白。我们这边的话也会给反馈给有关部门，看是否是由我们公司这边进行处理哈。
0: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吧。然后我把这个具体的对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您一下，也把我们的这个投诉人的电话给您一下，好吧？您不要挂电话，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
4: 嗯，好的。
0: 啊，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0: 四，七幺七七，八五五四七幺七七，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您先不要挂电话，记者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廖先生的联系方式，包括刚才我们联系的这个向涛的电话告诉他。来，廖先生，您的东西反正都是有的，然后你的这个催款的一些记录也是有的。那么这一块待会儿我们看看他们核实了之后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把这个钱付给您。其实六千块钱并不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钱一直没有付出来，到底是没有签字呢？还是说其他的原因，至少也要给我们的商户一个说法。当时要的急，让人急急忙忙把东西做给你了，人家应了你的急，现在你要付款了，拖拖拉拉，这个确实呢不实在。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再持续关注，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廖先生。如果说有困难，或者说确实有一定的情况，你需要商户来进行通融，那么应该提前说好。提前说好了，我相信作为我们的这个广告公司的话，咱们廖先生他也能够理解。每一次问都说等几天，每一次问都说在走程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其实钱也不多，小店做的是小本生意，对于六千块钱对于他们店来说的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也希望呢阳湖美术馆可以尽快的解决该事情，将六千块钱的尾款付到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现在您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联系我们。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吧。
3: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9: 三二一，开始。
10: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1: 哇，这手艺太酷了！
12: 哇，求量产，求量产！
1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6: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6: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有请的是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
11: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呀？
12: 哦，我是有限的，我买了一辆探岳，在2026年买的，2024年买的探岳，2026年买的探岳。
11: 买的什么东西啊？
12: 12月出了事故。
11: 你买的什么？
12: 一辆一汽探岳。
11: 是一个车吗？
12: 对。
11: 是买了一辆车，是什么车？大众车。
12: 大众。
11: 大众车，什么时候买的？
12: 24年6月买的。
11: 24年6月买了一辆大众车，什么牌子呀？探岳，对吗？
12: 探岳。
11: 然后怎么了？
12: 然后24年12月出了一个事故，到攸县议员，人保公司指定的，三期议员修理，但是他们办的是，原副厂件帮我。
11: 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懂。没听懂你说啥。
12: 就是在人保指定嘛，让我去上去修嘛。
11: 你到了那家公司怎么样了？是什么原因？你的车子怎么了？
12: 发生一个碰撞了。
11: 碰撞，然后你到了这个。
12: 我报了险嘛，人保公司嘛。
11: 我知道您到了这个 4S 店之后，他发现了哪些问题呢？要修理哪里呢？
12: 修理了引擎盖、大灯、叶子板，反正11-20件零件，20个了零件了，
11: 十几个维修件是吧？
12: 对。
11: 然后呢？
12: 然后我现在发现是副厂件，
11: 就是不是原厂配件，对不对？对不对？
12: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1: 不是原厂件。
12: 对。
11: 你怎么发现的呢？
12: 我要他提供说那些东西，你像出库入库单、发票、合格证，他刚才也说，不会提供给我。
11: 无合格证还有什么？
12: 出库证、入库证，出库入库的凭证了，那证明这个东西是来源的数名了。
11: 出库入库凭证你都要，所以他都不能够提供。
12: 还有发票、合格证这些 ，SN 码。
11: 发票也没有啊？
12: 没有，他不提供给我，他说是涉及商业机密。
11: 发票怎么是商业机密啊？
12: 人保也不，人保去了也人也没有权利去，派出所也没有权利去。
11: 现在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是有什么疑虑呢？
12: 我刚才他说私了嘛，跟我那个嘛，我就要他说嘛，我说你把我的那个原厂件金额赔给我，差价赔给我。然后补偿我那个，我说20000块钱，他说是我提出后，他说你想说我敲诈他，还这样说。
11: 嗯，

0: 可是他也无法提供他的这些原件呢，他如果是证明是原厂件不是副厂配件的话，就应该提供证据啊。
1: 是啊，他就说我没有权利去提供，凭着给我看，人保他人保公司也去了人，他也说没权利去提供他们看。
0: 你无法证实你是这个原厂的配件，那这个就有问题嘛，对吧？
1: 对。
0: 啊、嗯，您现在让对方提供相关的来源证明、发票、合格证等等相关的证明，他都不提供，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资格看。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人保去了都没资格看，派出所也没有资格看。
0: 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呀？
1: 对，
0: 为什么没有资格呢？
1: 他说他们涉嫌商业机密，
0: 发票都没法看，涉嫌商业机密，你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1: 是太嚣张了，哎，我真的是无语。
0: 您当时有没有跟对方去约定说，这个咱们更换的零部件必须要是原厂件，还是对方承诺你了？
1: 说了，我说了，都有录音，那个微信，那个他，我跟他那个周勇，他帮我去，当时拖过车子，我发了三次，电微信联系他，我说你一定帮我放原厂，他说好好好，他那个人保公司我也打了几次电话，
0: 嗯、
1: 那个叫彭潇的，帮我业务员人出保的那个人，
0: 嗯，
1: 人保的，我也打了几次电话，也确认了要他帮我。放原厂的，他也说好好好，就这样子、
0: 嗯。但是现在你就是怀疑这个不是原厂件，你得证明这一点。那么如果不是，
1: 他就是证明这一点，问题我要他出示这些东西，他都不给我。
0: 好，行，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您刚才说的朱勇是售后经理还是什么人？
1: 他帮我开车的，就是我人报了保险公司嘛，我的人保公司直接打电话指定要周勇把我的车开走吗？
0: 你现在联系的售后是谁呢？
1: 售后是那个售后经理，有个售后经理。
0: 嗯，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0: 嗯，是女士还是先生？
1: 女士。
0: 好，那我们先来打一下，问一下吧。您这个问题自己有没有通过这个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呢？
1: 我反映过，他们也就没什么，就反映一下了，也后续也没打电话给我，我打的他们总部，建个12378。到和他们山西大众总部一直大概半个月了嘛，没有回答我任何问题。
0: 好，然后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就是你整个的这个维修一共是花了20000多块钱，对吗？
1: 对。
0: 啊，您自己走的这个保险花了20000多块钱。
1: 他是4S店，人保给的
0: 啊，
1: 4S店了。
0: 您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按原厂件收的吗？还是说按配件收的呢？
1: 他说按原厂价给4S店的。
0: 哦，好的，您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销售服务公司哈，因为我刚才问的您是有没有联系市场监管部门，然后您刚才回答的我是您打的这个保险的一个联系电话，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
1: 好的，好的，你打。
0: 嗯，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上汽大众优先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个售后经理，也就是跟咱们文先生联系的这位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上汽大众优先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售后经理对吗？
2: 你是哪里的呀？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叫文年华，他说他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咱们的这个买了一辆大众探岳车，然后在2024年12月份呢，他是出了这个事故。当时呢是这个保险公司指定让他到咱们这个 4S 店来进行修理，后来呢大概是说换了什么引擎盖呀、叶子板呐、还有大灯啊，大概有个10几20项吧，一共是花费了20000多块钱。而且他说他多次的有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要原厂件，对方也答应他是原厂件，现在呢东西都已经换了，然后收费呢也是按原厂件的这个费用来收的，但是当我们的这个文先生要咱们 4S 店提供发票、合格证等等这些相关证明的时候，你们不提供，这个事情请问您了解吗？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发票我们一般都是针对保险公司的。
0: 啊，也就是保险公司可以看这个发票，对吗？
2: 嗯，对。
0: 啊，合格证这些我们的这个车主可以了解吗？
2: 这个车主的话是只能验货，然后质量担保的话是有一年的质量担保。
0: 嗯，但是我们收费都是按原厂件收的费呀，是吗？

0: 啊，对，是
1: 啊，
0: 的。
1: 既然是原厂件收的费，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主他担心东西不是原厂件，按理说的话可以提供给他看呢，为什么不提供给他看呢？
0: 哦，你说要我们提供什么呢？
1: 合格证，包括发票这些东西给他看一下，不行吗？
0: 我们所有的都没有什么合格证哦，不
1: 所
0: 像买
1: 有
0: 新
1: 的，
0: 车一样了。
1: 所有的都没有合格证件了。那你们的这个出厂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是什么货号？这个应该是可以看一下的吧？
0: 那个肯定是有编码呀，有编号呀。
1: 啊，对，那这个你有没有告诉他呢？
0: 这个编码我们是给了单子给他呀，
1: 给了单子给他，
0: 结算单有结算单给他。
1: 文先生，你收到单子了吗？
2: 没有，出过单和入过单都没有。
1: 啊，他现在说的是原厂这个
2: 啊，
1: 相关，
2: 出过单，
0: 出
2: 出
0: 货单
2: 厂
0: 跟
2: 入
0: 入
2: 单
0: 单，我们是
2: ，SN
0: 不
2: 码。
0: 能提供给客户的。
1: 他现在说的是我们这个给你提供了原厂的代码标识，就是他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提供了结算单给他，客户只能验货验收，然后质量担保一年，然后我们提供结算单给他。他如果是索要我们的入库单、出库单，他这个是我们是不能提供给客户的。
1: 好，我们先不说入库单还有出库单，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想知道，咱们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件，你们可不可以提供证明？
0: 这个肯定是原厂的呀。
1: 怎么提供证明？
0: 他可以去验货，
1: 他去验货，那你告诉他怎么验？
0: 他自己可以去找第三方检测。
1: 啊，第三方检测，你们这个不能出具什么证明说你这是原厂件吗？还得他自己去验吗？
0: 对，他是有怀疑的情况下，只能是这样子去自己去找证据。
1: 那如果你有东西可以提供证明你这个是原厂件，这个问题不就更加容易解决吗？
0: 我这个证明的话，我是不能给客户看的，你除非是司法渠道过来查我们是可以的。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我按原厂件收费，现在我不能够提供证明说我是原厂件。那按他这么说，他的怀疑就是有道理的呀。那我可以怀疑你用的是不是这个原厂件，是不是这个副厂的配件呢？
0: 你可以问一下他1年半的时间用了我们的车，他用修了之后有没有问题？
1: 有问题吗？
2: 一般是3年，肯定有问题啊。
0: 你看这个客户说话就是没有那个，一般是3年，那什么事就一般是
1: 好，
0: 三
1: 我
0: 年
1: 们
0: 呢？
1: 不说一般3年还是2年，但是对于原厂件的话，它肯定是有标志的。就比如说，有的原厂件它会打 logo，有的会有编号。你像你这个原厂件肯定也是
0: 肯
1: 有
0: 定
1: 的
0: 是
1: 嘛。
0: 所有的配件都有编码的。
1: 对呀，那你就是可以证明嘛，你为什么不能够告诉他呢？
0: 不用我证明，他车子装的所有车配件都有编码的，他自己可以拆下来去看里面有编码的。
1: 这个售后经理有一点，虽然你是售后经理，但是这个呢，我还是要纠正您一下。既然是这样，客户有疑问，你理应进行解答，你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他要自己去进行核查。第一个，您刚才说到了原厂件有 logo，有独立的编码，那您可以告诉他怎么去看，怎么去了解，怎么核实，对不对？
0: 所有的配件在里面是每个配件在里面是有编码的。
1: 来，我们的这个文先生，您刚才说要补充什么？
2: 他一般那个都没有，这些
1: 说
2: 全
1: 重
2: 部都
1: 点，
2: 没有给我，
1: 好，说
2: 只是
1: 重
2: 联
1: 点，
2: 保出了个精神。
1: 说重点，廖先生，您刚才说一般没有，他刚刚说了上面有编码，是吧？您就可以查看一下
2: 他
1: 有
2: 跟
1: 没有这个编
2: 我
1: 码。
2: 4S 店才那个告诉我的。
1: 什么？
2: 是在一汽大众那些，我在那里维修做保养，告诉我的，
1: 谁告诉你什么？
2: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
1: 谁告诉你的？
2: 这一汽大众，
1: 哪个一汽大众？
2: 这个蓝天嘛，
1: 蓝天是在株
2: 对，
1: 洲吗？
2: 株洲，
1: 株洲一汽大众 4S 店，你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的工作
2: 对，
1: 人员
2: 发
1: 告
2: 现
1: 诉
2: 了，
1: 你，
2: 对，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
1: 不是原厂件。好，
2: 对，这
1: 但
2: 个
1: 是
2: 发
1: 现
2: 现不
1: 在
2: 是
1: 呢，
2: 原厂件，这个东西。
1: 您和这个售后经理是各执一词。售后经理说是有编码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呢，这个出货单，你说出货单、结货单不能够给我们的消费者看，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怎么证明你这个东西它是原厂件？这个我想是有必要，消费者有疑虑，有必要给他进行一个解答，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位售后经理，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哈。来，售后经理。我
0: 我姓贺，祝贺的贺。
1: 贺女士啊，刚才我们的这个文先生说到，他说他到株洲的一汽大众 4S 店去做 保养的时候，对方看了咱们这个件，说不是原厂件，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疑惑。那么您刚才说，您的所有的原厂件上面都是有编码的，是可以核实的。那这一块您教一下文先生怎么去核实，好吗？
0: 编码的话，在每个配件它是里侧的话是有配件编码的
1: 啊，就是每一个
0: 零件都会有编码
1: 啊，
0: 有零件编码。
1: 这个编码在哪个上面去查询它是不是原厂件呢？
0: 是不是
1: 有没有渠道？
0: 那他要么就去检测。但是我说的是这个有编码啊，有编码，但是这个东西他自己信不信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啊。您的意思是
0: 说，
1: 啊，
0: 我说的是都是原厂件，我说你所有的配件你都可以走第三方检测啊，是不是原厂件？
1: 嗯，
0: 这个他自己或者是走司法渠道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他现在是每天都是在我们这里吵闹，然后投诉，各种渠道投诉，然后扰乱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我们的工作。
1: 嗯，那你们有没有帮助他协助他处理呢？除了让他走司法途径之外？
0: 我们跟他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只能提供结算单，然后一年的质保。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配合各方面都有调查，我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嗯，好，行。
0: 然后他验货，他自己可以验货，然后他自己可以体会到一年半时间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自己能出来。
1: 嗯，
0: 他其实一年半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
1: 他现在其实不是你说的这些点，他的点在于他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厂件，因为他在其他店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这个不是原厂件。不是您说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他的重点在于要证明他的东西是原厂件。
0: 哦，
1: 因为他出的是原厂件的费用。
0: 别人说的不是原厂件，为什么别人怎么证明他不是原厂件？
1: 所以现在你们要来告诉他怎么查询这个是原厂件，你不能一提你就说让你去通过司法途径我就可以提供，对不对？那多少有点下皮了吧，这种做法。您作为售后服务人员，您应该想办法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动不动就推给司法，您觉得合适吗？这个我是站在公立的角度啊，我不帮你也不帮他，他有疑问这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如果别人提出来了，而且人家也是一个 4S 店的，那现在他有疑虑，你帮他解决客户的疑虑啊，是吧？我们现在纠结的不是这个质量的问题，不是他用了1年1年半有没有出问题，而是他现在说我当时出了问题之后更换了东西，我是按原厂件在保险走的保险，给报了这个钱，给了这个钱，但是现在别人说我这个不是原厂件，而且人家也是一家 4S 店，所以他当然会有疑虑啊。这个如果说你作为消费者，我相信咱们也能够将心比心啊，对不对？好吗？
0: 这个是肯定是的，这个100%是原厂件。如果他不那个的话，如果他们可以找司法渠道，我们可以提供给司法渠道。
1: 嗯，行吧，把电话切出去，不要再跟他说了，再说下去没有意义。
0: 我们的渠道他可以去查，知道吧？
1: 你的渠道怎么查嘛，对吧？你要告诉他怎么查呀。
0: 嗯，
1: 你只说你的渠道可以查。
0: 嗯，
1: 你要告诉他，教他怎么查呀。你查出来的证明你这个是原厂件，他就不会再说这个事情了，也不会天天到你那里来了。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答他，所以他才会有疑虑，对不对？
3: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样吧，我到时候告诉他那个渠道的电话给他嘛，他可以去问嘛，好吧？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
0: 嗯
1: 嗯，好，来，我们的记者再打一下这个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电话。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对吗？
4: 对啊。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帮助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文先生协调解决一下，好吗？你好，您在听吗？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这位同志，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啊，提醒您一下，不管是广播的收听平台还是抖音视频号，现在都有很多人都在观看啊。您现在接听电话的态度代表的是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位工作人员。
4: 你要不在？
1: 您先不要急，也不要紧张，你听我什么事情？
4: 请说，
1: 好不好？你也不要跟别人去交流，没必要。媒体打电话来，不要那么怕，好不好？
4: 好，请说。
1: 是这样的，您先听我什么事哈？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反映说，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他在咱们的这个一汽优县 4S 店呢，是购买了一辆大众探岳的车，然后在24年12月份呢出了事故。当时呢，他因为买的保险是人保的， 人保呢就指定他去到了上汽大众的攸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这里去做保险。那么当时维修的时候，他多次的有跟工作人员说到他要更换原厂件。那么更换的有哪些东西呢？有引擎盖、

0: 叶子板，有大灯等等等等，大概十多件，一共20000多元，都是按原厂件的价格结算的。但是后来咱们的这个文先生到去这个一汽大众去做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你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于是呢，我们的文先生产生了怀疑。现在呢，咱们的这个 4S 店又无法去证明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件，消费者又纠结于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请你们核查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也跟他们的售后经理说了，售后经理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相关的编码，但是编码具体怎么查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然后再一个呢，他说这个什么所有的单子都只能够通过司法的途径去了解，所以我们请求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权益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这个帮助，好吗？
1: 哦，你这个我们之前投诉人也有到我们这边反映，也有在我们系统里面有投诉过。
0: 反映过吗？
1: 啊，对，我们也有跟他解释过了。
0: 啊，
1: 关于机动车维修服务的哈投诉，关于他那个维修质量的问题，还有假冒伪劣备件的问题哈，这些都不属于我们这边管辖。
0: 啊，那属于交通运输吗？难道？
1: 嗯，对，我们之前也已经告知了他。
0: 哦，你已经告知他了，属于优先交通运输局来管辖，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直接打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来，记着，优先交通运输局。哦，这个机动车的一个维修管理归属呢，现在是属于交通部门来管理了。哦，来，我们来打一下电话。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请问是优县交通运输局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你好。
0: 哎，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2: 嗯嗯嗯，你稍等一下，我拿一下本子。嗯，
0: 好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2: 嗯，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叫文年华。
2: 嗯，文先生。
0: 嗯，对，年代的年，中华的华，文年华。
2: 嗯，
0: 他是反映在2024年6月份，在这个大众 4S 店呢购买了一辆探岳车，在攸县的一家 4S 店啊。
2: 嗯。
0: 然后12月份，就是当年的2024年12月份出了事故。
2: 嗯。
0: 于是呢，因为他买的保险是人保的，就指定他去到了上汽大众攸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
2: 嗯。
0: 当时维修呢是他已经跟 4S 店表明了，在修理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用原厂件，对方也答应了。然后呢，最后更换了引擎盖、叶子板、保险杠、大灯等等等等，大概有10几件物品，一共是花费了20000多元。这个收费的标准呢，都是按照原厂件的收费的标准来收的。但是后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先生，他到咱们株洲一汽的一家 4S 店去做保养的时候，有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换了的零件不是原厂件，于是他就起了疑心，又找到了这一家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但是呢，公司只说有编码查得到，但是并没有告诉他怎么查，怎么证明自己是原厂件，只说你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找我们。但是这个我们就有疑虑啊，我是在一汽大众这个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更换的所有的配件，而且你们保证是原厂件，但是又是到一汽大众 4S 店去做保养，工作人员告诉他我的这个件不是原厂件，那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呢？我们收费是按原厂件的价格收的，那么如果我拿的是副厂配件，作为消费者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呀，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核实解决一下。
2: 嗯，好，
0: 好不好？
2: 嗯，
0: 第一个就是证明他这个件他到底是原厂件还是配厂件。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售后经理说，动不动就是你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你通过司法去申请，这个有点耍赖皮的说法了。那你东西卖出去，你的东西给我了，你怎么证明你是原厂件呢？你当然要给人证明啊。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我买的啊，我打个比方啊，我买的是特斯拉，我怎么证明我是特斯拉的原件嘛？我怎么证明我不是特拉斯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嘛。
2: 嗯，
0: 你无法证明你这个东西，你要我出买特斯拉的钱，你这肯定不合理呀，对不对？
2: 好，我了解了。
0: 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去综合核实协调解决一下。再有一个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会打这个电话呢？因为我们也看到湖北省消保委在去年十月份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说的就是汽车维修暗藏猫腻，消费者权益遭侵犯。其中说到的就是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车

0: 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电话。他说现在所有的这项工作已经移交给了我们攸县交通运输局，所以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并且维护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驾驶员的权益，好不好？
1: 嗯，好
0: 啊。就是怎么样确定一下这个东西你是原厂件，你说这个也不能提供，发票也不能提供，什么结算单你也不能提供，出厂的凭据也不能提供，入厂的凭据也不能够提供，那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原厂件嘛？那你的商标在哪里嘛？你应该向消费者说明啊，这个东西对不对？我钱花了呀，你不能动不动就说你去找法律途径，你去起诉我们，你这不耍赖皮吗？所以这块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嗯，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1: 就是你们拨过来的这个电话
0: 了。不对，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您是这样，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的这个文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哎呀，脑袋有点短路了。好，来，文先生。
2: 哎呀。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跟攸县交通运输局呢也再次的进行了反映，这一块我们请他们来出面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好了好了，
0: 嗯，好。那么您有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呢也提供一下。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提供给你查询的这个渠道能够证明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我相信作为你也心服口服，对吧？
2: 啊，那是的。
0: 嗯，
2: 我感谢费了。
0: 您说话，我提你个醒啊，说话的时候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不是重要的点，
2: 啊，
0: 你就拎个重点，你就告诉他，你们一汽大众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不是原厂件，你们自己又说是原厂件，那你这是自相矛盾，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原厂件？那你能证明 OK， 那我就不来再找了。那如果你无法证明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属于以次充好或者你是副厂配件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收我这么多钱，对吧？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不用讲那么多啊。然后再有一个，你提供证明你当时跟工作人员怎么协商的，怎么告诉你这个是原厂件，怎么保证的，好吧？
2: 好，
0: 哎，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文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啊，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宝宝们，真想烧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三秒。
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9: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周梅。 那么在此刻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除了可以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设。

0: 请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好，接下来马上有请的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先生，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1: 我是常德市礼县小渡口。
0: 礼县小渡口。
1: 礼县小渡口。
0: 小渡口。小渡口镇吗？
1: 是。
0: 小渡口镇什么村？
1: 董家村。
0: 嗯，
1: 有，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型的养猪场，
0: 嗯，
1: 和一个养鸡场，
0: 嗯，
1: 在居民周边，每天的气候头气熏天，气候难闻，
0: 嗯，
1: 就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直得不到改决，
0: 嗯，
1: 我才。看见你们呢，我再向你们反映一下。
0: 我具体一点问啊，首先第一个，您说的这个有两个大型养猪场，还有一个养鸡场，这个地方是在咱们这个董家村的哪个组？
1: 12组。
0: 12组，这个两，你说的两个大型养猪场，它养了多少头猪呢？
1: 大概是什么都上百头，有一个快上千头。
0: 啊，一家上千头，一家上百头，对吧？叫什么养殖场你知道吗？
1: 那没的，没有牌子。
0: 嗯，还有一个养鸡场，养鸡场养的鸡多不多？
1: 那养鸡场肯定养的多嘛。
0: 嗯，
1: 因为都不能进去。
0: 都不能什么？
1: 都不能进去看了。
0: 哦，不能进去看，但是你知道它的规模还挺大的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啊，他们都是离居民区不到100米吗？
1: 那不到。
0: 啊、嗯。您刚才说到的有很大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呢？
1: 周边四周那个居民每天出门都难。
0: 嗯，您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1: 头气熏天，就是那个一口气火难闻。
0: 嗯，这是养猪场散发出来的还是养鸡场？
1: 养猪场发出来的有，养鸡场发出来的也有。
0: 他们没有做处理吗？
1: 好像没有处理，因为我说了不能进去看。
0: 嗯，
1: 好像没有处理。
0: 嗯，旁边的空气已经是弥漫着很大的臭味了，有污染。
1: 啊、是是，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对其他的有影响吗？对其他的有没有影响？
1: 对其他的，他有的，那我就不知道，肯定有影响吧。
0: 肯定有影响，你看到的呀。
1: 我看到他就是我们这是有个鱼场，有个鱼吧，喂鱼的。
0: 嗯，
1: 他的每次反正跟那个鱼塘也有问题，也有问题吧。
0: 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具体跟我说啊，你说有问题你要说清楚啊。
1: 这个东西问题我又不，因为我也没有具体的去了解。
0: 你看清楚的呀，你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是水质有变化，颜色有变化，还是说这个池塘里面有什么变化？你得告诉我，你只说有问题，我也不了解什么问题啊。
1: 我们现在反映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反映了，我们现在反映的就是那个臭气熏的，就是气候难闻
0: 啊。所以你现在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空气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了，
1: 题
0: 对吗？
1: 对，嗯、
0: 其他问题不反映，对吧？
1: 嗯。
0: 好，那我们直接来反映一下吧。打一下小。
1: 因为有打过12345，也打过。
0: 嗯。有人
1: 说10个工作日来处理，也没有处理。
0: 嗯。这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告诉你10个工作日处理？
1: 就这前2个星期吧。
0: 嗯，前2周是哪里打给你们的？
1: 是我们打给12345。
0: 嗯、哦，你们打给12345，12345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你说10个工作日有人处理啊？
1: 啊，对对对，
0: 他们一般的回复，他不是说处理，他是说有
1: 回
0: 复。
1: 就是说没有回复、啊，就是他说的是在10个工作日之内回复、
0: 嗯，
1: 一直没有回复。
0: 嗯，好，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这个
1: 我希望你们来了解一下。
0: 我们先核实了解一下，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养猪场和养鸡场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1: 现在很早。
0: 哪一年？
1: 那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应该是很早，蛮早。
0: 您这个情况就是空气不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嘛？
1: 空气不好就是从是因为他们建厂之后。就有影响吗？
0: 对呀、啊，你有1年还是2年1个月还是2个月、
1: 啊、
0: 你得告诉我呀。
1: 有反映过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打到县环保局也没有处理好。
0: 县环保局你们也

0: 过电话是吧？
1: 打过，因为首先我们向村里反映，村书记他说我跟你给乡环保局的电话，你们反映。
0: 好，我们先打电话吧，来。
1: 乡的很多办法。
0: 好好好，我们先打电话来，先打给镇里面看看他们是否了解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养猪场和养鸡场，它是不是执政在进行经营的？再有一个就是产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电话。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啊，您稍等。
1: 好好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对吗？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对不对？你好。
2: 你好。
0: 嗯，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我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0: 我是主持人周梅。
2: 周梅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您先记录一下问题哈。线上有位刘先生是来自于咱们这个镇上的董家村12组的一位居民。
2: 董家村？
0: 对，董家村12组。
2: 哦、嗯
0: 嗯，他反映说呢，在他们组里啊，有两个大型养猪场，一个大概养了上百头，还有一个养了近千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养鸡场。这几个养殖场呢，离居民区呢都是不到100米。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养殖场的旁边呢，很大的臭味儿，大家窗都不敢开，门都不敢出。这个是我们居民反映的。他说这个事情呢，跟村上、镇上，包括我们的这个县里的环保部门12345都有多次反映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想核实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养猪场，包括还有这个养鸡场，它是不是持证的一个合格的合规的经营，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是不是造成了周边的一些环境污染，还是说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到位可以改进的，这个麻烦我们核实并且督促协调解决，好吗？
2: 好好好，我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
0: 然后再有一个他还说了，就是距离居民区不到100米，这个到底是隔了多少米，它是不是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2: 嗯，
0: 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电话您说。
0: 0731855475四7177777。对，0731855475七，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2: 嗯
0: 嗯，然后这个问题呢，咱们刘先生说他们村民是多次的进行的反映，而且持续有多年时间了，但是是一直都没解决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工作人员上门去看了，
2: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解决的方式和方法，这个都请一并进行回复，好吗？
2: 好，
0: 嗯，好，谢谢。我们同步打一下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的电话，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李县分局吧，我们打一下李县分局的电话。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到底是不是造成了这个环境的污染，有没有使他们的空气产生一些恶臭这种情况。电话正在接通。嗯，再打一遍，再打一遍，刚才电话断线了。这是反映的常德里县的养殖污染的问题啊，看是不是属实。耶，刚才明明打通了，现在就成了 busy 了。来打这个李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打他们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来反映。
3: 喂，政府值班室。
0: 你好，李县政府值班室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本来是要反映到这个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李县分局的，但是他们的电话接通之后，后面就被挂断了，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我这里是政府值班室，您说。
0: 好，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是来自于小渡口镇董家村12组的一位居民。现在他反映说，在组里有三个养殖场，其中呢，两个是养猪场。规模都比较大，一个有上百头，一个有上千头，还有一个呢是养鸡场，都离我们的居民区是不到100米。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这几个养殖场建了之后，咱们居民周边的这个气。

0: 异味就特别难闻，排出来的臭气啊非常熏人，窗户也不敢开，白天也排放，然后人都不敢出去。这个问题呢，他们有多次的反映给村里，然后也给我们的环保部门，给镇里，同时给12345打过电话，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所以我们想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这几个养殖场，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养殖，这第一。第二，他们的这个距离离居民区不到100米，是不是属实的？它是不是在我们的规定要求范围之内的？然后其次就是关于这个味道的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们有什么问什么方式可以来帮助村民协调解决，好吗？
1: 啊，你说，你继续说。
0: 没有了，就是这几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啊，我回头我向相关部门反映，好吧？
0: 好的，一定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因为居民说已经反映了多年，但这个事情没有后续。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有没有人去帮忙着手处理，这个很重要，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1: 什么，
0: 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1: 我这里只是值班室，
0: 我知道值班室啊，
1: 我只负责帮您引导。
0: 您要把我的回复电话告诉工作人员呢。
1: 好吧，
0: 我知道，我说你要记我的回复电话，你转了之后他得给我们进行回复啊。
1: 啊，您如果要解决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生态环境局，好吧？
0: 我们联系了，联系不上，转到您这里来了。
1: 转到我这里来，我也是推荐您要转，还是要转回去啊？
0: 我没有让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是告诉你我们的回复电话是多少，你要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同步转给他呀，要不然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的？我们怎么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搜索湖南电台正在直播，好吗？
2: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直接连线的，就是我刚刚因为前面没听清楚，就是有一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吧，反映了多次，然后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生产方面的，
0: 你们刚才那位男性工作人员应该记录了吧？
1: 啊，记住了。
0: 嗯，好，那你记我们的回复电话。
2: 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值班室，
0: 我知道你是值班室，我已经跟你讲了多次了，我知道你是值班室，我没有要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你们转办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得记我的回复电话呀。怎么记我的回复电话不能记吗？0731-0731-8554。
1: 嗯。
0: 7177。
1: 嗯。
0: 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啊，这个问题要回复的啊，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在直播当中追的。电话接出去吧。好纠结，一个问题跟你反映了你没法解决，我当然能够理解，我知道你是值班室，但是你转办你得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对方啊，那要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提这么多的问题你不给回复，难道你自己消化吗？不能理解。好，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电话了啊。来，刘先生。
3: 你好。
0: 啊，这个问题刚才我提出了几个疑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它是不是在我们的相关的要求之内的，能不能够建这个养殖场？其次就是几个养殖场，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经营？那么这些都符合的话，那么产生的这个你说的味道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造成环境污染？那么如果造成了环境污染，怎么去解决？怎么想办法？那么如果说它可能还没有达到污染的程度，但是确实对大家产生了影响，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味道降低？这个其实是应该去想想办法的，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哎、好，也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那么在这里周梅想多说一句啊，其实今天我们接了几路电话，不管是来自这个 4S 店的，还是刚才我们的这个政府值班室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拨打了有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局的一个电话，礼县分局的电话，直接把我们电话挂断。说实话，周梅的感受就是，当我自报家门之后，你就把我的电话挂断了。当我自报家门之后，然后你不愿意记我们的回复电话，说我们不是这个处理的部门。其实这些功能职能我都能够理解，但是不管是媒体还是老百姓反映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份耐心？对不对？当我反映了问题之后，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回复？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困难，有问题，我们可以解释得清楚。那如果说多一份耐心，多一份这种上心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投诉是可以避免的。 你别看周梅天天在这里接电话，其实我并不希望每天都接很多的电话，每天都接很多的投诉。如果说电话少了，投诉少了，说明我们的居民对这个生活，对他们这个周边的一些事情是很满意的，他们没有遇到困难。正是因为遇到困难，他们才会找到为民热线，也是因为他们多次找到了其他的这种方式去协调解决，他们没有办法了，才会无奈之下找到媒体来出面。那么我们也希望，不管是职能部门也好，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好，其实我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问题，去帮助消费者，帮助我们的居民，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会认可你们的工作，会用脚来进行投票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关注。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也告诉大家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通过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和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

0: 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 是谁家小孩啊？
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9: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9: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2: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11: 接听到在线上96218-0里等候的崔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就是我以前买过房子，一次3年多了吧。
11: 嗯，
13: 3年多的一次又没去收房，又没装修，现在物业天天打电话要我去处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物业费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全额交还是那个吧。
11: 您拿到钥匙了吗？
13: 没拿钥匙，没去收房，
11: 钥匙都没有拿。
13: 对，
1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12: 啊。针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要就是说物业要求你补交物业费啊，这个是确实是合理的。只是你刚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啊，能不能够就是有优惠或者打折，对不对？
13: 对
12: 啊，是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话还是有政策的，就关于你，因为你这个是属于这种空置房嘛，对不对？没有入住的房子。
11: 哎，别说空置了，我连进都进不去，没钥匙啊。
12: 对，你钥匙都没有拿，还更何况是不是啊？都没有收房，所以你这个可以按空置房的政策来处理。就是说，应该在长沙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是2年以内还是2年以内打7折吧，然后2年以上的打9折。具体几年你要去查一下，还是有这个政策啊。你可以自己跟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有没有跟他们沟通关于这个物业费打折的事情？
13: 嗯，没有，一次没有

0: 跟物业沟通过，只是说打物业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办这个事情。
1: 哦，那你
0: 因为我很少回长沙这边。
1: 那你过去之后跟他们谈一下，或者你直接电话里面跟他们谈好了，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嘛。你首先问这物业费总是多少钱，是不是啊？然后你说按政策我这你是不是可以打个折扣？啊，你觉得给你是按你的这个要求给你打了折扣之后呢？那你就把钱付给他嘛，你也不用过去，你人不在这边是吧？
0: 嗯，对对对，没长沙那边。
1: 哦，那你跟他电话沟通了。也是可以的，
2: 因为有的物业公司会主动提出。
0: 现在湖南那边有这个政策是吧？
1: 有政策的，有政策的。
2: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很懂，到时候我跟他谈的话，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会。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自己心里有个底吧，是吧？
1: 对你跟他起打折，空置房，他就知道，他会告诉你有一些什么规定，因为他们自己是做物业的，那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们肯定也是熟悉的，或者说政策。
2: 嗯，我印象中也是七折。嗯。
0: 律师，我问一下，我就是我房子你就是说2025年以后嘛？但是我这个房子不是2025年，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都忘记了。
2: 规则出台的时间可能不一致，对不对？你跟物业联系的时候，他会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估计情况不只是你这一家。你跟他先保持联络，因为之前可能催缴物业费都是用短信啊什么方式，你打个电话问一问，他们会很热情的接待
1: 你
2: 的。
1: 对，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啊。法律它都是滞后的，就是说它虽然规则只在2025年才出台，但是在实务中。它并不代表2025年之前呢，他不跟你打折，懂我的意思没有？
2: 可以谈，
1: 对，只不过是在
0: 也可以，
1: 只不过是在2025年之后，他出台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咱们可能打个比方啊，你发生了一个物业费的纠纷，你认为你是空置房，你没有入住，是不是啊？那么在实务中，他可能就是说在规定这个相关的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出台之前，那对于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那法官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是不是啊？他们可能有的会考虑这个因素，有的不考虑。但是在2025年之后啊，出就明确的就针对以前那些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他出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就必须要参照这个来执行。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就不能够按照这个来处理。懂了没有？
0: 啊，懂了，谢谢。
1: 好，行，
2: 谢谢崔先生的信任。我们就着您这个问题再来请教一下张律。如果有一些这个地产公司，他们是因为整改一直拖延，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刚刚讲的空置房一个道理吗？还是说咱们还有一些空间？
1: 整改，你首先啊，你要看这个整改拖延的是什么？是拖延的交房，还是交房之后的一个整改？是不是啊？
2: 我们这个粉丝问的应该是拖延交房
1: 啊。如果是拖延交房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说逾期交房的话，你是要承担这个违约金的。基于在你的购房合同中，它会有一个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参考什么呢？这个同鸡蛋的一个租房的费用一个标准。
2: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哈，所以呢，正在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8: 知道，安全第一嘛。
9: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10: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8: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1: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8: 哎，安全第一。
12: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7: 喂，你好，是这样，我有个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6: 嗯嗯，您说。
7: 是我家老婆大概4月份的时候提出离婚了，大概因为她是过错方，她可能她就是说她的3年以前，在我们自己经营的店面里面，跟别的人，别男的可能有那种行为，店里有摄像头，然后拍下来了。但是我们后来我也帽子叔叔那边有调解过，调解过，然后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小孩的份上也没有分开了，
6: 嗯，
7: 然后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又跟一个他所谓的说客户，
6: 嗯，
7: 然后在我们的车子里面，他晚上跟客户吃饭，然后吃完饭的时候，在车子上面也有漏吧，因为那个。车上行车记录仪，他就是录下来了。他车子上面两个人是车上有拥抱的，然后下车的时候，他把这个客户送到酒店的时候，然后两个下车的时候，有拥抱，还有亲吻了一下。相当他是过错方，然后他现在起诉离婚。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家里的财产是怎么分割的？
6: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先生？就是您的证据是拥抱、亲吻，还有进一步的那种实证吗？
7: 那没有。
6: 嗯，好，我们来。
7: 他没有，没有。
6: 嗯，好的，我们来请教张律。
8: 首先啊，假设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认定对方确实是属于婚姻过错方的啊。如果是能认定他是婚姻过错方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他说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啊，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在咱们日常实务中可能，4-6开的一个比例比较，这个4-6比例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3-7也有，很少啊。基本上你能证明对方有过错。啊，可以按照4-6的比例要求多分，但是有我刚才也讲过一个前提，要证明对方有过错。当然，这过错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才是咱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所讲的这个过错程度，是不是啊？不是说两个人牵下手拥抱一下就属于婚姻过错方了，对不对？啊，这就要回到咱们开始讲的，到底你有些什么证据？啊，能证明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两个人拥，你的证据如果只是两个人拥抱一下啊，或者说下车的时候亲吻一下，这个还不是说能有十足的把握，你一定会多分财产或者多分很多，懂我意思没有？
6: 就万一那个人是留学回来的，可能是亲吻礼，对吧？他有这个借口或者理由，你也不好解释了。
7: 因为这个是当时我像今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当时在派出所有调解过的，当时那个男的也承认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当时在派出所全部是有录音的，这些事情都是的。包括第一次的时候在店面，摄像头是拍得很清楚的，并且不是一次两次。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店里摄像头，它是半个月就是巡网一次，那半个月之内他们在店面很多，这个证据是很充分的。
8: 那个摄像头是拍到了什么内容？就是那种内容吗？
6: 越界的，
7: 他们两个人，
6: 就是您刚刚讲的亲吻拥抱，还是比这个更进一步的？
7: 比如说他们两个拍到他们两个人在店里白天的时候，他们店里有个窗户，他们两个人走到窗户里面去，在里面待了10多分钟，亚洲人才出来，有好几次摄像头都拍到了。他们当时在外面有讲话的，有那种很

0: 就是很多的话，就讲了话以后，然后两个人然后又走到那个仓库里面去把门关起来了。
1: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因为您的描述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刚刚张律所讲到的这个越界行为。那么我们请经验丰富的张律告诉我们，您办过的案子里面哪一些通过实锤最后呢帮这个受损方获得了更多财产的分割，好不好？
2: 嗯嗯，好。那这个的话一般就是第一，要么就是抓现场，第二，要么就是对方起这个保证书、承诺书，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啊，这都是些比较直接的证据，或者是说你刚才讲的在派出所，对不对？双方都有做了笔录，或者是有录音，有这方面的固定的证据，对方也承认了，啊，这是比较直接的证据啊。你刚才所讲的摄像头看到他们进去又出来十来分钟，是不是啊？这个都不能算是直接证据，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只是看到他们进去，然后又出来。
0: 嗯，但是这个男的当时赔了我的精神损失费了，在叔叔的主持下。
2: 好，他在叔叔那里承认的这个事实，
1: 并且赔了你钱。
2: 对，那这就要到叔叔，
0: 赔了我精神损失费，
2: 那这就要到派出所那里去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去调出来。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主张要求多分财产，认为对方啊是这个婚姻过错方。
1: 嗯，理清楚了，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拍摄啊、记录啊、视频啊，其实都不能成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张律讲的，你之前去报警相关的这个文书啊。
2: 对。
1: 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张律啊，这种情况之下，分割的财产会有一些倾斜。那我也想问问王先生，您那个抚养方面，这个抚养权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歧义或者分歧跟你的配偶之间？
0: 是这样，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大的读大学了，小的今年是小升初。他的意思是，他跟我谈的意思是，那个小孩子就小的这个就是归他抚养，然后我来出抚养费。然后呢，家里的财产他是跟我谈的时候是家里的财产是平半，就是存款就是大概两个平半分。然后店面呢，我们还有个店面，店面他说两个人共同经营。他给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有房子嘛，房子的话就过户给我儿子。但是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嗯，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那我的诉求第一个，要么就是爱八分，要么就是他净身出户。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的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他的名下，包括存款也是在他的名下，那我需要先去银行冻结这个存款吗？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首先是第一，二八有没有可能？第二，他该怎么做？
2: 二八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就是在实务中，三七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2: 啊，更多情况下是四六，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当然，你主张二八，这是你的权利，没问题
1: 啊。对啊，
2: 对，这是可以的，主张是没问题的啊。这第一，我只告诉你，在实践中就是出现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啊。
1: 嗯，第二该怎么做？
2: 第二点的话，嗯，如果是说你觉得存款在他名下啊，在他名下啊，房子也在他名下，你又怕他转移的话，那咱们是可以去做一个财产保全。现在问题是他跟你在谈，还是到了法院了？
0: 嗯，现在法院已经立案了。
2: 啊，是他起诉的还是你起诉的？
0: 是他起诉的。
2: 啊，他起诉的。
0: 对。
2: 他起诉的，你同意离婚吗？
0: 我现在不同意。
2: 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直接讲不同意离婚的话，如果法官知道你这个态度的话，那你要搞财产保全呢，要调查取证都不一定会同意的。
1: 啊，
2: 懂意思没有？
1: 没办法阻止他财产转移。
2: 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同意离婚，那法官这次肯定不会判你啊。他不会判你的话，他那做财产保全调查取证有什么意义呢？
1: 那应该怎么做呢，张律？
2: 那你就肯定，我个人建议啊，都到这个份上呢，你又还想多分财产的话，那你的态度就是同意离婚，是不是啊？然后你再申请财产保全，啊，要求并且开具调查令去查他的银行流水，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当然，你如果说，哎，到最后了，开庭的那一天，你突然说不想离婚呢，这也是可以的。最终会议你开庭时的意见为准，懂我的意思没有？但你前面的话，你想做这些工作，你肯定不要说你不同意离婚，你不同意离婚的话，那可能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了。
0: 哦，
1: 怎么样？这个秘籍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哦，那我明白了。
2: 嗯，
1: 王先生，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首先第一，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在群里面可以问我们的回听链接。第二呢，晚一些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建议，张律的金玉良言文字版发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咨询，就是说，比如说我上次在叔叔那边，就是三年以前这种

0: 这种调解书到派到派出所去，他会给我吗？我可以拿得出来吗？
1: 你去拿他不一定会给你，但是你到时候可以要律师开交叉令去拿，去调取是可以的。
0: 他这种三年以前的像这种调解，他那边会保存吗？
1: 会存，因你们当时就只签一份，还是说怎么的？
0: 不是，我们就签了一份，然后那一份他我们两个都没拿，就直接
1: 存档，
0: 那一份都是留，都是对，都那份是留在叔叔那的。
1: 哦、
0: 他叫我，他就是当时我们，他就不是协商一个，叫我们两个协商个金额，他赔上我精神损失费，赔了以后，他那一份就在叔叔那里就留下来了。我们两个当时是没有的。
1: 赔了多少钱当时？
0: 当时赔了好像2万还是3万，我忘记了。
1: 哦，只要是叔叔那里存档的话。基本是可以调出来的啊，包括你当时报警记录啊，以及这个处理的情况，应该都有记录。
0: 报警不是，当时是没报警，当时是我叫了这个男的一起去了派出所，我们直接去派出所的，不是报案、
1: 嗯。你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的是吧？
0: 啊，对啊。
2: 嗯，总之就是这个证据，你可以调得出来。嗯
1: 嗯，你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说，你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你跟派出所讲的这个情况之后。别人他不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卷子，因为他不是一个案子啊、哦，不是一个刑事案子，也不是个治安案子，啊，只是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他可能也会有一个接触警的登记表，他会有登记，会有记录的，应该，啊，所以你到时候还是可以去查的，还是可以去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那天那个时间啊，
2: 日期记住。
0: 他，因为他当时是卷钱给我有这个卷账记录的嘛，
1: 那可以，那你应该可以调出时间的，好吧？
2: 嗯，很清晰。
1: 对，
2: 到时候您回听一下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
2: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我们马上来接听到李先生，久等了。
3: 哎，你好，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的车子就是在上个月停在一个酒店的那个室外的停车场，然后住了一晚，晚上之后那个车的玻璃就砸碎了，然后也报了警，警察过来看了，然后也通过酒店的监控，就是。确认了不是人去砸的，就是我怀疑就是高空抛物啊什么的，或者那个
2: 后来呢？
3: 啊？
2: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跟那个酒店协商，反正他就一直见了两次面之后，他说答应联系我，然后我就自己先去把车修了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一直现在联也联系不上啊。
2: 他答应联系你是说答应给你回电话是吧？
3: 对，因为就是事发之后，我就找了当时的他们那里的负责的嘛。
2: 嗯。
3: 然后
2: 李先生，您那个车修了多少钱呀？
3: 我自己去修是修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问的 4S 店是10000块钱左右吧，然后他问我，当时他就先问了我一个价格吧，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他报了个10000块钱，然后他就说他要找什么他们的法律顾问啊什么的，然后说后面再联系我，然后快一个月了都没联系我。我
2: 实际上您是付了2000对吧？
3: 对。
2: 嗯，好，我们来请教张律，您这个问题。
3: 讲了，我就在修理厂去修都可以，但是他就
2: 好，可以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清楚了，抓紧时间来请张律来为您解答。
1: 嗯，好，首先一点啊，就是酒店，就是你这个停车是收费还是不收费的？
3: 我停车我要去扫码呀，就是我在酒店住，我扫了码之后我能出去啊，如果不在酒店住肯定是收费的呀。
1: 就是说你我问你啊，你不要，我知道你不在酒店是他是收费，因为你在酒店内扫了他这个码之后你出去就不会收费了，对吧？
3: 对，
2: 你消费在了酒店的住宿上面，对不对？
3: 对
1: 啊，也就是他的费用可能是包含在你的住宿费里面的停车费用。
2: 对
3: ，
1: 一般情况下，就你这种情况啊，其实也很常见啊。你的只是车子被砸，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被拖啊，是吧？被盗啊，这种情况，关键是在于哪里？首先看你跟酒店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啊，就是法律关系，就是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当然啊，这个停车场肯定不是酒店的，只是因为扫码之后是不是啊？啊，他可能给你把这个停车费给你那个了，承担了，是不是？
3: 是不是酒店的？因为我就停在酒店那个前
1: 露天的吗？
3: 就是、门口的边上
1: 露天的，是不是？
3: 对，露天的，我没停车库。
1: 哦，他这儿有物业吗？这个停车场是酒店的还是物业的？清楚吗？
3: 他好像有个物业公司吧？
1: 有个物业公司是吧？一般他都会是物业。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首先你要知道，你跟物业之间，就是不，你跟这个酒店之间啊，一般会认定是一个保管合同啊，是一个保管，形成一个保管合同关系。

0: 因为你在住宿嘛，对不对？
1: 啊，
0: 他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停车的场所，啊，那么在保管期间，因为这个保管人的一个保管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遭受一个财务损失的话，那作为保管人来讲，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在这里，到底他要承担？

0: 我看见那个石头还在我的车里面，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那天晚上是下了很大的雨，确实是。
1: 如果说不是人为的话，也跟物业的保管不善没有多大关系的话，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关于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的划分问题啊。啊，你刚才也讲到了啊，他虽然你们之间存在一个保管合同纠纷，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保管不善导致的嘞？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很有可能是高空的一个墙面上的瓷砖呢掉下来，或者什么原因掉下来，对不对？啊，如果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话，那对于这个酒店来讲，他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啊，比如说20%、30%啊。那么对于物业来讲，他对于这种公共部分有管理的义务，他是不是也承担部分责任呢？啊，你自己再承担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单从划分责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应该是一个三方责任啊，在没有明显他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应该就是个三方责任。你们可以去协商，各自承担个30%、33%，是不是？各自承担三分之
0: 问
1: 一。
0: 题，我问题现在联系都联系不上他了。
1: 哈哈，联系不上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只是告诉你，从法律上来看的话，啊，你们的一个责任比例可能就是各三分之一，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啊。
2: 李先生，这是维护您自己的权益啊！他那个情况其实很好找嘛，
1: 也可以
2: 他
1: 找
2: 跑
1: 物
2: 得
1: 业，
2: 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在那儿呢。
1: 也
2: 只
1: 可
2: 是说，
1: 以找物业啊，找酒店呢？酒店他怎么能跑掉嘞？是不
2: 对，
1: 是？
2: 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有你这回事儿呢，你得去问一问。
0: 我跟他们的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他整个酒店那个酒店负责的人，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当时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他说一个星期内会联系我，然后现在快一个月了，我前两天给他那个名片上电话打电话，他也打不通。
2: 那您就直接再像之前的流程一样跟他当面聊，然后你就说你再给我承诺一个月，我可不相信你了，或者是一个星期，
1: 对。
2: 因为你失诺了，第一次失诺了，后续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信任了。如果是说酒店或者物业在这方面推诿拖延，不做出回应，也不给出赔偿，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挽救一下这个损失呢？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当地的街道出面，看能不能帮你们调节一下、协调一下，是不是
2: 方法
1: 啊？啊，
2: 一，
1: 对对，如果协调调节不了的话，毕竟它也是个民事纠纷，你也不能去报警干啥的，对吧？啊，当然呢，你如果要他们帮你出面协调调解也是可以，但最终的话，你就看有没有必要、值不值得去打官司了。
2: 维权决定权也是看您。
1: 对，
2: 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李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星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任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张律好。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9到10级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它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的这个经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

0: 20到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处理和积极索赔呢？
1: 条例很清晰，请教律。
2: 对，是啊，这个交通事故啊，对方是电动车，没有任何保险，交警的认定也是对方全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基本上你的损失你也自己也估算了，应该在20-30万左右，九级的话，对吧？
0: 现在因为还没有出院，鉴定应该是3个月以后去做，所以说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几级伤残。
2: 其实你担心的还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0: 对，
2: 责任
0: 哦，
2: 是没有争议嘛，对方全责了。
0: 张律师主任，我补充一点，然后因为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那么他后续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1: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18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但是呢，你想啊，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18、20岁不到，
1: 前途无量。
2: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这个10万、20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来，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呐，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你是最终是关心执行，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比较小，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你的这个三期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1: 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2: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以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1: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任先生。
2: 当然，
0: 谢谢。
2: 当然
0: 那个我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3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2: 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啊，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 啊，所以说两种情况，一种是。

0: 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痕鉴定确定之后啊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1: 捋清楚了，对不对？
2: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然后她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她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0: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的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啊，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1: 复印件有意义吗，张律？
0: 因为这里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啊？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履行能力，是不是啊？
2: 啊，对，
1: 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2: 好，
1: 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先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联系到我们。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持。就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福利分房以后他们登记的时候就登记了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他那个外甥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甥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他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在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卖掉以后，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平分这个金额。现在这个二女儿呢，以这个现在是登记在谁名下，这个房子又是谁的，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对过去的那种承诺他也不承认了，这个房子呢就是说都归他占有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呢，就因为我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这意思。
1: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3: 纸质的，对。
1: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3: 手写的，对，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所以他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列在他名下嘛。
1: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3: 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1: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呢，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1: 二女儿的
0: 名
1: 下，
0: 对不对？
3: 对对。
0: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3: 当时应该是最讲究，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额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费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呀，这到时候又要收钱啊，要他反正他这个房子反正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了。
1: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3: 可以。
1: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3: 对 对，
1: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3: 他名下、啊、他们当时他虐待女人，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啊、这个房产税的话，他的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等于是、
1: 啊、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3: 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

0: 就是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1: 老人没有签字，就是他那个二女儿签的字。
0: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你看看怎么样支招。
2: 这里会有点问题，会有争议啊。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九十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0: 对对对对，
2: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他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啊等等一些因素啊综合起来，然后也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0: 那时候买肯定便宜。
2: 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讲是办证办在外甥女名下了。
1: 对对对对，就是办证办在他外甥女名下了。
2: 这个是办证办直接办在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在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1: 就是直接办证就办在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等于说是。
2: 外甥女名下了，直接办生育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生育的名下的考虑呢，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0: 那他们他那个二女儿自己写这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他以为我也没有证据，
2: 我在问你，
0: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2: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外甥女多大了？ 二十世纪应该也有一十八岁，应该有了吧？成年了是吧？嗯，大龄应该二十六岁啊，到现在有三十多岁，应该是十多岁。
0: 十多岁的没成年了，是不是吗？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张律分两种情况。
2: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甥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啊？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说明一下，物权你登记为准，是不是啊？那这就是赠与性质，认为是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啊，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
0: 是不是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甥女，但是呢，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补偿，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在的证据来看，哎，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这个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
2: 嗯，
0: 啊，
2: 对，他有这个承诺。
0: 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跟倾向于指向啊，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2: 嗯，
0: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一个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平等的，
0: 存在对赠与给他，他就不存在跟你承诺，说还给你给一半的钱，对不对？ 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2: 对，是的。
0: 啊，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外甥女，但是呢，大二女儿她承诺，哎，给你给到一半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甥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的原则啊，登记在上面名下，确实物权归他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 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啊，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啊，金钱，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女儿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 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2: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0: 他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道理。
2: 嗯，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啊，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2: 对对对，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0: 嗯，
2: 哦，
0: 对对对，
2: 嗯，
0: 哎，这个东西，如果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呢？
2: 那要回来的话，要回来有难度，因为你怎么讲呢？他可能视为几种情况，你如果能视为是代持的话，你能。

0: 要回来啊，但是这你代持，我个人觉得啊，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孙女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同时你父母啊，这个方向可能会
1: 就不存在着要这个房产权，
0: 就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没那么复杂，
2: 心里面也舒服点。
0: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孙女的这个物权呐、啊。对不对？
1: 对，你这样讲很好，那你是
0: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
1: 现在是有以这个理由。
0: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孙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你当时如果跟外孙女
1: 没有，这是妈妈写的承诺书。
0: 是啊，
1: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0: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三名下做承诺的却是你是。
1: 对，是的，就这样子的
2: 事。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0: 对，
2: 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孙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0: 他外孙女可能就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如果跟外孙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半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2: 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0: 对，
2: 不要就是家人
0: 之间，因为老人家的老人家的
1: 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0: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孙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愿意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般的给我价值一般的钱，对不对？
2: 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对吧？
1: 对，
2: 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5: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4: 刚钓的鱼。个个活，
5: 哪儿钓的呀？
4: 护城河呀。
6: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4: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5: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6: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7: 来来来，满上满上。
8: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8: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

0: 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呢，就是给点我的建议了，不知道这个东西，别人那个欠我40000块钱，他送的材料的钱，他像以前打电话接。那个每年那个条子还改一下，现在今年的电话都不接我的了。
2: 您说的是材料费没有给，打的条子上面写的是欠条，还是材料费没给呢？
3: 写的欠条啊。
2: 欠条上面就是直接说借了你的钱是吧？
3: 啊，直接写的就是金欠我的名字嘛，金欠我某某的材料款多少钱，一共共计几十万，就这样。
2: 他第一次写这个欠条，或者是说他欠你这个材料费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呀？
3: 有4年了。
2: 4年了，然后今年就已经开始直接就不回你消息，也不接电话了。
3: 对啊。
2: 他还过1毛2毛没有？
3: 没有。
2: 一毛没有还过。
3: 对啊。
2: 唉，饭也没有请你吃过，对不对？
3: 没有。
2: 好，我们来请教张律。
3: 请教张律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太头痛了现在。
4: 他现在还是你跟他联系，他还是能联系上吧？
3: 能够联系上，但是他现在电话不接我的了。以前今年正月的时候他还接我电话，现在电话都不接了。
4: 现在不接电话了。
2: 微信没有拉黑吧？
3: 没有拉黑吧，应该我也不知道啊。
4: 哦，签了多久？4年了吗？
3: 4年了。
4: 你经常找他要钱吧？
3: 是啊，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他总是约。下半年有个好项目，跟着我一起赚钱呢。
4: 哦，那你有没有通过微信给他发信息，要他给你还钱？
3: 有微信有啊，
4: 都有是不是啊？
2: 时不时的发一下。
4: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啊，就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他这不是借款，是不是？是欠你的材料款，是欠款，对不对？
3: 是的。
4: 所以原则上来讲，从他给你写下这个欠条的那一天开始，就会要开始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
3: 哎，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可以帮我？哎，这问了也没用，他这个帮我意思是算那个息钱。那算了也没用了，本件没给我是吧？
2: 我明白您的意思。其实陈先生就是问，可以算利息吗？就是这个钱，请教您。
4: 你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3: 约定的写了一下，按那个什么1分的利息啦。
4: 哦，那可以啊，约定了1分的利息，当然可以的，主张利息。
2: 你们那个借条上约定了1分，那你就有1分。
4: 对，是的。
2: 只要是不超出限度的，都可以支持。
4: 只是我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啊？虽然是写的很清楚，欠你40万的材料款，但是咱们也要。怎么想啊？要注意几个点。第一个，不要过时效啊，每年都记得找他催账，通过微信保留的证据。第二个，因为你这是材料款，是材料款的话，怎么讲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还是要能不能当初给他啊供货的这些证据材料啊，是不是啊？啊，有不有？比如你当时给他
3: 滚动下来的，他都有。
4: 比如说你当时给他提供的什么材料？是不是啊？
2: 他有签收的单子没
3: 有？
2: 有
3: 送货单的。
4: 送货单呢？
2: 都有哈。
4: 对，
3: 都有的。那
4: 对这些东西，你不要看这里有结算给你打的欠条，但是你的这些供货单也要保留好，因为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案子啊，也是说签的材料款也打了欠条啊，结果他就说哎没有签这么多材料，哎就双方还结算，都7、8年了，你这些单据都没有了，我还怎么给你结算？是不是啊？啊，就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2: 所以你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送货单数额确定过程都要保留下来。你跟他的聊天记录里，你催了他的款，就说上次送你的那一批什么什么货，价值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可以讲清楚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固定多一点证据。
4: 对，当然我给你一个整体的建议啊，因为金额也有这么大，他现基于他现在这么个现状，因为也不会信息，也把是不是啊？也就在逃避这个事情的。那我个人建议，出于谨慎的角度考虑，你可以起诉，然后采取财产保全。冻结他的财产啊，避免他转移啊。
3: 是这样的是吧？
2: 对，陈先生要给你画下横线，然后加粗的这4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张律讲到的财产保全。
4: 对，
2: 这个过程你要做，
4: 避免他转移财产啊。
2: 这是一位叫依依的朋友，他说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之后还给我转钱，上个月呢他又转，我还给他了。这个月他又转，我不想还了，他自己要给我的，而且是通过收款码给我的，我没办法退回去，他每次都有备注。只有最后一次400没有带备注，他现在叫我还，我不还，他就要去告我。我还以为多少钱呢？400是吧？还要追究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花的钱，比如说送我的手机呀、手表呀，都是苹果的哈。我根本就没有跟他有婚姻上的承诺什么的。他说，我现在很烦恼， 他说我是不是完全有理由。

0: 又不还他钱呢？这个有两个烦恼，一个烦恼是过去恋爱持续期间当中的这个赠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婚姻关系不要恋爱关系已经断掉了，还不停的给对方打钱，这种您看看张律这怎么办呢？
1: 那首先啊，恋人之间的这个赠与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赠与，一种是特殊赠与。像这种一般赠与的话，就是一般是这种小额的赠与啊，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赠与，比如说几百块钱啊，或者说五二零啊、1314啊啊这种性质的赠与，就是一般赠与。这种赠与啊，它是不能够要求返还的。那还有一种就是特殊赠与。比如说金额比较大，是不是啊？这种赠与就会视为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比如说一万呢、两万呢、或者五千呢，这种大额的赠与，是不是？
0: 那他前面讲的像送苹果的手机、苹果的手表，算大额赠与吗？
1: 嗯，手机、手表看价值啊，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话，也会视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
0: 嗯，这个观点也分享给依依。还有一个点就是，对方有你的这个收款码，然后不停的给你转钱，转400啊、几百的，他要不要还回去呢？首先第一个技术问题，我请教一下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收款码可以改吗？可以让他再转不过来吗？我不知道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转过来这个钱，他之前有备注，备注的什么呢？你也没说哈。那我们就请教张律，这个钱他要还吗？
1: 首先如果是双方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双方已经分手了啊，转的金额也不大。他可以也可以视为是一般赠与啊，对，因为我都跟你很明确讲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明确的跟你表达了，对不对？那你还给我赠与这些转些钱过来，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金额也不大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是就是一般赠与。
0: 嗯，也就是你讲的，上个月的你还给他了，这个月你不想还了。按照我们张律的这个分析，他这种一般赠与的话，这几百块钱你就是不用还了。
1: 嗯，对，是的，如果反正这种金额不大的，一般都会视为一般赠与。
0: 嗯，恋爱期间谈的钱啊，就是这种吃饭的钱什么的要还吗？
1: 吃饭的钱，那只能把饭还给他了。
0: 这个也是一个观点啊，送给你啊，依依，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糟心的事情，如果他只是通过这个收款码来进行骚扰你的话，其实不算什么，用钱来骚扰你，有些人可能还比较乐意。但如果是说他有其他方向的这个骚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触过这种电话，有女生说一直不停的打电话到单位里、到公司里去找他，或者呢在他家门口等他啊，这种情况您看？张律，
1: 这种情况如果严重干预、干涉到、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报警处理。
0: 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
3: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

0: 习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0: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

0: 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5: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8: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浩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7: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0: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9: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1: 本次游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

0: 评论运河集团广西评论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充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
1: 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2: 评论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评论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
3: 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2: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 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 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8: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0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 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5万户次。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 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

0: 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0: 资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娄底双峰县五峰机械的负责人王海洲因车辆保险问题发愁不已。为了公司生产的三轮汽车，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然而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说不给保，公司运营起来也心慌慌，问题要如何化解呢？请听报道，车险入保难题破解记。湖南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三轮汽车厂家，为了方便客户解决外地上户难的问题，公司的车辆一直都是在双峰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上完牌后再卖，此前都有保险公司给车辆承保。然而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2: 由于这个三轮车到买家的手里之后，这个出险率相比其他的机动车高一些，导致这个承保单位就出现了亏损。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所有保险公司就拒绝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承保。
0: 今年三月，在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双峰县委第四巡查组收到了五峰机械的紧急反映，县内多家保险公司拒绝受理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保险车辆无法合规上路，运输受阻，作业停滞，企业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困扰。巡查组组长张爱民介绍，
3: 企业反映的情况很具体也很紧迫，车辆没有保险上路就是安全隐患，也影响正常的运输和作业。
0: 摸清楚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马上将这一问题交办给县营商环境办，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表示，
4: 我们接到交办后立即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涉及保险政策执行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堵点，第一时间呢向他们进行了专题汇报。
0: 3月27号，根据安排，县营商环境办会同县政府办迅速组织双峰高新区、县金融监管支局以及多家保险公司召开专题会商会，直面矛盾。会上，各家保险公司也纷纷道出了苦水。原来啊，2024年和2025年，他们在双峰县涉及三轮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业务持续亏损，赔付比例高达1:3，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车辆登记为非营运性质，实际使用却多为营运；二是购买保险的车辆大多在外地使用，出险后现场查勘困难；三是保险公司认为车主完全可以在使用地投保，风险不应由双峰本地公司独自承担。双峰县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王长庚解释，
5: 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交强险是一等强制险，保险公司不得追收承保，作为商业险来说是属于一等市场行为。目前问题主要起等者丢保车辆的使用限制合理一边入口，导致险级亏损。
0: 一边是企业依法经营保障生产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保险公司基于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如何打破僵局呢？在巡查组指导下，县营商环境办决定从建立规则、明确比例入手，主动靠前服务。他们出具了正式的办理文书，明确由双峰高新区与五峰机械共同商定各保险公司的承保比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配合、机构参与的解决方案。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
4: 我们不是简单应用，而是搭建平台，推动各行把顾虑拔出来，把责任分清楚。政府出具文件，就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向上级汇报提供依据，争取政策空间。
0: 经过多次调度和耐心沟通，结合企业服务年的定位，人保财险、国寿财险等5家保险公司决定为当地企业排忧解难， 将此案例作为特殊事项处理，共同承保五丰机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一个月后，事情得到解决，五丰机械负责人王海洲终于舒了一口气。
2: 从反映这个问题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与担当，现在车辆上路就有了保障，我们企业呢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抓生产，去拓展市场了。
0: 从企业揪心到政府上心，再到部门齐心，最终换来企业安心。双丰县通过巡查发现真问题，营商环境办精准破难题，不仅为五丰机械解了燃眉之急，更探索出一条多方协同、依法合规解决企业共性诉求的新路径。双丰县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孙新文表示，
6: 我们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便坐等上报为上门房企，以精准巡查监督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张爱民，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8: 啊，这……
9: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8: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9: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0: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1: 妈妈，妈妈。
1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2: 哎，走走走。
1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4: 现在不是面包。
1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6: 哼，我们分手吧。
12: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便见茶店老板揭开盘盖，十几对眼睛定睛一看，是个四红品色，六枚骰子，一个幺，一个二，其余四个都是四点，已经占了二品。从二品抽筒里撤签的时候，是一只梅花签，一副落花梳梅，下头两句诗：茅舍竹篱烟外月，冰心铁骨水边春。九品里站到二品，已经是难得的好签了，众人轰然喝彩：好！方家计抹了抹胡子，坐了下去。接着轮那位茶商摇骰，他却是双手捧盘在眼面前，像怕那骰盘飞了似的，晃晃听听，再晃晃又听听，反复几次放在桌上，揭开一看，是三红，三个四，两个幺，一个三。撤签得到芙蓉花，锦城明事主，宝帐美人香。我要一品全红。刘全小心翼翼地端起盘子，虔诚地向送子观音向前的妇女喃喃祷告几句什么，大起大落，缓缓晃上晃下，叮当作响间放了骰盘，接起来一看，居然也是二品，四个四，一个二，一个幺，撤签是牡丹，金银宫阙神仙对，锦绣园林富贵花。到这儿，方家计就有点不自在，刘全咕咚咚端一碗凉茶喝了。和珅面前那外地中年人不慌不忙地端起骰盘，笑着说道：都说全红全素好，老子手气臭极了，背透了否极泰来，不信还撤着个九品。他翘着个二郎腿抖着，双手捧盘子左转右转，晃晃墩墩，胡颠乱道，弄得骰子在里头不知道怎样折腾，哗啦啦散响。他是大输家，还这样散漫不公，众人都笑。和珅此刻侧转脸看，觉得面熟，有恐看错了，揉眼睛再看，不是和亲王弘昼是谁呀？怎生这般模样？又如何到了这里？他就是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来。一个五爷没叫出口，弘昼已经放下骰盘，大咧咧地说了：揭开来。盘盖揭开，众人咕噜噜眼珠子盯着看，是两个四，三个二，一个五，明色双红，撤筹得月季花，上写四个字：朱颜长好。一阵哄笑声中，弘昼的身子仰了仰，自嘲地笑着说道：又五百两没了，再来过。旁边一个长随就数银票，和珅也认得，是和亲王府的头号亲信仆从王宝。自存自己虽然认得这位天字第一号王爷，也曾见面禀事说话，但贵人秉性记事不记人，难说和亲王认识自己这个小的，且是和亲王也未必高兴这时候相认。心里颠对打着主意，留心看赌局石窍，知道观察舞弊，两圈下来已经知道其中道理了。待再轮到弘昼的时候，

0: 和珅轻轻一笑，在他身边说了：“五爷，奴才替您一把，您看成不？”“
1: 你是？”
0: 正干笑着的洪昼转过脸来，看着和珅面熟，又转看王宝。王宝却认识，笑着说了：“是跟家木爷的何大爷，想不到这儿遇上了。”和珅陪着笑说：“一个月头里南京还见过爷，爷去右翼宗学胡同，我跟福大爷一道陪爷踢过球，爷输了，说毛蛋不好，还记得不？”洪昼听着已经想起来了，不禁笑了。听刘全紧催出盘，就把骰盘递给了和珅：“爷手气太臭，你来换换气儿。”和珅没有立刻摇盘，捡出几粒骰子放在手里扒拉着又掂量，双手合十捧住摇了摇，讷讷地说着：“骰神有灵，助我能赢，这番我要个二品四红。”说着就摇骰子，他的摇法和对面茶商差不多，缓缓上下波动，有点像用簸箕拨麦子里的糠壳灰尘。仔细听里边骰子下落的声音，连着五六次。众人听得不大耐烦，方家骥就说凉话：“这是在九宫娘娘庙里跟那个女人学的吧？”话音刚落，和珅就说：“五爷，这一注您赢了。”轻轻放下骰盘，掌柜的一把掀开盖子看时，众人都吃了一惊，居然摇出五个红四，还有一枚五点。王宝欣喜地叫着：“和珅真有你的，四红，要四红就是四红，几乎素全色了。”洪昼笑得吸着嘴拢不来，撤出铅来哈哈大笑：“嘿嘿嘿，你也似红，我也似红，我的点子比你多，哈哈哈哈。”众人围着看铅，又是牡丹花，啧啧惊羡间都赞着：“这位爷手气翻过来了。”方家骥这番是庄家，他自己下注50两，洪昼的500两翻一倍，合着是输1100两。和珅这一手玩的他又恼怒又奇怪，但他是赢家，断没有赖赌的道理，只好把银票送过来。茶商和刘全也都送银子过这边，恰又轮他摇骰，瞟一眼和珅，本来心里边笃定的事儿，突然间信心全失，倒犯了嘀咕，把骰子也一样葫芦倒在手心胡乱拨弄一阵，扣盘还照前番模样，咬牙狞笑着一阵猛摇，出来一看，只有一个四，还有两个三，一个二，两个幺，撤迁得平花二副，柳絮前身，臭到不能再臭了，他沮丧地倒坐了回去。茶商笑着说了：“看看我的手气如何，我也要四红。”接过上手骰子放在手里，一个个又拧又拨又颠，丢到盘子里边，仍旧晃晃听听，又绕绕稳稳放下，揭盖看时，众人都吃惊了。六个骰子里4个2，2个1，合成5个2。有名的品级，一品巧合五色。赌场里摇出这个花样，那真是百步逢一。围观众人都傻了眼了。再轮刘全摇，得了个5品腊梅花，说是风前开心口， 学

0: 别理晕谈心，连词儿里都带着晦气。他却很是镇定，泰然把银子推了推，舔舔嘴唇坐稳了。和珅接手显得格外郑重，要赢这个巧合五色只有三条路：全红、速全和一条龙。全红不用说了，速全就是六个骰子数码完全相同，一条龙就是一到六各个数字都有。王宝和洪昼在旁边看他动作，只见和珅把六枚骰子放在桌上，只用一根食指拨拨翻翻，有点像看蚂蚁搬家，时不时手指在嘴里边吮一下，又按按骰子。良久，说了一声妥，就开始摇了，仍旧是杨簸箕般上下掀动听音儿，又让骰子蹭底盘儿，转转放下，神定气闲地说道：五爷这次下注2000，我们要通吃了，极品。一揭盖子，众人眼睛都直了，那骰子分紫青红皂白黄，1、2、3、4、5、6全色排出，静静亮，明光光，显在盘中，正是万中不出一的一条龙。人们惊讶之极，一时都忘了喝彩。这是极品，并没有设赞词酬，只是口语报说。和珅慢吟道：要嚼九天紫烟腾，行云不雨震雷霆，一扫牧野百万兵，闲来盘住庙堂中。众人这才喝了一声好。五爷，这就笑纳贡献了。和珅笑嘻嘻地说着，王宝笑得满脸开花，就收银票。
1: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9: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和珅赢了这一把之后，其他人基本上都输光了。方家计和茶商还有30-50两散碎银子，老本已经食尽，刘全的筹码使光了，还缺着74两银子不够补账。和珅大度地说了：你放炮退场，70几两不要了。不料刘全一捶桌子，额上是青筋暴起，忽地站起身来：接着来。和珅似笑不笑地说了：接着来，成。你的银子呢？
10: 我没有银子。
0: 那你赌什么呀？刘全却拍着胸脯说了：
10: 我赌这条胳膊。三塘镇谁不知道刘某宁折不弯的汉子，绝不赖场子。
0: 洪昼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刘全，嘴里边却说道：伤残了你也是罪过，何必呢？我赏你的本钱，回去吧。
10: 不，我不要赏，输了胳膊还有腿还有命，我上注，一条胳膊1000，一条腿2000。

条命五千，翻不了本，死给你们看。刘全说着，噌的一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照腕子上一刺，那血就渗出来了。我是舒家，哪个要走，先让我戳个透明窟窿。他这一般的强横蛮缠，方家计和茶商原是不耐，待见了血，才想起这铁头胡孙原是赌得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他们自己也是输得精光的人，也想翻本夺彩，就悄悄吩咐身边人取银子。接着再赌两圈，方家计和茶商手气毫无起色，竟是都在七品八品里苦踢腾。撤出的仇或绣球，或荼蘼，或落如，或玉簪，蝴蝶成团，高会飞鹰，结同轻视，醉里一簪，乱来一气，都沮丧的脸如土灰。刘全倒是摇出一个四品桂花，再摇却落了个二副木槿，朝容暮落，俱都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和珅得心应手，如有神助，要三品得莲花，要四品得宣花，外直中通君子品，无情有恨美人心，横扫全席毫无挚爱，把个红咒欢喜的无可不可，翘着大拇哥直叫，小盒子真有你的好，这是天王我也。刘全是满头冷汗，脸像月光下的窗户纸一样清暗惨厉，艰难地站起身来，撤起那把匕首，用失神的目光扫视众人一眼，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不能赌了，还要命做什么？我这就还你的赌债。他输得举起了匕首，一咬牙，恶狠狠的就要向心口那扎。和珅见连洪州都惊呆了，赶紧叫了一声：“慢着！”刘全的手在半空中，横眉转眼的问了：“怎么？”和珅缓缓地说道：“听我说，你没有死罪，这里死了，我们还要吃官司，这是玩儿，谁和你认真？赌场上头无父子，不肯赖赌原是条汉子，输了命，这条命交给我，这才是正理儿，这是一。呵，成，还有二，对。”其二，我要告诉你，凭你们这样的野鸡赌徒，要赢我下辈子休想。我做给你们看，我要全红。和珅说着拿起骰子，照前法办理一番，放在盘子里摇摇，自己用手揭开了，六个骰子居然都是四。众人不禁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面面相觑间瞠目又看和珅，不知道这个瘦骨伶仃的年轻人是神还是鬼。和珅笑看呆若木鸡的方家计和茶商：“我是天下第一赌，二位只能算未入流，这把骰子送了兄弟如何？别舍不得，香蕉满天下，知音能几人？识相的是光棍，不然……”他话没说完呢，茶商和方家计已经鸡啄米似的点头了。老弟，英雄出少年，我们心服口服。

就孝敬了您老人家了。说着起身一揖作别而去。赌客和看客都散去了，已经是起更时分，三四只酒杯粗的蜡烛缓缓映照着，满桌剁着的银子有2000多两，晶莹闪烁的药木，还有十几张龙头大银票，是输了又赢回来的，也齐整叠在红昼身前桌面上。一个小小茶馆里明晃晃摆着这么多钱，景象看上去有点诡异。和珅见除了王宝还有两个大汉站着不动，刘全也站在角落不走，就笑着说了，刘全，我哪能真的要你的命啊，今儿晚下场若想要赢个本儿，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儿。你好赌又不知赌场险恶，我早已经洗手了，一来要给我们主子翻本，一则也想让你以赌戒赌，是一片菩萨心。五爷，赏他200两，叫他去吧。说罢看着洪昼身后的两个人，洪昼笑着说了，这个叫梁富云，这个叫董富光，是黄天霸的门生，刘统勋老头子贴在我屁股上的两贴膏药，粘得紧，戒都戒不掉。宝，拿200银子赏这个刘全，他虽然是个痞子，痞的英雄有趣，赏他。王宝就取银子，嬉笑着说了，你他娘的真走运，输的捞了200两。刘全却不肯接银子，瞠目看看这个望望那个，扑通一声长跪在地，对和珅说，和爷，丈夫一言快马难追，你不要我的命，我这身骨头交给你，水里火里跟定了你，天涯海角随定了你，你就是我的主子。和珅为难地看着这个宝贝，过了半晌才笑着说，连我自己都潦倒得不成体统，指着个穷婆子在这儿挨命，你跟我有什么好处？就是到京里，我也是个没品没级的吏员，拿什么养活你呢？刘全只是磕头，洪昼笑着说了，他有这个志气也是好的，眼下你虽然不济，后头的事儿也难料得定，这事儿我也和你有了缘分，想当官谋差，大约我说的话还做得数。和珅赶紧给洪昼打了个气儿，起身说道，那就谢五爷提携了。五爷，您住哪儿啊？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那个茶商和方家记做好的套要捉您的大头，您不懂赌场门道，他们输光了腰，断然没有罢手的理儿。洪昼说了，这是屁话，他敢来抢。梁富云说，何爷说的是，咱们回风华店里是正理儿，这么多银子太着眼了，肯定他们不肯罢手的。风华老店是三塘镇最大的一座客栈，离这间小茶馆不远，六个人没用半顿饭的功夫就赶了回来。洪昼掏出怀表看看，自这儿刚过10点，笑着说，才是亥正时派，今儿晚上输得快，赢得也快，高兴。和珅跟我们楼上说话。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完成了第七次中国西部的考察。随后李希霍芬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学术著作，书中作者第一次用了一个非常唯美的词“丝绸之路”来形容一条连接中西方的路。那么李希霍芬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没有透露丝之源头在哪里呢？
1: 同学们你们好。
2: 你们好。
1: 我呀是领队王静，今天呢我们将一起开启一场探秘寻源之旅，我们一起去找世界丝绸的源头，好不好？
2: 好。
1: 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可以帮助到我们而且非常博学的胡史专家于越老师，他已经来了。
2: 于越老师好。
3: 同学们好。哎呀领队好，刚才我远远的就听到我们同学们在朗诵李希霍芬的那个中国旅行日记，这里就是咱讲咱们湖州的，而且啊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李希霍芬当年去往太湖的必经之路。
4: 哦，嗯，老师他的日记中提到丝绸之路到底指什么呀？
3: 丝绸之路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以丝绸为主的中国的物资产品文化通过这条路到达了西方，而西方的物资产品文化也通过这条路来影响到中国。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咱们呢边走边说，慢慢解答我们心中所有的疑惑，好不好？
1: 好，咱们出发。
3: 出发
2: 出发出发。
0: 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自古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自唐朝起，湖州即为蚕丝的重要产区，到了明清两代，湖丝名满天下，以产于吉里村的蚕丝质量最佳。从清康熙开始，吉里丝一直作为帝王的御用品。
3: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湖州的文博专家，也是湖州博物馆的馆长潘馆长。
1: 哦，你好馆长。于越老师说您要带我们看宝贝。
5: 嗯，博物馆宝贝很多，今天有两样特别的带大家看看。
1: 看一看。
5: 走。
6: 哇哇哇，好大的龙袍啊。
5: 怎么样？
7: 这龙袍是谁穿的呀？
5: 清朝的乾隆皇帝知道吧？
7: 嗯，知道。
1: 这是他当时就是穿的龙袍。
5: 对，
1: 就是拿咱们当地的丝制成的
5: 吉里湖丝。
6: 什么是吉里湖丝呀？
5: 大家去过南行就知道，南行南面有一个村叫七里村，这个地方的蚕农啊养蚕养得特别好，然后它的水质又特别好，烧丝的技术好，所以产的湖丝特别好，然后后来叫七里丝，后来因为文人把它氧化了一下叫吉里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达到顶峰，而且清代的皇宫规定它的龙袍凤衣必须用吉里湖丝来制造。
1: 这种丝好在哪儿啊？
5: 它有四个特点，一个是细，一个圆韧，还有一个白。大家想不想看看吉里湖丝长什么样？
2: 想。
1: 好，走，
5: 来大家看，宝贝在这。
6: 哇，好滑呀。
5: 好，来来吧。
7: 这丝是什么时候的呢？
5: 这个是清朝末年的吉里丝。
1: 哦，
5: 是一个老太太，吉里村的一个老太太，那时候的嫁妆，压箱底的，她捐给我们的。
1: 哎，那真是宝贝啊。
5: 对对，
1: 年代很久远，
5: 很久远了。
6: 湖州是什么时候丝绸的呢？
5: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件宝贝。
1: 好吧，走。
6: 好。
5: 好，那么这件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件宝贝，前身样出土的这个绸片。
7: 这绸片怎么是黑色的呀？
5: 它出土的时候是黄褐色的，因为见了空气它会慢慢的碳化，所以不太容易保存，所以很珍贵。
1: 年代很久远了，
5: 有4200多年。
1: 哇，谁发现的呢？
5: 陆琛的
1: 啊，
5: 盛威之先生，他是一个当地陆琛的一个读书人。然后在1930年的时候呢，他在前身样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石头和陶片，然后他觉得这是我们南方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佐证。
1: 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探寻丝绸之源可以从前山样出发。
3: 对，而且距离这里很近，咱们出发好不好？
1: 好。
7: 好，
1: 走，同学们，谢谢馆长。
5: 好，去吧。
7: 馆长再见。
3: 谢谢馆长。
5: 再见再见再见。
0: 湖州在浙江省北部，处于太湖之南，港岔分歧，水陆交通均甚便利，以产绸丝著名，故有湖棉湖丝之称。这是前山样遗址发现者盛威之先生在湖州前山样石器

0: 是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中对于家乡湖州的描述。正是由于盛威之先生对于湖州历史的探索，为前山样遗址日后成为世界丝绸之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弘扬做出了贡献。
1: 我这是第一次来，这叫湖州的鹿村是吧？
2: 鹿村，对。
1: 这里小桥人家，绿竹庭院，太美了。
2: 就画一般的是吧？
1: 嗯。
2: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啊，因为我们要寻找丝绸之源，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小的丝绸丝织品残片啊，就是在前方不远处的前山样被发掘的。
1: 哦、
2: 那个遗址是谁发现的呢？是我们鹿村人石头博士盛威之。
3: 啊，老师，他为什么能发现残片啊？
2: 哎，那一年啊，很凑巧，正好是湖州遇到干旱，所以呢，前山样的这个样里面的水渐渐的干涸了，就把河床底下的这些石头啊，还有包括陶片啊，就露了出来。然后呢，人们就开始发现了这个丝绸产片。
1: 啊、哦，别说啊，前山样这三个字儿还挺有意境，它一直叫这个名吗？这儿
2: 对，一直叫前山样，因为它不远处有一个山叫前山，底下是个样。那样的话，其实在我们江南地区是一个很独特的水系，它既像湖又不是湖。
1: 哦，
2: 说它像湖呢，因为它水域面积很大；而它说它不是湖呢，是因为它两边四周是通河的形成的，中间的水域叫样。
1: 嗯，
2: 刚才我们提到的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里面，他说这里的河湖水网很多，那其中就有样，也包括前三样。咱们的先民在这个水网系统上发掘出了一套很神秘的循环系统。
1: 怎么循环的呀？
2: 哎，说它神秘嘛、我们就要去揭开它的面纱。走。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4: 妈妈，
17: 等一下。
13: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9: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 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16: 佳佳，
15: 你根本不懂我。
16: 你说别管我那。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沈维之先生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将远古时光从样底捞了出来，成为前山样遗址的发现者，洞察到桑田沧海的深远历史，通过丝丝妙想复苏了远古的灵魂。那么湖州什么样的地理特点造就了郁郁纷纷的桑基鱼塘呢？而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对于吉里斯的品质又有哪些影响？
7: 这里叫底岗村。
8: 对，这里叫底岗村。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神秘的系统就在这里，这个系统叫做桑基鱼塘。
7: 老师，桑基鱼塘是什么呀？
8: 同学们，我们看啊，咱们的两边就是桑基鱼塘，对吧？
7: 嗯。
8: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简单，如果想让桑叶养得肥美的话，首先我们桑树要长得好。那么怎么让它长得好呢？就是要用鱼塘里面的淤泥来培植它。我们找一下，看到这个桑基上培的什么？
7: 贝壳，哎，
9: 螺丝壳。
7: 嗯，还真是啊，不仔细看我还以为是石头呢。
10: 对。
7: 这一看，来，你看，你看，
9: 螺丝好大啊。
8: 对，哎，这颗大。
7: 嗯，
8: 养的肥不肥？
7: 肥，
8: 就是把荷塘里的这个淤泥把它培植到这个岸基上，然后呢长出来的桑叶就特别的肥美。这些桑叶喂给了蚕宝宝，蚕宝宝吃下去之后产生了蚕沙，也就是蚕粪，再喂到鱼塘里面喂鱼，鱼补充了一些只有蚕粪里才有的营养的物质，然后它长得也个儿很大，同时产出来的这个鱼的粪便和鱼塘里面的淤泥，还有包括我们讲的螺丝汇聚在一起，培到这个桑树的根基上，这就是桑基鱼塘。我们讲良性循环，越来越好。
7: 嗯，
8: 这样的不断的循环之后，我们这边的桑树叶，大家看，
7: 你看这桑叶长那么好，那是不是蚕宝宝长得也很好呢？
8: 哦，你想看看这么肥的桑叶能够养出什么样的健硕的蚕宝宝，对不对？
7: 嗯，
8: 我们马上到前面去看看。
7: 能看到？
8: 能看到。
6: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岸边的纵楼横塘之间就开始密布着棋盘式的水网农田，湖州先民们种桑养蚕，蓄鱼种稻，逐渐将太湖流域经营成了高鱼之地。时至今日，吉里村的村民们仍然栽桑养蚕，精鱼产丝。
11: 喂，你好，我们看蚕宝宝吗？我们问一下好不好？
7: 好，
8: 问问蚕好不好？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它这个形态啊，应该已经是快大棉的蚕了。它是这样的，它这个棉呢，跟我们讲的睡觉不太一样，它是看上去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其实它在蜕变。因为它要把自己的壳退掉，然后
7: 长大，
8: 每一次眠之后就换一身壳，然后就变大很多，然后一次一次一次，一直到最后它觉得自己很舒服的时候，就要开始吐丝结茧。
7: 哎，雨月老师，咱想象一下，当年李希过分来这儿的时候，能不能看到这样的场景？
8: 当然看到了，他那里面就说了，除了养鱼之外，湖州呢很多人家都从事着丝织行业。
11: 老师，为什么湖州的蚕养得这么好？
8: 我可以说两个字，用心，再加两个字， 如宝，因为我们把它叫做蚕宝宝，这是家蚕。那么我们为什么放在家里面，放在这样的这个场景中来养，就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呵护更加到位。比如说我讲两个故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故事啊。第一个，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蚕户们怎么安排他们睡觉吗？就是他蚕子在冬眠的时候
9: 在这里睡，
8: 不不不，是抱着他，如果是暖冬在炕上一起睡，如果是寒冬的话，那么好，是放在胸口捂在这里睡，而且几乎是家里的老人为主，还有孕妇，因为他们的身体的体温比较这个平和，如果是年轻人、壮年和小孩的话，身体忽冷忽热的，他可能就不适合宝宝的整个一个蚕子的保存了。
7: 用自己的
8: 体温
7: 与蚕同睡，
8: 对，同眠。
7: 哇，
8: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讲现在它不是马上要大眠了吗？在大眠的时候，家家户户要静声，不能讲话，特别有小孩的不能乱跑，不能突然之间你啪啪摔一跤了惊到蚕宝宝，那就不行了。
7: 哇，这小细节听得我真是还挺感人的。
8: 这是其中两个，我们养蚕还有很多的工序，还有很多的习俗家训，都融入到了我们江南蚕桑的整个记忆当中。
3: 老师，蚕吐丝成茧，那么茧又是怎么成丝的呢？
7: 哎，很想知道。
8: 茧怎么变成丝，就是我们讲养蚕缫丝的第二部分，缫丝，我们去马上看一看怎么做，好不好？
3: 好，
8: 走，出发。
7: 谢谢阿姨啊。
3: 阿姨再见。
9: 再见。
3: 再见，
7: 走，放下吧。
6: 明万历后期，几里村人所缫的胡丝逐渐在国内国际市场出名，大股皆泛于此，贸于江南及川广地区，而吉里胡丝独特的缫丝工艺也被推广到了杭嘉湖苏各地。那么吉里胡丝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古老的缫丝工艺又有哪些密码流传至今？
7: 哎，同学们，有个成语是叫剥茧抽丝，是不是指的就是茧成丝的一个过程啊？
8: 对，这就是我们讲的缫丝技艺当中的其中一步。那么你想呢，剥茧剥茧，我们先来看看茧，再讲讲丝怎么样？
7: 走。
8: 这里就是我们湖州的吉里村，在以前啊，家家户户都养蚕缫丝，大家看，这就是蚕茧。
7: 呀，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8: 哎，对，这种蚕茧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有的品种，我们不管它叫做连心种所结成的蚕茧。
7: 这里边是什么呀？
8: 蚕蛹啊。
7: 哦，
3: 是，这是茧，为什么有白的，还有黄的呀？
8: 哎，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吉里村的这些匠人们经过世代的培育啊、饲养，然后把它渐渐的演化成了这种天然的各色的颜色。
7: 那这种蚕茧它成的丝有什么特色吗？
8: 哎，我们吉里村的连心种的蚕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挂了几枚铜钱？大家可以数数有几个？
10: 1、2、3、4、5、6、7、8，
8: 八枚铜钱。这里一根丝串起了八枚铜钱，但是大家知道这是展示它的韧性，普通的丝啊只能串六枚，我们要比它们多两枚铜钱的量串在这里，而且不会断。
6: 南浔镇吉里村地处太湖南岸，河流纵横，条栅两溪之水水清如镜，土质黏韧，构成了育桑、养蚕和缫丝的良好自然条件，加上吉里村人独特的缫丝工艺，逐步形成了细、圆、匀、尖、白、净、柔、韧八大特点。吉里胡丝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74岁的顾明奇和吉里胡丝打了一辈子交道。
8: 同学们，这位就是我们国家级的缫丝工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顾明奇老先生。
7: 哇，你好爷爷。
8: 你好。
3: 你好。
7: 我看到爷爷您这是在干嘛呀？
12: 这个叫理序，理序就是把这个茧子这个头找出来。
8: 对，就我们说的理头序，理头序就是这个。
13: 哦，爷爷你怎么找到这根丝的呀？
12: 这个找丝也是一种机遇，先把这个蚕茧把在水里面煮一下，要煮到一定的时间，这个头就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做这个扇子。这里挠一下，
7: 好精细啊。
8: 嗯，
7: 每次只能用这一点儿。
8: 对对，这是一序
7: 啊，
12: 就是这个条材，就是
7: 啊，
13: 爷爷，一个茧能抽多少丝呢？
12: 一个茧子能够抽1500米。
7: 这么长？
9: 1.5公里。
12: 1.5公里，1500米。
7: 能不能让咱们同学们试一试啊？
12: 可以呢。
7: 嗯，
3: 谁要试试？
13: 我来。
14: 来，坐着。
15: 好，来，先这个头要倒出来，绕一圈，啊，再这样过去就是了。哎，
13: 绕一圈。
15: 哎，再往这里过去，往这里过去。
13: 这里勾起。
15: 哎，那么往这里勾一下，哎，往这里固定就是了。
13: 下面要勾到这里。
15: 这就可以缠了，用脚缠，缠要哎。
3: 慢一点。
15: 慢快嘛，就是的。
13: 哦。
15: 快也可以的。
9: 越快它仿了越快。
7: 别说啊，这看近了，这丝真的好细、啊，
15: 好细的，好细的。
7: 哎，这好像都透明了都。
9: 你没看到里面的蚕蛹？
15: 蚕蛹了，蚕蛹了。
6: 雍正初年之后，吉里胡斯受到了各国的欢迎。在欧洲的社交场合，贵族习惯于穿着吉里胡斯织就的华美绸衣，享受咖啡与华尔兹。1934年，湖州上海同乡会统计，1860年至1934年的75年间，胡斯总出口324万包，每包80斤，总价值约13亿英元。风靡海内外的南巡镇富可敌国的丝商群体就此成型。湖州牵出的这根蚕丝，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岁月中，不断织就了中华民族的梦想。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跟随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来到湖州，寻找到了丝绸之源，来到了生丝交易枢纽南浔古镇，探访了美丽而神奇的百间楼。今天我们将继续循着丝绸之源的旅程，去了解被称作象的大丝商的故事。
17: 水是千家具，商于字节林，长廊连布屋，事后俱通经。

0: 太懂啊，但是这种江南的韵味，尤其我们还乘船这样往前走着，大家什么感受啊？
1: 景特别好，
2: 特别惬意，
3: 坐得特别舒服。
4: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就是跟着书本去旅行，同时人在画中游。
0: 啊，说的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这首诗啊，南浔小泊应该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吧？
4: 对对对对对，您看这边，长廊连瀑屋，其实就在我们的旁边。哎，这都是诗里面所讲到的，所以这首诗再贴切不过了。
0: 人在诗中画理由，
4: 对，
0: 太好了。
5: 老师，那咱们今天的旅行从哪儿开始啊？
4: 这样，咱们乘着船去动物园怎么样？
0: 这条街上还有动物园？
4: 我开个玩笑，打引号的。其实我们指的是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
0: 这是什么呀？
4: 同学们知道吗？
6: 知道。
0: 都知道哦，是什么？
7: 就是私商巨富们。
4: 哦，对，私商巨富指的就是我们这边曾经的这个私商里面最顶尖的那几个人。
0: 哎，这怎么会拿动物来自比呢？
4: 哎，为什么拿动物自比呢？我留一个悬念，这样咱们先上岸，上了岸咱们边走边说。
0: 太好了，那咱们就出发啦。
8: 出发。
9: 清朝诗人鲍缜在南浔小泊中描述了水上集市、渔商往来的南浔古镇繁华热闹的商业景象。早在南宋淳佑年间，南浔

0: 这个因河流被唤作寻溪的水乡正式建镇，从此开启了他耕桑之父贾余浙右的历史。
1: 这里是
2: 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黄金狗当中的四象之一张家张时明的旧宅。
1: 哦，于老师，我还想说来看大宅子，可是这怎么连门匾或者是门槛都没有啊？
2: 都没有，我们没有匾额，没有门当，没有户对，只有这样的一个小门儿。
1: 哎，
2: 我们这里的特色就是这样，高院墙，小窄门。所以说很多的东西啊，很多的秘密其实是在这个里头的。你只有进去之后，你才能够发现到底为什么它叫豪宅。
1: 啊，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好不好？
2: 赶快进去吧。
1: 好，出发。
0: 张时明，名均衡，他与国画大师吴昌硕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发起人。因为张时明的祖籍在安徽，后来为了避难，举家迁到了南浔。所以张氏故居整体建筑风格为徽派建筑。
3: 就比如说它这地方如果着起来了，有这个墙做隔断，那个墙像我们走白天的时候可以
1: 写个怎么样，同学们
4: 装饰特别好看。你看木雕石雕好多雕刻啊。
1: 哎，这里是看这么大的字啊。
5: 那为什么叫怡德堂？这里面宜德两个字很值得推敲。先说这个德，我们南浔的这些古建筑啊，有尊德堂、崇德堂、宜德堂，几乎都是以德字为中间的。宜字呢，宜字是古代的时候对女性最大的褒奖跟评价。因为这个堂这个宅院其实主要是给张世民的母亲来居住的，他的母亲也很厉害。他的母亲是第一批开发上海滩，尤其是我们讲洋金帮的那个地方，就是他母亲最先投资的。投资的时候只是个垃圾场，人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投资，结果后来就变成上海滩里面最繁华富饶的地方。
1: 很厉害啊。
5: 对，很厉害。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它只是它整个宅府的冰山的一角，它进门的地方还有更多好玩的，我们往里走。
1: 好，同学们走了，进去吧。
0: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湖州太湖边的养蚕缫丝技艺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了清朝末年，几里湖丝名满天下。而李希霍芬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探寻了丝绸之路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正是丝绸经济的繁荣，成就了像张时明这样的丝商巨贾们。同时，西方文化也渗透融合到丝商们的大宅子里。
1: 这边是吧？
4: 哇，好全份。
1: 刚才啊，咱在外边还看着古香古色中式建筑，这种氛围很浓厚啊。
5: 对。
1: 这换了一间屋，感觉跟穿越了一样。
5: 对啊，同学们看两边。
1: 西洋味儿。
5: 对啊，有两边的壁炉，对吧？
1: 嗯。
5: 还有我们这个。顶上的这种灯啊，还有地下的这样的瓷砖啊，这样的地砖。
1: 这地砖不是现在的吗？
5: 不是现在的，你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现代风格？
1: 对。
5: 但都是那个时候从西方进口的，而且每一块都不是像现在机器切割，都是人手工切割，每一块都是孤品。
1: 哇！
5: 但它拼割起来就这么好看。
1: 好不好看，同学们？
6: 好看，
1: 很有特色。
5: 而且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啊，当时在现在的这个厅里面。有很多人翩翩起舞，这些人呢，就是有像周旋这样的上海的名角儿啊。当然，这是在张时明的后代了啊。这个他们的交际圈，当时我们南浔还出了一个电影大王叫张善坤，很多的电影像《夜半歌声》这些都是最早的那批电影都是他导演的，所以他能接触到很多商界的、文艺界的这些人，把他们撺到一起，大家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小上海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舞厅里面。
0: 张时明是湖州丝商代表人物张颂贤的孙子，而张颂贤又是清末南浔丝商四象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四象呢？
1: 真的好 好大呀，
5: 对，
1: 都转的里边都给我转迷糊了，像个迷宫一样。
5: 所以我们转了一圈了，来到了这个张世民旧居的后花园。哎，这么大的面积，
1: 这就是后花园。
5: 对，
1: 你别说打理的这些花花草草还都是很精致啊，现在看
5: 是的。
1: 你们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6: 桂花味，
1: 好香，是不是？
6: 香。
7: 哪个是桂花之一？
8: 哇，这个是尖的，好痛啊！
9: 是的。老师，我就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要用大象来比喻大户人家呀？哎，
5: 对，你看，四象八牛，72条黄金狗，象跟牛的体型都是很大的，那象的话要比牛还要更巨大，对不对？所以用这样的体型可以很直观地看出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资产。那具体怎么一个标准呢？比如说象就是身价在1000万两以上，白银啊，
10: 1000万，
5: 对，1000万两以上。
9: 我在书上看了，得有60亿呢。
5: 是的，
1: 60亿，同学们。
5: 那么如果是牛的话呢，是在100万两以上，如果是狗呢，就是在50万两以上，所以正好是三个等级。
11: 老师，那为什么非要用象、牛、狗三种动物来比喻呢？
5: 牛跟狗我们都好理解，你看，牛是我们耕田的，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农耕文明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们。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象也是耕田的。啊？象走直线。它踩过的地方变成了天然的一个一个很好的开发出来的良田，所以象耕田，所以象、牛、狗正好是农耕文明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三种动物。
1: 明白了，那别说这里边还真是挺有趣的啊，这故事。
5: 还有更有趣的呢，咱们往那边去。
1: 好，走了，同学们，
11: 上上去，走一路。
0: 接下来，旅行团来到了张时民故居第三进院女厅。在这里，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中隐藏着几十块珍贵的玻璃，据说现在一两金子也买不来一块玻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玻璃这么值钱呢？
12: 我看着到处都是雕刻的东西。
1: 还真是，这看得我眼花缭乱的啊，你这雕工太精细了。
5: 你讲到了雕工，整个怡德堂最能体现雕工的就是这一方天地。我们怡德堂有四绝，哪四绝呢？第一个木雕，然后是砖雕，还有底下的石雕，这都不算最绝的。最绝的是咱们抬头上方这些玻璃的玻璃雕。
1: 哦，仔细看看，
5: 仔细看看，同学们。
1: 哎，这是在蓝色的这块玻璃上有这种很精细花纹的雕刻了。
5: 对，蓝色的古玻璃。
11: 看到菠萝。
1: 啊，哪有菠萝？
13: 那个菠萝。
1: 哪个是菠萝？来告诉我。
5: 底下第二排。
1: 第二排最后一个
12: 的那个是菠萝。
1: 第二排，
10: 这玻璃上的花纹很好看。
1: 真是好看。
12: 老师，你看这两面玻璃颜色还不一样呢。
1: 哎，还真是。
10: 老师，这边的玻璃好像没有擦，这边的擦嘞。
5: 同学们，其实不是没有擦，是这边的玻璃它不用擦，因为这就是当时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运过来的原始的那一套玻璃。它这个技艺就是100年它不沾灰，就当时这一块玻璃啊，你猜多少钱一块？在造的时候，1两黄金一块玻璃，
1: 拿一块金子换一块玻璃，
10: 以稀为贵，而且是不是这种工艺也就没有了呀？
5: 没有了。而且同学们，你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玻璃啊，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它是一个磨砂的感觉，对不 对？所以我们外面看不到里面，因为这是女楼啊，所以有隐私的保护啊。而里面看出来它是能看到的。
1: 单向玻璃。
5: 同学们，还记得咱们最早诵读的这个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吗？里面讲到了咱们这条丝绸之路，咱们把丝绸卖了出去，对吧？同时这条路是双向的。你看法国的这些玻璃，它也从法国进入到咱们中国了，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才是中西方的交融。
1: 走出去带进来。
0: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南巡大丝商们开始以商业资本注入到家乡的教育和社会事务建设，至此德商群体正式成型，张氏故居被称作懿德堂。那么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走进的另一家大丝商的宅院又被称作什么呢？
1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

0: 机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同学们，刚才我们看了张世民故居，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8: 嗯，好大，说今天的门太小
1: 哦，
8: 墙很高，比一般的民宅要高。
7: 嗯，
9: 姐姐，你第一次来，要不是老师带着咱们都找不到门在哪儿。
10: 真是，你看他这个真的是、这真的是巨豪们他们当时住的地方。
7: 对、
10: 而且就是旁边都是就是民宅民户了。
7: 对，都在一起。
10: 门这么小，您说光从外边看的话，真是看不出来里边的洞天。就是这些巨豪真的是很低调啊。
7: 来到这个呢，就是另外一家宅门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寻找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10: 啊。
7: 这样
10: 也是四象之一的是吗？
7: 刘氏
10: 体。好，进去看看。
7: 让我们推门进去，
10: 走，
8: 加油。
7: 好，
10: 哇，这个也好高啊，这个。
7: 对对。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叫做刘氏梯号，也叫做崇德堂。
10: 哦。
7: 他是曾经我们南巡首富刘墉的第三个儿子，我们都管他叫刘惕卿。哎，所以这个地方也叫做刘氏梯号。他不但是个商人，同时也朝廷有封官职，他是直隶省的户部道员，同时也是卿家三品官。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哎，
1: 别说咱走在里边啊，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穿越了一样，特别有那种民国题材电视剧的那种味道啊。
7: 对，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砖，对吧？还有这个上面的砖雕，这是西洋式的砖雕
1: 啊。
7: 而且这边的柱子，虽然说它用的木头呢，这样的一个雕工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它的雕花的样式却是西洋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小小的天井里面，明显感觉到了中西合璧的感觉。
1: 嗯，
7: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还不是最浓郁的那个中西合璧，它最浓郁面在那边，我要带大家去看一看。
1: 走，同学们。
11: 刘墉，南巡私商四相之首，因为资产庞大，民间称他为刘家的银子。和张世民故居一样，刘墉三儿子的宅子也有很多西洋元素，而且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0: 红房子，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于悦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还会有哪些特别的发现呢？
1: 啊，比如说这一片区域啊，就是当时刘氏在这里会客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圈的这个大的西洋线条，石膏吊顶哈、还有包括这两边的这个
2: 花色玻璃，
1: 哎，对，
2: 还有这边还有留声机，还有这个地砖。
3: 对，这些地砖跟刚刚张时明故居看到的都很像，
2: 异曲同工。
1: 异曲同工，他们都是外国进口，手工制作，独此一片的。
2: 中西合璧的感觉又感受到了。
1: 而且它这个越往里走，咱们红房子的氛围越偏向于西化，哎，很浓郁。那咱们就现在去那边看看。
2: 好，走，同学们。
3: 哇，这里真好看。
4: 好美、
2: 好美，是不是？
3: 这一回头还真是很有惊喜啊。
5: 对，
3: 怎么样，好不好看？
4: 好看。
3: 你别说啊，这边也是中西合璧的味儿，但是跟刚才看的又不一样了。
1: 对，
6: 老师，这楼为什么叫红房子？是因为它的墙是红的吗？
1: 对，红房子的叫法是我们南浔本地的一个这个土法的叫法，它其实最直观的看到的就是这个红砖啊，但是我看到了很多的砖雕，还有包括上面这个这个铁艺的栏杆啊，这都是进口的。
3: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啊，包括刚才看完了张氏的府邸，我觉得就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浓厚，但他们融合的又特别的和谐，特别的好，特别的美。
1: 对，
3: 咱们这一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呢？
1: 因为我们南浔最多的商人是什么？丝商。我们通过丝绸之路会跟外界做交流跟交易，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片，曾经就有人在这里打网球，在那边跳着交易舞，在这边放着留声机。
0: 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南浔丝商主要进行对外贸易，处在事业的最鼎盛时期。洋务运动把晚清的流行全盘西化，一时间西方建筑、西餐、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等就在丝商的贸易中进入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当中。南浔大丝商们富裕不忘家乡，除了打造现代化工厂、医院、水泥公路外，他们还大办新式教育机构，其中浙江省灵湖中学就是1933年由张荣初先生出资兴建的，家乡人称这样的商人群体为德商。
1: 我简单的归纳一下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中西合璧，这是一种包容吧，我们还看到了四象八牛，这是一种自谦，还有福泽乡里的这些行为，它是一种博爱。另外我们讲的高墙小门，这是一种内敛。正是这四个特质构成起了我们湖州德商的那个德字，而且这种精神传到了现在，也会影响到未来。
3: 总觉得太好了。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呢，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为民热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我们以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需要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帮助帮忙，请记住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但是弹幕上不适合反映问题，第一个是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第二个字数有限，说不清楚一件事情，第三个弹幕滑的速度很快，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我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还是要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后台的小程序形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近日，长沙市民谢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雨花区卓越蔚蓝城邦小区紧邻着一处空地上，有一处废品的堆放点，有大量的木材、纸箱等杂物堆积。此前呢，还突发过火情，周边的居民十分担忧，现场存在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同时还受到了夜间噪音的影响。
7: 长沙市雨花区东景街道卓越蔚来城邦小区旁边，可能不到10米就有了一个废品回收站，它里面有很多木材堆积、纸箱啊，还有大型卡车在里面。然后前几天晚上着火了，然后火势蛮大的，那幸亏因为我们小区离消防队很近，就没有造成太大的危险。他们还养狗，半夜经常1-2点狗叫。
5: 我们在接到了谢女士的反馈之后呢，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就通过连线的方式直接将问题反映给了长沙市雨花区洞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呢也是迅速将问题进行了转办。针对居民关心的起火原因、废品站合规性、环境噪音等等相关问题，洞景街道桃花社区副书记燕先生向节目组做出了详细的官方回复。
8: 反馈的那个起火的位置不是那个废品站那里，是上面一个居民的分流地未拆迁的区域，他那里自己搭了一个棚子嘛，棚子里面有一个气泵，人走的时候没有断电，有可能是电路短路引起的起火。从那次起火之后，已经把那一片堆放的那些东西都全部都已经清走了。废品厂它是有正常的营业执照的，都配备了消防栓、有消防水、有灭火器，他们也有组织他们的员工进行过演练，我们都查看过。狗叫也没有，它那个里面没有养狗，然后大车进出是白天有，因为装卸货物的话会有大车进出，晚上没有。
5: 针对居民的疑虑，社区逐一的进行核实，逐项的进行厘清。那么这一次起火呢，并非是居民所担心的废品火回收站所引起的，而是周边没有拆迁的一些自留地的临时棚用电不慎所导致的。那么在火情发生之后呢，街道社区也已经在第一时间彻底清理了该处理的全部的杂物，彻底的消除了起火方面的隐患。同时呢，经过核查确认，小区旁边的废品回收站呢，证照齐全，合规经营，消防设施也是配备完善，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完全符合消防安全的标准。而居民反映的夜间狗叫、大型车辆夜间扰民等问题，也经现场核实并不存在。那么站内的车辆仅仅是白天规范作业，夜间无作业、无噪音。那目前该区域所有的消防安全隐患呢，已经是全部清零了，周边的环境秩序良好，也请卓越蔚蓝城邦的小区居民可以安心放心。好，接下来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

0: 有关安全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卫民热线来告诉我们，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卫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稍后见。
1: 卫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3: 哦，可以啊。
2: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3: 你是来旅游的吗？
2: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3: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3: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卫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

0: 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96218转零号键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为明热线的帮助和帮忙。有请的是这位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欢迎您，说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4月25号给杨虎美术馆做了300本画册，
1: 嗯，
2: 然后他们要我开了12000的发票给他们，然后他们也付了6000块钱的定金，
1: 嗯，
2: 然后我把货交给他们之后，他们画展结束，问他们要钱，他们就一直说过两天，下个星期，快了，马上，
1: 嗯，
2: 月底，就之类的，反正已经拖了2个月了，
1: 嗯，
2: 所以我一直问他们要钱，他们都是这么个态度，想请你们帮助一下，
1: 嗯。一直都是说在走流程，然后再等2个星期。
2: 就是走流程，
1: 嗯，
2: 就是流程2个字，流程。
1: 嗯，您这个是当时谁联系你的呢？
2: 这个，你说这个画册吗？
1: 对呀，啊，就是让你做这个画册的人是谁呢？
2: 让我做画册的人是我的一个那个设计师的一个朋友。
1: 不，这个美术馆里面跟你对接的人。
2: 哦，美术馆是向超。
1: 啊。他是这个杨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是吧？
2: 对，
1: 你每次要钱都是跟他联系的，发票也是给他的对吗？
2: 对，
1: 嗯，那你
2: 发票是给了他财务。
1: 你是直接给的他们这个杨虎美术馆的财务是吧？
2: 通过另外一个人给他们的财务的。
1: 好，那我问您一下，您当时开票直接开的是杨虎美术馆吗？
2: 不是的，是他们财务要我开给他们的那个承办单位，因为他们美术馆他有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1: 嗯，
2: 然后他那个杨虎美术馆的财务要我们开给那个承办单位。
1: 承办单位是哪里？
2: 承办单位是湖南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 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 对
1: 啊，这也是他们旗下的公司是吧？
2: 据我了解，是他们的运营公司，就是以这个公司来运营这个杨虎美术馆的。
1: 嗯，
2: 然后据我了解啊，
1: 嗯，
2: 这个杨虎美术馆的馆长就是这个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这个负责人。
1: 哦，所以是一个人。
2: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钱就是没有付。您实际上想了解的是，我发票也开过去了，东西也做了。之前呢是按理说这小本生意，直接东西给你了，你验收了之后钱就应该给我。现在发票开过去呢，也已经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了，但是正好2个月时间，是吧？
2: 对，
1: 是4月25号举办的画展送过去的，到目前为止这个钱还没有结得到，对吧？
2: 是的。
1: 中间你都是跟这个向涛联系的吗？
2: 对。
1: 嗯，是向。
2: 然后我也有，就是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朋友嘛，也有跟他们财务也有联系。
1: 嗯。嗯，就是这个设计师是吧？
2: 对，
1: 财务跟设计师联系，这个设计师跟财务联系，财务怎么说的呢？他应该很清楚啊。
2: 一样的，他一样的，也因为我之前也把图片发给你们，他一样的，也就是说，马上了，快了，是之类的词，说。
1: 行，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项目它的流程走的怎么样了，还有后面的6000块钱的尾款什么时候能够结，好吧？
2: 好的，
1: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查询了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湖南昆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呢，它的地址确实是在杨湖街道的先导路179号湘江时代商务广场的 A 栋2205房。那么它的这个公司的大股东呢，叫做湖南昆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杨湖美术馆呢是刚开馆不久，那么查到的信息显示是，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杨湖美术馆的馆长，还有湖南省新乡书画院的院长，包括这个湖南昆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都是欧亮女士，所以也就是隶属她是一个法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个事情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你说的这个向涛，好吧？
2: 好的，
1: 来，记者连线一下杨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

0: 我们先联系一下他，了解一下情况。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你好，哎，请问是阳湖美术馆的这位向涛对吗？
1: 你说。
0: 哎，你好，向先生，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电话再打过去，直接把我电话挂断了，自己不想解释一下吗？来，再打。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的电话，周梅刚才自报家门之后，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也没有听我的来意。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再次把电话挂断了，其实这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当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你先耐心的倾听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够解答。如果不能解答的话，我们也不会逼着说一定要你给出一个回复。那么如果你了解情况，可以在节目当中做出解释。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阳湖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涛第一次听到周梅自报家门之后就把电话挂断了，第二次再打过去又把电话给掐断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前台，直接反映这个问题。
3: 好，现在在前台。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啊，好吗？
3: 好的，您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廖先生，廖先生把你的全名说一下。
4: 我叫廖勋。
0: 哪个勋？勋章的勋，对吗？
4: 对的，勋章的勋。
0: 廖勋，廖先生，他反映说在4月25号的时候，这个叫做阳湖美术馆联系他们，让他们做了一批画册，一共是300本，交了6000块钱的定金，总额是12000，发票已经开过去了，本来是说当天就是东西送过去可以把尾款结了，但是到目前为止2个月了，这个钱还没有结到。中间他多次的联系了他们的这个阳湖美术馆的财务，包括跟他对接的工作人员向涛，但是给他的说法都是说要么再走程序，要么再等等一周，等2周，等一段时间。但现在2个月了，这6000块钱的尾款迟迟没有结，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把这个钱赶紧付了，好吗？
3: 嗯，好的，明白。那现在的话就是定金12000，然后是尾款2000，暂时还没结。
0: 尾款还有6000。
3: 啊，不好意思，6000。
0: 对。来，你告诉我一下廖先生，你的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4: 我的公司叫长沙市锦艺图文广告店。
0: 哪几个字？
4: 好像是雨化区，锦是周公锦的锦。
0: 啊，一个王字旁。
4: 对。
0: 对吧？
4: 意。
0: 公锦的锦。
4: 可以的那个意字。
0: 啊，就是可以的意思，那个意，亦可，对吧？
4: 对，图文广告店。
0: 叫做长沙雨化区锦艺图文广告店。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3: 嗯，明白。
0: 嗯，现在就是这6000块钱，第一个程序走到哪了，第二个钱什么时候付。因为刚才我们本来是打了阳湖美术馆工作人员向涛的电话，我自报家门之后直接把电话给挂了，本来就想了解一下情况，你进展怎么样了，什么时候付这个钱，为什么没付。你既然自己不说把电话挂了，你这个处理的方式明显不合适。第二次打过去又把电话给挂了，怎么了？问一下，这么害怕吗？
3: 嗯，明白。我们这边的话也会给反馈给有关部门，看是否是由我们公司这边进行处理哈。
0: 嗯，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吧。然后我把这个具体的对接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您一下，也把我们的这个投诉人的电话给您一下，好吧？您不要挂电话，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啊，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3: 嗯，好的。
0: 好的，您先不要挂电话，记者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廖先生的联系方式，包括刚才我们联系的这个向涛的电话告诉他。来，廖先生。
4: 哎。
0: 您的东西反正都是有的，然后你的这个催款的一些记录也是有的。那么这一块儿，待会儿我们看看他们核实了之后是怎么样，什么时候把这个钱付给您。其实6000块钱并不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钱一直没有付出来，到底是没有签字呢，还是说其他的原因？至少也要给我们的商户一个说法。当时要的急，让人急急忙忙把东西做给你了，人家应了你的急，现在你要付款了，拖拖拉拉，这个确实呢不实在。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再持续关注，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

0: 谢谢我们的这个廖先生。如果说有困难，或者说确实有一定的情况，你需要商户来进行通融，那么应该提前说好。提前说好了，我相信作为我们的这个广告公司的话，咱们廖先生他也能够理解。每一次问都说等几天，每一次问都说在走程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其实钱也不多，小店做的是小本生意，对于6000块钱，对于他们店来说的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本。也希望呢，阳湖美术馆可以尽快的解决该事情，将6000块钱的尾款付到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现在您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联系我们。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96218有事您说话，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有请的是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呀？
11: 哦，我是邮轩的。我买了一辆探岳，在2026年买的，2024年买的探岳，2026年买的探岳。
0: 买的什么东西啊？
11: 12月出了事故。
0: 你买的什么？
11: 一辆探岳。
0: 是一个车吗？
11: 对。
0: 啊，是买了一辆车，是什么车？大众车。
11: 大众。
0: 大众车，什么时候买的？
11: 24年6月买的。
0: 24年6月买了一辆大众车，什么牌子呀？探岳对吗？
11: 探岳。
0: 然后怎么了？
11: 然后24年12月出了一个事故，到邮县议员，人保公司指定的，3期议员修理，但是他们放的是，原副厂件帮我。
0: 什么东西啊？我听不懂。没听懂你说啥。
11: 就是在人保指定嘛，让我去上去修嘛。
0: 你到了那家公司怎么样了？是什么原因？你的车子怎么了？
11: 发生一个碰撞了。
0: 啊，碰撞。然后你到了这个，
11: 我报了险嘛，人保公司嘛。
0: 我知道您到了这个 4S 店之后，他发现了哪些问题呢？要修理哪里呢？
11: 修理了引擎盖、大灯、叶子板，反正10-20件零件，20个了零件了，
0: 十几个维修件是吧？
11: 对。
0: 然后呢？
11: 然后我现在发现是副厂件，
0: 就是不是原厂配件，对不对？
11: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不是原厂件。
11: 对。
0: 你怎么发现的呢？
11: 我要他提个说那些东西，你像出库入库单发票合格证，他刚才也说不会提供给我。
0: 无合格证还有什么？
11: 出库证入库证，出库入库的凭证了，那证明这个东西是来源的数名了。
0: 啊，出库入库凭证你都要，所以他都不能够提供。
11: 啊、还有发票合格证这些 ，SN 码。
0: 发票也没有啊？
11: 没有，他不提供给我，他说是这些商业机密。
0: 发票怎么是商业机密啊？
11: 他人保也不，人保去的也人也没有权利去，派出所也没有权利去。
0: 啊，现在是怎么回事？您现在是有什么疑虑呢？
11: 他我刚才他说私了嘛，跟我那个嘛，我就要他说嘛，我说你把我的那个原则性金额赔给我，差价赔给我，然后补偿我那个，我说2万块钱，他说是我提出后，他说你想说我敲诈他，还这样说。
0: 嗯，可是他也无法提供他的这些原件呢，他如果是证明是原厂件不是副厂配件的话，就应该提供证据啊。
11: 是啊，他就说我没有权利去提供凭证给我看，人保他人保公司也去的人，他也说没权利去提供他们看。
0: 你无法证实你是这个原厂的配件，那这个就有问题嘛，对吧？
11: 对。
0: 啊、嗯，您现在让对方提供相关的来源证明、发票、合格证等等相关的证明，他都不提供，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资格看。
11: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人保去的都没资格看，派出所也没有资格看。
0: 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呀。
11: 对，
0: 为什么没有资格呢？
11: 他说他们涉嫌商业机密，
0: 发票都没法看，涉嫌商业机密，你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11: 是太嚣张了，哎，我真的是无语。
0: 您当时有没有跟对方去约定说，这个咱们更换的零部件必须要是原厂件，还是对方承诺你了？
11: 说了，我说了，都有录音，那个微信，那个他，我跟他那个周勇，他帮我去，当时拖过车子，我发了3次，电微信联系他，我说你一定帮我放原厂，他说好好好，他那个人保公司我也打了几次电话，
0: 嗯、
11: 那个叫彭潇的，帮我业务员人出保的那个人，
0: 嗯，
11: 人保的，我也打了几次电话，也确认了要他帮我。放原厂的，他也说好好好，就这样子。
0: 但是现在你就是怀疑这个不是原厂件，你得证明这一点。那么如果不是，
11: 他就是证明这一点，问题我要他出示这些东西，他都不给我。
0: 好，行，我们先来问一下吧。您刚才说的朱勇是售后经理还是什么人？
11: 他帮我开车的，就是我人报了保险公司嘛，我的人保公司直接打电话指定要周勇把我的车开走吗？
0: 你现在联系的售后是谁呢？
11: 售后是那个售后经理，有个售后经理。
0: 嗯，叫什么名字？
11: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我有他的电话号码。
0: 嗯，是女士还是先生？
11: 女士。
0: 好，那我们先来打一下，问一下吧。您这个问题自己有没有通过这个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呢？
11: 我反映过，他们也住没事，就反映一下了，也后续也没打电话给我，我打的他们总部，建12378。到和他们山西大众总部一直大概半个月了嘛，没有回答我任何问题。
0: 好，然后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就是你整个的这个维修一共是花了2万多块钱，对吗？
11: 对。
0: 啊，您自己走的这个保险花了2万多块钱。
11: 他是4S店，人保给的
0: 啊，
11: 4S店了。
0: 您这个收费的标准是按原厂件收的吗？还是说
11: 按
0: 配件收的呢？
11: 他说按原厂价给4S店的。
0: 哦，好的，您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咱们的这个销售服务公司哈，因为我刚才问的您是有没有联系市场监管部门，然后您刚才回答的我是您打的这个保险的一个联系电话，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
11: 好的好的，你打。
0: 嗯，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上汽大众攸县亿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个售后经理，也就是跟咱们文先生联系的这位女士。
1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上汽大众攸县亿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售后经理对吗？
12: 你是哪里的呀？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叫文年华，他说他是在24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 咱们的这个买了一辆大众探岳车，

0: 然后在2024年12月份呢，它是出了这个事故。当时呢是这个保险公司指定让他到咱们这个 4S 店来进行修理，后来呢大概是说换了什么引擎盖呀、叶子板呐、还有大灯啊，大概有个10几20项吧，一共是花费了20000多块钱。而且他说他多次的有跟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要原厂件，对方也答应他是原厂件。现在呢东西都已经换了，然后收费呢也是按原厂件的这个费用来收的，但是。当我们的这个文先生要咱们 4S 店提供发票、合格证等等这些相关证明的时候，你们不提供，这个事情请问您了解吗？
1: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发票我们一般都是针对保险公司的。
0: 也就是保险公司可以看这个发票，对吗？
1: 嗯，对。
0: 合格证这些我们的这个车主可以了解吗？
1: 这个车主的话是只能验货，然后质量担保的话是有一年的质量担保。
0: 嗯，但是我们收费都是按原厂件收的费呀、是吗？
1: 啊，对，是的。
0: 既然是原厂件收的费，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车主他担心东西不是原厂件，按理说的话可以提供给他看呢，为什么不提供给他看呢？
1: 你说要我们提供什么呢？
0: 合格证，包括发票这些东西给他看一下，不行吗？
1: 我们所有的都没有什么合格证哦。不像买新车一样啊，
0: 所有的都没有合格证件了。那你们的这个出厂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是什么货号，这个应该是可以看一下的吧？
1: 那个肯定是有编码呀，有编号呀。
0: 啊，对，那这个你有没有告诉他呢？
1: 这个编码我们是给了单子给他呀。
0: 给了单子给他。文先生，
1: 结束单给他。
0: 文先生，你收到单子了吗？
2: 嗯，没有，出货单和入货单都没有。
0: 啊，他现在说的是原厂这个相关
1: 出货单我们是不能提供给客户的。
0: 他现在说的是我们这个给你提供了原厂的代码标识，就是他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提供了结算单给他，客户只能验货验收，然后质量担保一年，然后我们提供结算单给他，他如果是索要我们的入库单、出库单，它这个是我们是不能提供给客户的。
0: 好，我们先不说入库单还有出库单，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想知道咱们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件，你们可不可以提供证明？
1: 这个肯定是原厂的呀。
0: 怎么提供证明？
1: 他可以去验货。
0: 他去验货，那你告诉他怎么验？
1: 他自己可以去走第三方检测。
0: 第三方检测，你们这个不能出具什么证明说你这是原厂件吗？还得他自己去验吗？
1: 对，他是有怀疑的情况下，只能是这样子去自己去找证据。
0: 那如果你有东西可以提供证明你这个是原厂件，这个问题不就更加容易解决吗？
1: 我这个证明的话，我是不能给客户看的，你除非是司法渠道过来查我们是可以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按原厂件收费，现在我不能够提供证明说我是原厂件。那按他这么说，他的怀疑就是有道理的呀。那我可以怀疑你用的是不是这个原厂件，是不是这个副厂的配件呢？
1: 你可以问一下他一年半的时间用了我们的车，他用修了之后有没有问题？
0: 嗯，有问题吗？
2: 一般是3年，肯定有问题啊。
1: 你看这个客户说话就是没有那个，一般是3年，那什么事就一般是3年？
0: 好，我们不说一般3年还是2年，但是对于原厂件的话，它肯定是有标志的，就比如说。有的原厂件它会打 logo， 有的会有编号，你像你这个原厂件肯定也是有的嘛。
1: 肯定是所有的配件都有编码的。
0: 对啊，那你就是可以证明嘛，你为什么不能够告诉他呢？
1: 不用我证明，他车子装的所有车配件都有编码的，他自己可以拆下来去看里面有编码的。
0: 这个售后经理有一点，虽然你是售后经理，但是这个呢我还是要纠正您一下，既然是这样，客户有疑问你理应进行解答，你不应该动不动就说他要自己去进行核查。第一个，您刚才说到了原厂件有 logo 有独立的编码，那您可以告诉他怎么去看，怎么去了解，怎么核实，对不对？
1: 所有的配件在里面是每个配件在里面是有编码的。
0: 嗯，来，我们的这个文先生，您刚才说要补充什么？
2: 他一般那个都没有，这些
0: 说重点
2: 没有给我。
0: 好，说重点。
2: 保出了个精神。
0: 说重点，廖先生，您刚才说一般没有，他刚刚说了上面有编码，是吧？您就可以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编码。
2: 四S店才那个告诉我的。
0: 什么？
2: 是在一汽大众那些我在那里维修做保养告诉我的。
0: 谁告诉你什么？
2: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
0: 谁告诉你的？
2: 这一汽大众。
0: 哪个一汽大众？
2: 这个。

0: 蓝天嘛。
1: 蓝天是在株洲吗？
0: 株洲。
1: 株洲一汽大众 4S 店，你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的工作人员告诉你。
0: 对，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
1: 不是原厂件。好，
0: 对，
1: 但是现在呢，
0: 这个东西，
1: 您和这个售后经理是各执一词。售后经理说是有编码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呢，这个出货单，你说出货单、结货单不能够给我们的消费者看，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怎么证明你这个东西它是原厂件？这个我想是有必要，消费者有疑虑，有必要给他进行一个解答，好吧？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位售后经理，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哈。来，售后经理。
2: 我姓贺，祝贺的贺。
1: 贺女士啊，刚才我们的这个文先生说到，他说他到株洲的一汽大众 4S 店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看了咱们这个件，说不是原厂件，所以他才会有这个疑惑。那么您刚才说，您的所有的原厂件上面都是有编码的，是可以核实的。那这一块您教一下文先生怎么去核实，好吗？
2: 编码的话，在每个配件它是里侧的话是有配件编码的
1: 啊，就是每一个
2: 零件都会有编码
1: 啊，
2: 有零件编码。
1: 这个编码在哪个上面去查询它是不是原厂件呢？
2: 是不是
1: 有没有渠道？
2: 那他要么就去检测，但是我说的是这个有编码啊，有编码，但是这个东西他自己信不信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啊。您的意思是
2: 说是都是原厂件，我说你所有的配件你都可以走第三方检测啊，是不是原厂件？
1: 嗯，
2: 这个他自己或者是走司法渠道都是可以的。
1: 嗯，
2: 他现在是每天都是在我们这里吵闹，然后投诉，各种渠道投诉，然后扰乱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我们的工作。
1: 嗯，那你们有没有帮助他协助他处理呢？除了让他走司法途径之外？
2: 我们跟他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只能提供结算单，然后一年的质保，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配合各方面这个调查，我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嗯，好，行。
2: 然后他验货，他自己可以验货，然后他自己可以体会到一年半时间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自己能出来。
1: 嗯，
2: 他其实一年半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他现在其实不是你说的这些点，他的点在于他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厂件，因为他在其他店去做保养的时候，对方告诉他这个不是原厂件。不是您说的这些，您说的这些都不是重点，它的重点在于要证明它的东西是原厂件。
2: 哦，
1: 因为它出的是原厂件的费用。
2: 别人说的不是原厂件，为什么别人怎么证明它不是原厂件？
1: 所以现在你们要来告诉他怎么查询这个是原厂件，你不能一提你就说让你去通过司法途径我就可以提供，对不对？那多少有点下皮了吧，这种做法。您作为售后服务人员，您应该想办法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动不动就推给司法，您觉得合适吗？这个我是站在公立的角度啊，我不帮你也不帮他，他有疑问这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如果别人提出来了，而且人家也是一个 4S 店的，那现在他有疑虑，你帮他解决客户的疑虑啊，是吧？我们现在纠结的不是这个质量的问题，不是他用了一年半有没有出问题，而是他现在说我当时出了问题之后更换了东西，我是按原厂件在保险走的保险，给报了这个钱，给了这个钱，但是现在别人说我这个不是原厂件，而且人家也是一家 4S 店，所以他当然会有疑虑啊。这个如果说你作为消费者，我相信咱们也能够将心比心啊，对不对？好吗？
2: 这个是肯定是的，这个100%是原厂件。如果他不那个的话，如果他们可以找司法渠道，我们可以提供给司法渠道。
1: 嗯，行吧，把电话切出去，不要再跟他说了，再说下去没有意义。
2: 我们的渠道他可以去查，知道吧？
1: 你的渠道怎么查嘛，对吧？你要告诉他怎么查呀。
2: 嗯，
1: 你只说你的渠道可以查。
2: 嗯，
1: 你要告诉他，教他怎么查呀。你查出来的证明你这个是原厂件，他就不会再说这个事情了，也不会天天到你那里来了。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答他，所以他才会有疑虑，对不对？
0: 是啊，就这个意思。
2: 我到时候告诉他那个渠道的电话给他嘛，他可以去问嘛，好吧？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好，来，我们的记者再打一下这个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电话。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对吗？
3: 对啊。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帮助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文先生协调解决一下，好吗？你好，您在听吗？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这位同志， 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啊，提醒您一下，不管是广播的收听平台还是抖音视频号，现在都有很多人都在观看啊。您现在接听电话的态度代表的是优先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位工作人员。
3: 你要不在。
1: 您先不要急，也不要紧张，你听我什么事情，
3: 请说，
1: 好不好？你也不要跟别人去交流，没必要，媒体打电话来，不要那么怕，好不好？
3: 请说。
1: 是这样的，您先听我什么事哈、啊？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反映说，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他在咱们的这个一汽优线 4S 店呢，是购买了一辆探岳大众探岳的车，然后在2024年12月份呢出了事故，当时呢，他因为买的保险是人保的。人保呢就指定他去到了上汽大众的优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这里去做保险。那么当时维修的时候，他多次的有跟工作人员说到他要更换原厂件。那么更换的有哪些东西呢？有引擎盖，有叶子板，有大灯等等等等，大概10多件，一共20000多元，都是按原厂件的价格结算的。但是后来咱们的这个文先生到去这个一汽大众去做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告诉他，你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于是呢，我们的文先生产生了怀疑。现在呢，咱们的这个 4S 店又无法去证明他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原厂件，消费者又纠结于这一点。所以呢，我们请你们核查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也跟他们的售后经理说了，售后经理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相关的编码，但是编码具体怎么查询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然后再一个呢，他说这个什么所有的单子都只能够通过司法的途径去了解，所以我们请求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权益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这个帮助，好吗？
3: 你这个我们之前投诉人也有到我们这边反映，也有在我们系统里面有投诉过。
1: 反映过吗？
3: 对，我们也有跟他解释过了。关于机动车维修服务的哈，投诉关于他那个维修质量的问题，还有假冒伪劣备件的问题哈，这些都不属于我们这边管辖。
1: 那属于交通运输吗？难道？
3: 对，我们之前也已经告知了他。
1: 你已经告知他了，属于优线交通运输局来管辖，是吧？
3: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直接打交通运输局的电话来，记着，优线交通运输局。这个机动车的一个维修管理归属呢，现在是属于交通部门来管理了。来，我们来打一下电话。
4: 喂。
1: 哎，你好，
4: 你好，
1: 请问是优线交通运输局对吗？
4: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你好。
1: 哎，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4: 你稍等一下，我拿一下本子。
1: 好的，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4: 你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文先生，他叫文年华。
4: 文先生。
1: 对，年代的年，中华的华，文年华。他是反映在2024年6月份，在这个大众 4S 店呢购买了一辆探岳车，在优线的一家 4S 店啊。然后12月份，就是当年的2024年12月份出了事故。于是呢，因为他买的保险是人保的，就指定他去到了上汽大众优线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当时维修呢，是他已经跟 4S 店表明了，在修理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用原厂件，对方也答应了。然后呢，最后更换了引擎盖、叶子板、保险杠、大灯等等等等，大概有10几件物品，一共是花费了20000多元。这个收费的标准呢，都是按照原厂件的收费的标准来收的。但是后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先生，他到咱们株洲一汽的一家 4S 店去做保养的时候，有位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换了的零件不是原厂件。于是他就起了疑心，又找到了这一家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但是呢，公司只说有编码查得到，但是并没有告诉他怎么查，怎么证明自己是原厂件，只说你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找我们。但是这个我们就有疑虑啊，我是在一汽大众这个亿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更换的所有的配件，而且你们保证是原厂件，但是又是到一汽大众 4S 店去做保养， 工作人员告诉他

0: 我的这个剑不是原厂剑，那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呢？我们收费是按原厂剑的价格收的，那么如果我拿的是副厂配件，作为消费者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呀。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协调核实解决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证明他这个剑他到底是原厂剑还是配厂剑。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售后经理说，动不动就是你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你通过司法去申请，这个有点耍赖皮的说法了。那你东西卖出去，你的东西给我了，你怎么证明你是原厂件呢？你当然要给人证明啊。就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我买的啊，我打个比方啊，我买的是特斯拉，我怎么证明我是特斯拉的原件嘛？我怎么证明我不是特拉斯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道理嘛。你无法证明你这个东西，你要我出买特斯拉的钱，你这肯定不合理呀，对不对？
1: 好，我了解了。
0: 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去综合核实协调解决一下。再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打这个电话呢？因为我们也看到湖北省消保委在去年十月份发布的一个典型案例，说的就是汽车维修暗藏猫腻，消费者权益遭侵犯。其中说到的就是有一位先生也是因为车子发动机的故障，店家报价是800块钱，并且承诺更换的是原厂配件，但是付完款之后，后来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原厂配件。所以这种情况有存在，我们才会打这个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再加上又是一汽大众 4S 店的这个工作人员说你这个东西不是原厂件，所以才让消费者产生了怀疑。因为刚才我们拨打了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股的电话，他说现在所有的这一项工作已经移交给了我们攸县交通运输局，所以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并且维护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驾驶员的权益，好不好？
1: 好，
0: 就是怎么样确定一下这个东西你是原厂件。你说这个也不能提供，发票也不能提供，什么结算单你也不能提供，出厂的凭据也不能提供，入厂的凭据也不能够提供，那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原厂件嘛？那你的商标在哪里嘛？你应该向消费者说明呀，这个东西对不对？我钱花了呀，你不能动不动就说你去找法律途径，你去起诉我们，你这不耍赖皮吗？所以这块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1: 就是你们拨过来的这个电话。
0: 不对，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您是这样，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的这个文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哎呀，脑袋有点短路了。好，来，文先生。
2: 哎呀。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跟攸县交通运输局呢也再次的进行了反映，这一块我们请他们来出面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好了。
0: 好。那么您有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呢，也提供一下。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能够提供给你查询的这个渠道，能够证明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我相信作为你也心服口服，对吧？
2: 我感谢费了。
0: 您说话，我提你个醒啊，说话的时候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不是重要的点，你就拎个重点，你就告诉他，你们一汽大众的 4S 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不是原厂件，你们自己又说是原厂件，那你这是自相矛盾，你怎么证明你的东西是原厂件？那你能证明 OK， 那我就不来再找了。那如果你无法证明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属于以次充好或者你是副厂配件的话，那你就不应该收我这么多钱，对吧？你直接提出来就行了，不用讲那么多。然后再有一个，你提供证明你当时跟工作人员怎么协商的，怎么告诉你这个是原厂件，怎么保证的，好吧？好，谢谢我们的这个文先生。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进一小的宣传啊，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周梅。那么在此刻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除了可以96218-0号键联系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好，接下来马上有请的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6: 你好。
5: 嗯，欢迎您刘先生，哪里的朋友，什么问题请说。
6: 我是常德市礼县小渡口。
5: 礼县小渡口。
6: 礼县小渡口。
5: 小渡口。小渡口镇吗？
6: 是。
5: 小渡口镇什么村？
6: 董家村。
5: 嗯。
6: 有，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型的养猪场，
5: 嗯，
6: 和一个养鸡场，
5: 嗯，
6: 在居民周边，那每天的气候，头气熏天，气候难闻，
5: 嗯，
6: 就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一直得不到改决，
5: 嗯，
6: 我才看见你们呢，我才向你们反映一下。
5: 我具体一点问啊。首先第一个，您说的这个有两个大型养猪场，还有一个养鸡场，这个地方是在咱们这个董家村的哪个组？
6: 12组。
5: 12组。这个两，你说的两个大型养猪场，它养了多少头猪呢？
6: 大概是什么都上百头，有一个快上千头。
5: 啊、嗯，一家上千头，一家上百头，对吧？叫什么养殖场，你知道吗？
6: 那没有牌子。
5: 嗯，还有一个养鸡场，养鸡场养的鸡多不多？
6: 那养鸡场肯定养的多嘛。
5: 嗯，
6: 因为都不能进去。
5: 都不能什么？
6: 都不能进去看了。
5: 哦，不能进去看，但是你知道它的规模还挺大的，对吧？
6: 啊，对对对。
5: 啊，他们都是离居民区不到100米吗？
6: 那不到。
5: 啊，您刚才说到的有很大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呢？
6: 周边四周那个居民每天出门都难。
5: 嗯，您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6: 头气熏天，就是那个一口气候啊难闻。
5: 嗯，这是养猪场散发出来的还是养鸡场？
6: 养猪场发出来的有，养鸡场发出来的也有。
5: 他们没有做处理吗？
6: 好像没有处理，因为我说了不能进去看。
5: 嗯，
6: 好像没有处理。
5: 嗯，旁边的空气已经是弥漫着很大的臭味了，有污染。
6: 啊、是是，
5: 对，
6: 对
5: 吧？
6: 对， 对，
5: 对其他的有影响吗？对其他的有没有影响？
6: 对其他的，他有的，那我就不知道，肯定有影响吧。
5: 肯定有影响，你看到的呀。
6: 我看到他就是我们这是有个鱼场，有个鱼吧，喂鱼的。
5: 嗯。
6: 他的每次，反正跟那个鱼塘也有问题，也有问题吧。
5: 有什么问题吗？你要具体跟我说啊！你说有问题，你要说清楚啊。
6: 这个东西问题，我没有具体的去了解。
5: 你看清楚的呀，你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是水质有变化，颜色有变化，还是说这个池塘里面有什么变化？你得告诉我，你只说有问题，我也不了解什么问题啊。
6: 我们现在反映的，因为有很多人都反映了，我们现在反映的就是那个。

0: 去，甚至就是时候难闻
1: 啊。所以你现在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空气的问题，没有其他问题了，对吗？
0: 对，
1: 其他问题不反映，对吧？
0: 嗯，
1: 好，那我们直接来反映一下吧。打一下小。
0: 因为有打过12345，也打过。
1: 嗯，有人
0: 说十个工作日内处理，也没有处理。
1: 嗯，这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告诉你十个工作日处理？
0: 就是就这前两个星期吧。
1: 嗯，前两周是哪里打给你们的？
0: 是我们打给12345。
1: 嗯，你们打给12345，12345的工作人员直接回复你说十个工作日有人处理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们一般的回复，他不是说处理，他是说
0: 有
1: 回
0: 复。就是说他说的是在十个工作日之内回复，一直没有回复。
1: 嗯，好，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这个
0: 我希望你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先核实了解一下，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养猪场和养鸡场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0: 现在很早。
1: 哪一年？
0: 那具体我不知道，因为应该是很蛮早。
1: 您这个情况就是空气不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嘛？
0: 空气不好就是从因为他们建厂之后就有影响了。
1: 对呀、啊，你有一年还是两年？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0: 啊、
1: 你得告诉我呀。
0: 你反映过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打到县环保局也没有处理好。
1: 啊，县环保局你们也打过电话是吧？
0: 打过，因为首先我们向村里反映，村书记他说我跟你给乡环保局的电话，你们反映。
1: 好，我们先打电话吧，来。
0: 乡的很多办法。
1: 好，我们先打电话来，先打给镇里面看看他们是否了解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个养猪场和养鸡场，它是不是执政在进行经营的？再有一个就是产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电话。
0: 可以。
1: 嗯。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啊，您稍等。
0: 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对吗？小渡口镇人民政府对不对？你好。
2: 你好。
1: 嗯，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
2: 我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1: 我是主持人周梅。
2: 周梅是吧？
1: 对，是这样的，您先记录一下问题哈。线上有位刘先生是来自于咱们这个镇上的董家村12组的一位居民。
2: 董家村？
1: 对，董家村12组。
2: 哦、
1: 嗯，他反映说呢，在他们组里啊，有两个大型养猪场，一个大概养了上百头，还有一个养了近千头，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养鸡场。这几个养殖场呢，离居民区呢都是不到100米。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养殖场的旁边呢，很大的臭味儿，大家窗都不敢开，门都不敢出。这个是我们居民反映的。他说这个事情呢，跟村上、镇上，包括我们的这个县里的环保部门12345都有多次反映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想核实几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养猪场，包括还有这个养鸡场，它是不是持证的一个合格的合规的经营，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是不是造成了周边的一些环境污染，还是说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到位可以改进的，这个麻烦我们核实并且督促协调解决，好吗？
2: 好、
1: 啊、
2: 我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
1: 嗯，然后再有一个他还说了，就是距离居民区不到100米，这个到底是隔了多少米，它是不是合理的范围之内的。
2: 嗯，
1: 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电话您说。
1: 07318554
2: 71777177。
1: 对，0731-85547177，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
2: 嗯
1: 嗯，然后这个问题呢，咱们刘先生说他们村民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而且持续有多年时间了，但是是一直都没解决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工作人员上门去看了，
2: 嗯
1: 啊，有没有这个解决的方式和方法，这个都请一并进行回复，好吗？
2: 好，
1: 嗯，好，谢谢。我们同步打一下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的电话，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李县分局吧，我们打一下李县分局的电话。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到底是不是造成了这个环境的污染，有没有？

0: 有使他们的空气产生一些恶臭这种情况。电话正在接通。嗯，再打一遍，再打一遍，刚才电话断线了。这是反映的常德里县的养殖污染的问题啊，看是不是属实。耶，刚才明明打通了，现在就成了 busy 了。来打这个里县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吧，打他们政府值班室的电话，直接来反映。
1: 喂，政府值班室。
0: 你好，里县政府值班室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本来是要反映到这个常德市生态环境局里县分局的，但是他们的电话接通之后，后面就被挂断了，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我这里是政府值班室，您说。
0: 好，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是来自于小渡口镇董家村十二组的一位居民。现在他反映说，在组里有三个养殖场，其中呢两个是养猪场，规模都比较大，一个有上百头，一个有上千头，还有一个呢是养鸡场，都离我们的居民区是不到100米。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这几个养殖场建了之后，咱们居民周边的这个气味就特别难闻，排出来的臭气啊非常熏人，窗户也不敢开，白天也排放，然后人都不敢出去。这个问题呢，他们有多次的反映给村里，然后也给我们的环保部门，给镇里，同时给12345打过电话，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改善。所以我们想核实一下，第一个，就是这几个养殖场，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养殖，这第一。第二，他们的这个距离离居民区不到100米，是不是属实的？它是不是在我们的规定要求范围之内的？然后其次，就是关于这个味道的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我们有什么问什么方式可以来帮助村民协调解决，好吗？
1: 啊，您说，你继续说。
0: 嗯，没有了，就是这几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啊，我回头我向相关部门反映，好吧？
0: 好的，一定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因为居民说已经反映了多年，但这个事情没有后续。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有没有人去帮忙着手处理，这个很重要，好吗？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
1: 什么？
0: 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1: 我这里只是值班室，
0: 我知道值班室啊，
1: 我只负责帮您引导。
0: 您要把我的回复电话告诉工作人员呢？
1: 好吧。
0: 我知道，我说你要记我的回复电话，你转了之后，他得给我们进行回复啊。
1: 啊，您如果要解决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生态环境局，好吧？
0: 我们联系了，联系不上，转到您这里来了。
1: 转到我这里来，我也是推荐您要转，还是要转回去啊？
0: 我没有让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是告诉你我们的回复电话是多少，你要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同步转给他呀，要不然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的？我们怎么后续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也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搜索湖南电台正在直播，好吗？
2: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直接连线的，就是我刚刚因为前面没听清楚，就是有一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吧，反映了多次，然后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吧？生还方面
0: 的。你们刚才
2: 对对
0: 刚才那位男性工作人员应该记录了吧？
1: 记住了。
0: 好，那你记我们的回复电话。
2: 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值班室，
0: 我知道你是值班室，我已经跟你讲了多次了，我知道你是值班室，我没有要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你们转办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得记我的回复电话呀。怎么记我的回复电话不能记吗？0731 0731 8554，7177，0731 8554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这个问题要回复的啊，没有回复我们会继续在直播当中追的。电话接出去吧。好纠结，一个问题跟你反映了，你没法解决，我当然能够理解，我知道你是值班室，但是你转办，你得把我们的回复电话告诉对方啊。那要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提这么多的问题，你不给回复，难道你自己消化吗？不能理解。

0: 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电话了啊。来，刘先生。
1: 你好。
0: 这个问题刚才我提出了几个疑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它是不是在我们的相关的要求之内的，能不能够建这个养殖场。其次就是几个养殖场它是不是合法合规的经营。那么这些都符合的话，那么产生的这个你说的味道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造成环境污染？那么如果造成了环境污染，怎么去解决？怎么想办法？那么如果说它可能还没有达到污染的程度，但是确实对大家产生了影响，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味道降低？这个其实是应该去想想办法的。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也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那么在这里周梅想多说一句啊，其实今天我们接了几路电话，不管是来自这个 4S 店的，还是刚才我们的这个政府值班室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拨打了有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局的一个电话，李县分局的电话，直接把我们电话挂断。说实话，周梅的感受就是，当我自报家门之后，你就把我的电话挂断了。当我自报家门之后，你不然后你不愿意接我们的回复电话，说我们不是这个处理的部门。其实这些功能职能我都能够理解，但是不管是媒体还是老百姓反映问题，咱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份耐心，对不对？当我反映了问题之后，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回复？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困难有问题，我们可以解释的清楚。那如果说多一份耐心，多一份这种上心的话，我相信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投诉是可以避免的。你别看周梅天天在这里接电话，其实我并不希望每天都接很多的电话，每天都接很多的投诉。如果说电话少了，投诉少了，说明我们的居民对这个生活，对他们这个周边的一些事情是很满意的，他们没有遇到困难。正是因为遇到困难，他们才会找到为民热线，也是因为他们多次找到了其他的这种方式去协调解决，他们没有办法了，才会无奈之下找到媒体来出面。那么我们也希望，不管是职能部门也好，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好，其实我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问题，去帮助消费者，帮助我们的居民，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么我相信他们也会认可你们的工作，会用脚来进行投票的。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节目组的关注。那么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当然呢，也告诉大家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直接的通过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和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0: 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5: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6: 他就是个败类，
5: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6: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7: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5: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7: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年的6月22号到28号是第八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疾病啊，在老年人群当中发病率就非常的高，它还有着5高3低的特点，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高，同时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大家呢也可以来猜猜看，我们今天说的到底是哪一个疾病。同时我们也要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权威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涂鄂文教授。
7: 本期嘉宾涂鄂文，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脑血管病、神经免疫及疑难杂症，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5: 再次欢迎涂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首先啊，要请涂教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节目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高、同时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疾病呢？
8: 我来和大家揭开谜底吧。其实这个疾病就是我们的脑卒中，医学上呢可能称为它是脑血管病，它不是我们的癌症，但是它比癌症来得更迅速、更锋芒。它就像一阵风，我们说的它说来就来，所以因此它还有一个称呼，我们称为它为中风。
5: 中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听的会更多。

0: 一些。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节目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中风与脑卒中相关的问题，或者您也有有关神经内科的疑难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涂教授，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直接留言。我们说中风啊，其实已经成为了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及早的发现它的踪迹以及预防是我们对付中风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今天说到中风，可能大家会有疑惑，说这个中风啊，之前好像说是冬天会发生的更多一些，所以说老年朋友在冬天要特别的注意，那夏天应该会比较安全啊，那为什么夏天中风的患者也会很多呢？涂教授，
1: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也认可，就是我们说的冬天冷，那血管收缩是容易引起中风，但是很多人忽略掉的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夏天其实也是中风的一个高发期。那我们把血管比成我们的自来水管的话，那夏天的风险出现中风的风险就是以下两点。第一点的话，我们也知道夏天会天气炎热，出汗会比较多，那如果你的水分补充不充分的话，那我们流淌在血管里面的血液就像我们的稀饭熬干了一样，非常的粘稠，这个时候血流速度就非常的慢，就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而发生中风事件。第二个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夏季的话冷热的温差会比较大，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从这种大太阳天或者很极热的天气底下突然就钻进我们温度只有十来度的一个空调房，或者就是哎呀大口的这种饮冰水，那这种冷热交替的一个刺激就会像我们的血管在极短的时间内有一个收缩舒张的过程。那我们刚才已经把我们的血管比成了我们的自来水管，那自来水管一会儿暴晒，一会儿又是我们说的极冻，那就容易发生脑血管病变。所以我们说夏天预防中风，我们的核心八个字是什么呢？你要防暑，要降温，同时要及时的补水。
0: 我觉得涂教授这个比喻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形象。当我们从一个非常炎热的一个户外的环境，突然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确实让我们的血管是难以接受这样的刺激。那我们说夏天的中风跟我们冬天常见的中风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夏季的脑卒中和这个冬季的脑卒中呢，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脑血管在罢工。但是其实我们去细究，我们就发现它的发病的诱因以及它的常见类型还是不尽相同的。你像我们的冬天天气寒冷，这个时候血管受冷的这种刺激，它就会有一个剧烈的收缩，血压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那就会使更脆弱的这种血管冲破。那所以我们的冬季中风的话会以什么呢？脑出血，也就是出血性卒中更加多见。而我们的夏天的话大家都知道天气炎热，出汗也比较多，血液也比较粘稠，血流速度也比较慢，那就像河道干涸结块一样，那就容易把我们的血管堵死呀。所以我们夏季发生的中风最常见的是我们的脑梗死，也就是我们说的缺血性的脑卒中。所以简而言之，我们冬季中风要防什么呢？血管爆。那我们的夏季中风呢，就要防血液粘稠。虽然它的致病机制不尽相同，但是大家知道两者其实对于我们大脑的损伤都是一样的，都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刘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一个中风病人压垮一个家庭。我不知道刘是不是身边啊，或者是家里人就有这个中风病人。为什么会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中风它其实比较可怕的是它的后遗症，是这样吗？
1: 是您这样说的，就是 这也是我们临床大夫的一个

0: 点，因为我们中风最残忍、最让人痛心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些严重的后遗症。那这种后遗症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肢体的瘫痪，也就是老百姓经常谈到的半身不遂。这个患者的一侧的手脚可以完全使不上劲，甚至动弹不得，那他的日常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呀。第二个，他可能会有一个智能和我们性格的一个大变。我们很多老年人中风以后，他的这个认知功能，尤其我们的记忆功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甚至有时候都不认识亲人了。然后呢，有些病人中风以后啊，他原本他的性格是很开朗，就变得什么呢，闷闷不乐，或者原来很温和就变得很暴躁，甚至有毁物伤人的一个行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脑损伤以后引起的卒中以后的一个痴呆，以及卒中以后的一个精神症状。其实我们还会关注到哪一些问题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吞咽和意识的一个障碍。我不知道这个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啊，他的这种脑干中风的时候，严重的患者甚至他的饮水吃饭都会成为问题，所以他就极容易把食物呢，就是我们说的呛咳或者误吸，误吸以后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窒息，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吸入性肺炎，然后造成一个重症的一个肺炎。还有部分患者他可能会长期陷入这种昏迷不醒的植物状态。那其实最重要的最危险的一个并发症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高死亡率。我们必须要直面现实，其实我们的中风的致死率还是挺高的，特别是一些重症的这种脑卒中的患者，或者他在治疗过程中合并了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走向生命的一个终点。所以刚才这个电话里面啊，这位刘先生谈到的真的就是一人中风全家失衡。所以我们医生总是会跟我们的病人不停地强调一句话，时间就是大脑，所以你早一分钟去拨打120，早一分钟把我们的卒中的患者送到有诊疗经验的脑卒中的一些中心的治疗，就能帮助我们老年人多留一份尊严，少一点后遗症，少一点遗憾。
1: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及时发现中风的一个征兆，及时将患者送到医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的患者或者是家属不知道，哎，离我最近的有这个脑卒中诊疗的这个医院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其实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卒中的一个地图，这个是我们政府所做的一些民生的一个工程啊，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卒中地图。
1: 这个卒中地图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呀？一般
0: 这个一般都是有官方的网站上
1: 都会有的，直接去搜索卒中地图，
0: 对，
1: 或者是
0: 卒中地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些医院，它都会挂我们的创伤中心、卒中中心以及我们的胸痛中心。那我们的卒中中心就是专门为我们脑卒中患者开通的绿色通道，生命之道。
1: 如果有这个卒中中心开通的医院，那么我们的患者是不需要去挂号，然后排队，然后繁琐的流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治疗阶段。
0: 对，我们现在都是一键通，就是这个患者呼叫120的时候，我们在急救车上就已经开始跟相关的医院进行一个联系。而且我们是叫做什么呢，先诊治后付费，因为在我们的眼里生命永远重于一切。
1: 所以啊，我们及时的发现这个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的这样一个风险或者是一个征兆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征兆如何去发现呢？我们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
2: 来，请。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竟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9: 这能行吗？
8: 妈，来试试。
9: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
7: 灯，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8: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9: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涂鄂文教授。大家有任何与神经内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涂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小小的朋友啊，给涂教授点赞，他说涂教授讲得真好，特别的亲切。那大家呢有相关问题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我想问一下涂教授啊，像您接诊过非常多的我们神经内科的患者，有没有哪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其实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我印象很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是一个从江西转诊过来的患者。我们说有时候疾病它会以一个浪漫的形式的表现，但是它有可能是一个悲伤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患者呢，他是当时是言语不能，吞咽不能，四肢活动不能。那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疾病浪漫的形式呢？这个患者是一个双侧盐水的一个梗死，那他的梗死病灶就像我们的一个心形，
1: 哦，
0: 就像一个
1: 桃心的形状。
0: 对，我们说它是一个浪漫的形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患者丧失了吞咽、语言以及我们四肢活动的一个能力，我们说叫做心形梗死。它是以浪漫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扭转了这个悲伤故事，这个患者呢，我们迅速的判定出来，这个患者是一个双侧盐水的一个梗死，所以我们即刻给这个患者给予了我们指南的一个推荐的一个用药，而且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营养和呼吸道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患者最后还是我们说用浪漫的心记住了一世的情，这个患者对于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浪漫的故事，我们说的携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的影像学出来就是一颗心形。
1: 当然这样的浪漫，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都觉得，我还是去追寻别的浪漫吧。
0: 对，
1: 这样的浪漫我们还是不要了。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中风啊，它虽然来的是很突然，但好在它是有症状有动静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有很多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被非常多叔叔阿姨给忽略掉的。那这个时候呢，已经中风了，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家属可能也不知道，没有大 当一回事儿。那我想问问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你们知道的中风的症状都有哪些呢？我们涂教授也能不能来

0: 教一教大家急性卒中的识别方法。
1: 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临床之痛，也是我们临床大夫最痛心的事。那很多的患者其实送医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一个血管再通的一个时间，因为一开始他可能就是没当回事。而且我们现在随着大家走进科普啊，向我们的群众不断的宣教，我们的老百姓呢其实对脑卒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一个认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我们对于脑卒中的一些认识，可能这些症状呢相对而言比较极端啊，这个病人突然晕倒了，不省人事了，或者这个病人啊脸歪眼斜了，或者这个病人已经半身瘫痪了。但是中风的信号有可能，特别是早期的信号啊，有可能非常的隐秘。那为了让大家像看红绿灯一样简单的识别中风，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国内医学界经常认可的一个口诀，也叫做 Be Fast 口诀。那我们的这六个字母，其实它代表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一个自身信号。 B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balance， 它实际上就是说明你的平衡。那如果说突然出现走不稳、头晕啊、目眩啊、站不住啊、脚踩棉花，那你要警惕。我们的 E 呢就是我们的 eyes。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出现视物不清、单眼或者双眼的眼前发黑，那你也要警惕。那我们的 F 就是我们的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那你微笑一下，看一看双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啊，有没有一侧的口角歪斜呀，口角流涎的现象。那我们的 A 呢就是我们的 arms， 就是我们的手臂呀，你把双手平举，看有没有一只手无力低垂，甚至抬不起，或者一侧的肢体麻木。那我们的 S 就是我们的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说话是不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或者突然不能理解旁人所讲的话。那我们的 T 呢就是我们的 time， 这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时间。一旦出现上述任何一个症状，不要等待，也不要侥幸，不要认为我睡一觉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必须我们说的三个必须，要拨打我们的120，送到我们有脑卒中中心的一个医院。因为我们的中风急救就是和我们的时间在赛跑，多耽误一分钟，就有可能上百万个脑细胞会临床死亡。大家一定要记牢这个口诀，就我们说的 Be Fast。
0: 这个 Be Fast 口诀也是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小重点啊，我们要敲重点，请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那刚刚讲到这个 Be Fast 的原则，就讲到了平衡能力，眼睛是否出现模糊啊，面部是否有这个歪斜，还有我们的手臂、语言以及时间。那是不是要全部都满足了我们才是中风呢？还是说其中有一项就要立马去医院呢？
1: 其实我刚才在我的强调中已经告知大家了，出现这中间任何一个症状，大家都一定要警惕。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最后就是我们的 time 时间，大家一定要与时间赛跑。
0: 这个时间，我在网上有看到说，这个脑中风的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个小时啊，也有说4个小时的，到底多长时间是我们脑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呢？
1: 我们先前是说3个小时。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延长到4.5个小时。那现在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可以在一些优选的病例中可以延长到24小时。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就是大脑，越早救治后遗症越少。
0: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可以把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延长到甚至将近1天的时间，但是肯定是越早 就越好的。那刚刚涂教授提到这个 BFAST 原则，其实提到的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中风发作的表现，但总有那么一些中风啊，它不按照我们科普的说法，它没有那么点。

0: 型的表现，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隐匿的表现，也有可能是中风的发作呢？
1: 啊，主持人，您其实提到了我们神经内科大夫最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些明显的我们说的嘴歪偏瘫，大家肯定会重视，但是最怕的就是一些不痛不痒来去匆匆的伪装的症状，比如啊，一个眼睛或者两个眼睛突然发黑，几秒钟或者几分钟又好了，那我们的老年朋友会认为，哎，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是不是低血糖发作了，或者哎，突然出现头晕站不稳，或者说话突然的卡壳，或者突然哎，不知身居何处，或者不知道别人说了什么话，但是几分钟以后又恢复如初，这些真真假假的异样会让大家忽略。那我们医学上称为这种就是我们的小中风，小中风实际上是我们正式大脑地震前的一个前症，所以它虽然只持续几分钟就消失啊，甚至像个没事人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临床数据告诉我们哦，约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小中风会成为大中风，所以我们一旦发现不对劲，我们的家属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120的口诀呀，一就是我们说的啊，一张脸，哎，你做个微笑测试嘛，看一看，哎，我们的啊双侧的面部是不是对称？我们的二呢，就是我们的两只胳膊，你做一个举手的测试，啊，看有没有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啊，零就是我们说的聆听的一个语言，你做个语言的测试，你让他完整的表达一个简单的句子，哎，吃饱了没有啊？这句话总可以嘛？来听一听他说话是不是大舌头？口齿不清，或者他根本不能够理解你的话，那只要这三个测试中间出现了一个问题，不要等，不要观察，这就是脑血管已经在发出求助的信号，即便它是一个迅速的缓解，你要警惕哦，我们的前震后面一定会有地震哦，所以立刻拨打120，这是对付中风最有效的划重点。
0: 嗯，这个又是第二个重点了，就是我们的120口诀。当你发现家人有一点不对劲，哪怕他迅速缓解了，我们也可以用120口诀来测试一下，看看他是否真的存在脑卒中的一个风险。要特别感谢涂教授的耐心讲解啊。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请涂教授讲讲看，遇到家人有人中风了，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急救？我们稍后见。
2: 来来来，满上满上，
3: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4: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4: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本期嘉宾涂鄂文，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脑小血管病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主攻脑血管病、神经免疫及疑难杂症，在急性脑梗死、静脉溶栓、自身免疫性脑炎诊治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
8: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日防中风，守护长辈安康。我们在后台有很多朋友留言提问了啊，有一位叫做绿茵的朋友，他说中风前会单侧眼睛看不清楚，单侧手臂抬不起来，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其实我相信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涂教授提到的这个 BFAST 的原则是非常吻合的，是典型的中风的一个表现。好，另外有一位叫做 WWW 的朋友想问一下涂教授，他说脑梗后会不会出现健忘的后遗症呢？
10: 这位朋友家里是有同样的患者，还是您碰到过类似的呢？其实刚才我们就谈到了，在我们的中风中啊，它的严重后遗症中就有我们说的卒中后的认知功能障碍，也就是我们说的卒中后的一个血管性的痴呆。那患者可能是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而且这中间可以有执行功能的下降啊，经济力的下降，严重的时候可能都不辨亲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风所引发的这个认知下降，就叫做卒中后相关的一个痴呆。除此以外，不知道这位朋友碰到这种情况没有，除了有认知下降，有些病人中风以后性格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和以前呢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卒中以后的一些精神障碍。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非常多见，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8: 所以确实可能会存在健忘的这样一个后遗症，并且它是能够治疗的，我们积极治疗就可以了。那我刚刚提到啊，就是中风急救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人会说可以用针去扎一下手，有人说可以去拍打一下身体的部位，还有人说可以等待症状的消失，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还是说刚刚提到的这几种都不对呢？
10: 那肯定都不对呀。
8: 嗯，
10: 其实当中风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家人每一个举动都会决定患者的生死，甚至以后日后的一个生活质量。那如果我们在医院外的

0: 时候，我们急救的核心原则给大家两个字，第一个要快，第二个要近。那我简短的就分为叫做我们要做到是要和是不要。是要包括第一个，你要立刻拨打120，直奔有驻中中心的这个医院，分秒必争。第二个呢，我们要将患者解衣啊，平卧，让病人躺平，而且你要解开领口，保持这个患者的气道、呼吸道的一个通畅。第三个呢，尽量轻柔的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呕吐物吸入啊，误吸啊，如果误吸，最严重的可以窒息。第二个啊，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出现啊这种吸入性的肺炎。第四个呢，我们要记准起病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溶栓黄金窗是4.5个小时，所以我们要记得患者起病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的是不要包括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切记不要当医生啊，自己去乱喂药。你在没有做 CT 明确诊断之前，不要去给阿司匹林啊或者降压药，这个时候你胡乱喂药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哦。第二个，不要喂水喂食，为什么呢？就是防止这个患者的一个呛咳或者一个误吸。第三个，不要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搬动啊，因为你剧烈的摇晃有时候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一个病情。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千万不要去迷信偏方啊，我去拍打甚至去针尖啊指尖针刺以后去放血，这些其实毫无用处，而且有可能因为你不恰当的一些操作，就是我们的粗暴的搬运啊，或者啊这种针刺啊剧烈的疼痛啊，造成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反而我们说的叫做什么呢？反而叫做我们说的火上浇油，加重了患者的一个病情。所以我们送给大家的是，第一个咱要快，第二个咱要冷静，我们一定要牢记这是要是不要哦。
1: 嗯，而且当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判断的时候，首先先拨打120，我们听从120工作人员的指导来进行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在面对家人突然发现这个中风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冷静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从专业人员的指导就可以了。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做颖宝，他说我爸就是脑中风出现了呕吐，医生说做手术是有风险，因为刚刚发病的时候呢没有人在意，拖了大半天才去医院，给耽误了，想问一下涂教授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如果不做手术。
0: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患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重症的啊这种脑梗死的患者的患者啊，他有手术的一个指针，我们说叫做去骨半减压。那我们脑出血的患者，当他的出血量达到一定的这个数值的时候，也有一些手术的一个指针。但是呢，这些手术的指针都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去评估的。那我们这些手术的指针无非是想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而且减少他的一个致残率。但是刚才这位患者家属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痛心和遗憾的事，就是我们要关注时间就是大脑，我们一定要与时间赛跑，千万别在家耽搁了。一旦发现症状啊，我们可以用120，我们也可以用 be fast 的原则。一旦发现任何一个症状持续不缓解，我们可以迅速拨打我们的120，为我们的家属争取我们抢救治疗的时间。
1: 嗯，刚刚涂教授也是一直在强调时间两个字啊，对于我们的脑卒中患者来说，时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那到了夏天啊，叔叔阿姨呢还是要紧绷防中风的这一根弦，因为进入夏季之后，我们湖南的气温呢普遍还是比较高的，那高温呢就是外部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大家要格外的留意。而且其实在众多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强调过很多次，中风呢是有 高危因素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挑其中的几大高危因素跟大家好好来说说看。第一个高危因素呢，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跟中风之间是不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0: 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常说高血压就是中风的亲兄弟。那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就将我们的血管比作家里的自来水管。那血压就是什么呢？就是水管里面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如果一个人长期的高血压，血压管理不到位，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水管长年累月承受这种高负荷的一个压力，天天这些高压的一个冲刷，那我们的水管内壁就会受损啊，就会变糙啊。那我们其实在水管里面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血液中的一些脂肪垃圾，它就会堆积在这些破损的地方，形成斑块，最终呢就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缺血性的卒中，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死。此外呢，我们的血管的管壁在这种高压的长期的冲击之下还会越来越薄，最终就会形成一个随时都可能破裂的气球。那一旦情绪的波动啊，剧烈的运动啊，或者就是我们说的气温的骤变，这个时候血压就会有一个急剧的改变，那啪，我们的血管就撑破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致命的脑出血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出血性的脑卒中。而且我们也知道湖南人呢爱嚼槟榔，口味也比较重，重盐重油，这都是高血压的催化剂呀。所以我们防中风第一个防火墙就是要把我们的血压稳稳的降下来，管起来。哦，我们一旦把我们的血压管理好了，其实我们的中风的风险会减少至少一半呢。
1: 嗯，而且到了夏天，本身很多叔叔阿姨血压就会变得没那么稳定，有的血压呢可能在服用降压药之后会比平时要略低一点，这个时候也不要擅自的去更改自己的用药。如果您要换药要改药的话，还是要请专科医生来指导一下您如何来用药。那解决完高血压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个也是跟我们夏天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呢叫做缺乏运动。因为到了夏季气温本来就比较高，很多叔叔阿姨说哎，这个天气太热了，我就不太想出去散步了，所以这个运动啊比其他季节会要少一点。缺乏运动跟中风有关系吗？
0: 你说的这个因素太容易被大家当成耳旁风了。很多人就认为我又不胖，我又不吃肉，我干嘛要去运动呀？包括我自己都有点不爱运动。其实如果我们把血管比作这个城市里面的河道，那我们的运动是什么呢？就是河道里面的清理车。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会加快，血液循环会加快，这就像我们的清道夫在用力的冲刷我们的血管壁，那些快要沉淀下来的垃圾，就是我们说的脂肪啊斑块，可能就会被及时的一个冲走，那我们就能够保持我们河道的一个光滑通畅。同时呢，我们的运动还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像橡皮筋一样的保持良好的弹性。反而如果啊你长期缺乏运动，我们的血管呢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啊，这个时候流速就会减慢，垃圾就容易堆积，久而久之血管失去弹性，变硬变脆，那直接就会长出斑块啊，来堵塞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我们的缺乏运动列为全球第四大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风险因素。我们缺乏运动的人，他其实血管老化的速度也要快于我们的正常人。所以我们说防中风大家一定要动起来。
1: 这个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不管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都要把运动列为自己每天要做的这个必做清单当中。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再来跟大家讲到我们中风的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高危因素。我们稍后见。
2: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

0: 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10: 等一下。
3: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来关注到脑中风的一些高危因素。刚才我们提到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高血压，一个是缺乏运动，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因素啊，其实也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超重或者是肥胖。这个跟我们的脑卒中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吗，涂教授？
17: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肥胖和超重是可逆转的因素啊，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慢病，很难断根，但是我们的体重是不是牢牢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自己可以管控。那为什么说肥胖和中风的关系特别密切呢？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卡车，那我们的血管是什么呢？我们的血管当然是一个转运轴啊。那肥胖就是长期的一个超载。那我们知道多余的脂肪，它不仅是长在我们的肚子上腹部哦，它会在血管内壁去沉积，让血管变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肥胖其实就是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大本营，它会引起胰岛素拮抗啊、慢性炎症，它就会源源不断的去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让我们的血管变硬变脆。那血管一旦变硬变脆变窄，那双重打击下，我们的血管发生闭塞或者破裂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肥胖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完全是可以逆转的。而且我们的临床数据还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 这个总结的意见，只要你的体重

0: 控制减轻5%到10%，那你的血压血糖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那你的中风风险也会明显的一个下降。所以我们的减重可千万不是为了好看，它更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脑血管在减负。
1: 嗯，就像涂教授说的一样，我们的肥胖真的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大本营，它跟很多的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的脑中风也同样是相关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的体重已经是超重或者是肥胖了，还是要尽早的管控起来。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几大危险因素之外，有一点呢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在预防中风的方面，我们从饮食上是不是也能做一些调整呢？涂教授
0: 啊，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我们的食补是要优于我们的药补。我们的饮食其实就是我们预防中风最日常也是最有效的口服药。我们老人不是经常说啊，病从口入，我们中风的很多的危险因素，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很大程度是不是我们大家吃出来的。
1: 嗯，
0: 啊，我们的老百姓想吃出健康的血管，科学总结出来啊，今天涂教授告诉大家8个字，叫做三少一多清淡均衡。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少盐。我们也知道啊，湖南人喜欢吃腊肉咸菜，但是我们盐里面的钠就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压，撑大我们的血管。所以我们每天控制1瓶盖，就是5克的盐是最安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少油，尤其是动物油啊。我经常碰到一些叔叔阿姨跟我说，涂大夫，猪油炒菜特香，但是吃多了是不是就像我们的厨房下水道里面挂满这种油垢一样，这个时候就容易形成斑块血栓，进而堵塞血管。第三个呢，我们要少糖啊，糖分过剩会引起我们的血液的变黏啊，然后血管的变脆，增加中风的一个危险。第四个，我们刚才说叫三少一多，多是什么呢？要多粗粮多蔬菜。粗粮它可以我们说的酱紫啊清肠，而且我们深色的蔬菜，像我们的木耳呀洋葱啊西红柿，这一些它富含钾元素，它就是最天然的一个排钠降压药和血管开栓药。因此我们预防中风啊，大家不要去追风啊，吃什么名贵的补品，大家牢记我们的清淡少盐不油腻粗粮搭配多吃菜，把一日三餐这一关把好，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血管的保护伞。
1: 嗯，大家一定要牢记刚刚涂教授给大家的8个字啊，三少一多清淡均衡，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也咨询到了饮食的问题啊，他说康复期只能吃流食，营养会不会跟不上？他应该说到的是这个中风的一个康复期。
0: 对，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谈到了，我们的中风呢会影响到我们的吞咽的功能，很多病人啊，他连普通的饮水和进食的功能都受限，那我们就只能插胃管。那我们插胃管的时候一定会带来营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家要关注，我们现在都有营养门诊，而且我们每个医院都有营养科，我们每个住院的患者也有我们的营养师进行一个营养科的会诊，进行一个营养的一个指导。我们一定要吃得科学，吃得好。
1: 嗯，非常感谢我们涂教授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最后想请问一下涂教授，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网友朋友听众朋友想去找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哦，我现在固定每周星期三全天。
1: 嗯，
0: 而且我对患者的这个承诺是，因为我的这个门诊号确实有点难挂，如果您没有挂上，您可以当天去，我一定会为您加号。 加班加点，也要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非常感谢涂教授哈，各位可以提前在我们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来挂我们主任医师涂鄂文教授的号。如果您实在是挂不到号，涂教授刚刚也承诺了，大家可以当天去，可以临时的来加号。非常感谢涂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2: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

0: 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向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着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5月属午火，

0: 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呐、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

0: 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0: 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

0: 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0: 院长宋超认为，安宁一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3: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3: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3: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3: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3: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5: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3: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3: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3: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

0: 1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我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2026长沙筑博会开幕，毛伟民、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
6: 湖南新型电网加速建设，实现更稳、更绿、更高效。
5: 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2024年十月至今，全省已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
6: 湖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线446分，物理类本科线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
5: 大喇叭应急之声，中央调拨的救灾物资陆续运抵湘西州怀化，将第一时间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6月10号至6月24号对湖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湖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沈晓明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主持。记者刘继恒报道。
6: 周兴指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全省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省领导以上率下带头包保重点行业领域，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考核巡查组通过明察暗访发现，相关地区和部门在树立和践行安全发展理念，落实三管三必须，防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严格监管执法，规范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等方面存在差距和短板。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以实

0: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1: 周新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沈晓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省开展明察暗访，既是对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推进安全发展的把脉问诊，也是对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有力推动。对考核巡查组反馈指出的问题，湖南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省上下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抓好这次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推动全省安全形势根本好转，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不折不扣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明确任务清单，注重分类施策，坚持举一反三，务求取得实效。要深化重点攻坚，严格监管执法，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社会共治，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切实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湖南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湖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工作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性，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人才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持续深化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的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推动以音视频产业为重点的文化和科技融合，鼓励市州以行业领域或科创平台为载体的改革试点，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会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步区位优势和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的殷殷嘱托，找准湖南在三基地一枢纽建设中的定位，主动对接融入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布局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机制，加快构筑承接产业转移的拦水坝。要进一步坐实全省一河两赋三带四区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各区域板块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援藏和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要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加强走访慰问、典型宣传，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 会议指出，党委党组对下级党组织一把手开展监督谈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做深做实党内监督，推动一把手规范用权的重要举措， 要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压实责任，确保贯彻落实。

0: 不偏向、不走样。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惨痛教训，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真正从政治高度抓好安全生产，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构建安全生产一盘棋工作格局。
0: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继续抓好相关问题整改整治，把抓好学习教育与守底线促发展等工作更好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25号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正式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记者刘畅报道。
1: 本届住博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现场布置了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等五大展区，展览面积超4.5万平方米，全景式呈现国内外建筑科技成果和未来趋势。为期3天的展会聚焦以展招商、以展兴业、以展新城，精心打造了1+2+N 活动矩阵，将举办一场主题会议、两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及6场专题交流会，搭建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政企商贸对接平台，努力打造全国领先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盛会。本届住博会还新增了智能装备展，3一、中联重科等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将集中展示一批智能绿色建造装备，中建五局、湖南建投等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参展，充分展示链主引领加配套企业跟进的全产业链生态，进一步提升湖南建造的品牌影响力。省领导蒋迪飞、陈静，住建部副部长宋友春，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于志武、李国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出席活动。住博会由省住建厅、省贸促会和长沙市政府共同主办，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6届，共吸引了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6万人次参观参会，成为湖南建造的一张闪亮名片。本届展会进一步拓宽国际朋友圈，吸引了美国、德国、荷兰、阿联酋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政府机构、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展，预计参展参会人数超4万人次。近年来，湖南充分发挥工程机械之都的产业集群优势，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建筑业深度融合为路径，持续推动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全省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造完成产值1579.3亿元，同比增长23.9%。设计模数化、部件标准化、生产规模化、产品场景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25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建筑产业年度盛会，本届博览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持续擦亮湖南建造金字招牌，集中展示建筑产业绿色转型、智能升级、工业化迭代的最新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1: 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三大核心主线，精准设置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城市更新五大专业展区，覆盖建筑全产业链创新场景。 在户外展区，由三一集团带来的移动破碎站和移动筛分站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该移动破碎站配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一键启停，整体能耗下降18%，支持机群调度，设备数据化运维。在绿色再生优势方面，有油电混动等多动力选择，闭环除尘，粉尘减排75%，可以就地消化建筑垃圾，变废为宝，搭建固废资源化闭环。三一重工总工程师马云飞：
2: 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向我们的行业同仁以及社会来展示我们三一在我们的智能化、低碳化以及全球化产品的综合的优势，也希望能为我们的城市新建以及我们的城市更新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带来了陆筑云生态平台，该平台具有链接、赋能、治理、服务、生态五大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协同发力，推动整个产业实现系统性变革和跃升。湖南省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技术创新中心科研孵化推广部产品经理晏阳建：
3: 我们这次推出的陆筑云平台，就是为了链接我们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全生态链打通。
1: 展会期间将同步开展1+2+N 系列高端活动及一场高规格主题大会、两场全国性重点行业交流活动、六场细分领域专题研讨会，聚焦智能建造技术革新、城市更新提质、绿色建筑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等热点议题，分享前沿理念和落地经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湖南15/5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智能电网和微型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更为柔性、智能、数字化的电网。新型电网湖南怎么建？我们去一线看看。
1: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电器安装整体已经完成75%，施工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可大幅提升湘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迎峰度夏做好准备。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宋小明：
4: 随着长株潭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电力的这个需求是日益增长，我们预计今年6月30日投产，将大力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供电能力。
0: 近年来，全省194项重点电网工程全面复工，16项输变电工程开工，预计年内新增变电容量超3000万千伏安，线路长度逾5700公里。
1: 过去湖南缺煤、无油、少气，处于电力输送的末梢，现在湖南正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随着湘粤、湘黔、湘桂背靠背工程陆续建成，湖南将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交换者和调配者，电力既可从八方输入，也能灵活地调配输出，省内电力保供的充裕度和安全性将大幅提升。眼下在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换流站施工现场，土方开挖、桩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广东将形成300万千瓦跨省跨区电力互济能力。湘粤换流站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谭世强：
5: 目前湘粤换流站输送运平施工完成84.3%，桩基施工完成31%，土建主体施工完成8%，工程预计2027年6月份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竣工投产。
0: 新型电网还要更智慧，运行效率更高，让每一度电都去到该去的地方。记者来到国网长沙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听到 AI 配网调度员发出了重在提示，值班调度员迅速确认并调整线路运行方式，全程耗时不到1分钟。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调度中心调度员曾晕：
6: 像比较复杂的这个

0: 个转供。以前调度员选出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可能要10多20分钟，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将整个的数据采集一直到判断到决策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1: 在这里 AI 配网调度员24小时在岗，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它能够自主识别电网运行当中的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准确的调度决策。截止到今年4月底， AI 配网调度员累计辅助完成负荷转工操作3590多次，生成保电方案137个。
2: 今天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2024年10月至今，全省已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牢固。
1: 2025年，湖南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连续3年在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中获评优秀。在平缓水源充足区域新增优质耕地13.27万亩，提质改造耕地30万亩，置出不适宜耕作的耕地4.3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增幅12.75%。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刘先刚：
3: 率先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国的空间专项规划，统筹建立耕地保护一张图，明确耕地保哪里、抓哪里、补哪里、恢复哪里、提升哪里，做到以图找地、以图管地、以图定责。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门将健全规划管控机制，加快编制湖南省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完善耕林水一张图，统一底图、统一规则，协调管控各类空间资源，并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刘先刚：
3: 完善跨部门项目谋划和资金统筹机制，结合“十五五”项目规划，统筹耕地置换、高标准农田建设、补充耕地、水利工程、国土绿化等项目，协同布局、统筹实施。
1: 25号，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公布了今年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历史类本科线446分，物理类本科线400分，高职专科线均为20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历史类494分，物理类481分。该分数线将作为强基计划、军事院校和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和部分高校招生时的参考依据。
2: 今年高考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2,139人，物理类18,876人。和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
1: 6月26号到27号，省教育考试院将举办官方免费公益性质的2026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会场设在湖南农业大学岳麓山实验室17号楼成果展示中心，届时将有210多所在乡招生的院校老师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
2: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指定平台，考生凭个人登录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码填报志愿，请务必妥善保管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切勿向任何人透露。考生志愿填报必须由本人完成，严禁他人代填代报，因密码泄露、委托他人填报志愿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要合理规划志愿填报时间，志愿填报分批次进行，志愿填报系统关闭后不受理补报志愿申请，不允许修改放弃已填报志愿。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4号，由国家应急管理部统一调配的中央救灾物资陆续抵达湘西州，专项用于当前全州防汛救灾及受灾群众安置保障工作。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的报道。
2: 此次抵达的救灾物资是今年中央调拨的第二批物资，针对性适配湘西山区救灾刚需，品类齐全，保障使用，

0: 主要包含应急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照明设备、家庭应急包等，有8100多件，可快速补齐临时安置点、食宿、避险、生活配套短板，全方位满足转移群众的住宿、起居、应急避险等基本生活需求。
1: 救灾物资抵达之后，湘西州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物资接收、清点核验、分类分拣、登记入库全流程管理，第一时间开展卸货分装作业，逐一对物资数量、规格、完好度进行核对建档，确保每一批救灾物资合规可用，流向清晰。湘西州应急局救灾科李泽鹏：
2: 我们结合全州各县市受灾程度、转移群众人数，精准制定分配方案，优先调拨受灾最重、安置压力最大的乡镇片区，实行按需分配，直达安置点发放。
0: 怀化台记者杨君怡、杨鹏报道。24号，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支持怀化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这批物资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多个品类，将全部投向受灾一线。
1: 此次怀化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救灾物资保障任务重。6月18号以来，市县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4支，共24656人，前置通信、电力、排涝等应急装备2859台套至重点防御区域，全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0196户，46635人。怀化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王国伟：
3: 我局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上级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发放至救灾一线，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4号，乡直党建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从即日起启动2026年湖南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0多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乡企业集中发布1500多个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有需要的大学生可进入乡直党建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平台信息填报，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
1: 记者从2026年全省工会加法院加人社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我省劳动争议调解成功率稳定超65%。近3年，湖南工会联动多方力量化解劳资纠纷，累计为全省职工挽回薪资、补偿金、工伤赔付等经济损失超5.33亿元，大批劳资矛盾低成本高效率化解。
0: 25号上午，青山水轮泵站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在常德临米县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为国家两重建设实施方案水利工程之一，总投资4.24亿元。工程建成后，预计可恢复改善灌溉面积30多万亩，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6提升至0.64，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2794万公斤。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

0: 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7: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8: 喂，妈，今天干啥了？
9: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8: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8: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9: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2: 因为路变了。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2: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3: 24号，省应急管理厅协调中央调拨的20000多件套救灾物资运抵怀化，支持怀化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在省区域应急救援怀化中心，几辆满载物资的大卡车停在仓库旁，现场人员正忙着卸运清点。这批物资涵盖折叠床、被褥、夏装、应急包等多个品类，将全部投向受灾一线。此次怀化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救灾物资保障任务重。6月18号以来，市县已累计派出应急抢险队伍2204支，共24656人，前置通信、电力、排涝等应急装备2859台套到重点防御区域，全市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0196户，46635人。同时，市防汛办通过视频和电话方式对县乡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开展校应调度575次，确保预警信息及时传达，责任落实到位。目前全市水情总体平稳，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有序推进。怀化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障科科长王国伟：
14: 我局将根据各县市区受灾情况，合理分配上级救灾物资，第一时间发放至救灾一线，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3: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新晃管理所全面启用边坡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现边坡风险提前感知、分级预警、闭环处置，以数字科技为山区高速防汛安全保驾护航。在新晃管理所监控室内，值班人员正通过边坡智能监测预警系统查看辖区内的重点边坡的实时数据。电脑屏幕上，沉降位移曲线、倾斜角度变化、降雨强度

0: 柱状图以及土体含水率等关键指标一目了然，系统内置多级预警阀值，一旦数据超出安全标准，平台立刻弹窗告警，同步推送至工作人员手机移动终端。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新晃管理所技术员黄金：
1: 过手机 APP 随时查看各点位监测数据，能实时掌握边坡状态，系统设有多级阈值，数据异常会自动报警。我们收到预警后，会先在手机上查看摄像机图像和监测数据，进行初步判断，再立即赶往现场核实，最后上报处置结果，环环相扣。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巡查模式，智能监测系统最大突破是实现全天候无死角值守，24小时自动采集传输数据，不用人员上山就能全天候盯守边坡细微变化。这套技防加人防的闭环机制，正成为新晃管理所防汛的常态化打法。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新晃管理所所长唐真战：
2: 最大的优势是跑在了风险的前面。传统模式靠人眼巡查，雨天路滑，边坡陡峭，很多隐患看不见，发现不了。现在系统24小时在线，通过静力水准仪测沉降、倾角仪测倾角等数据的自动采集分析，异常情况提前预警，真正做到了防范于未然。
0: 据省气象网消息，今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湘南地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另外，湘南地区需关注后期雨情变化，科学做好蓄水保水工作。湘中、湘南地区低洼地段农田自涝和雨洗荷花风险较高，利用降水间歇加强田间管理。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记者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
4: 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外，及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8点到明天17点。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以及高职专科提前批志愿为6月28号8点到7月1号17点。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则安排在本科批录取结束后的8月1号8点到3号17点进行。今年高考集中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到8月16号进行。录取期间，省教育考试院将公开咨询电话0731-8809-0456。考生需密切关注各批次征集志愿安排，具体信息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查询。
0: 今年高考文化成绩600分以上的考生21,015人，其中历史类为2,139人，物理类为18,876人。与去年相比，物理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有所上升，历史类考生总分的平均分基本持平。2026年，我省共有46.96万考生参加全省统一高考，其中普通高考考生43.92万人，历史类考生13.92万人，物理类考生30万人，对口升学等考生3.04万人。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3: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昨天，记者从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我省加快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2026年以来，全省累计成交入市地块25宗，总面积600多亩，总成交金额超1.2亿元，预计带动产业投资约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增加工资性收入9000万元以上。 建设用地收益分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其中缴纳增值收益调节金1300余万元，留存。

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超1000万元，分配农民个人约3000万元。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农民群众。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2024年十月至今，全省新增优质耕地28万亩，其中在平缓水源充足区域新增优质耕地13.27万亩，提质改造耕地30万亩，置出不适宜耕作耕地4.3万亩，全省万亩以上规模化耕地片区新增77个，增幅12.75%，耕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更牢。记者从湖南省直机关工委了解到，6月24号起，湖南省启动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42家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和中央驻乡企业集中发布1500家实习岗位，招募在校大学生。此次发布实习岗位的用人单位，既有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省委金融办、省商务厅、省林业局、湖南广播电视台等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长沙矿山研究院、中铁城建、中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等中央驻乡企业，所需专业涵盖文理工、医管法、农艺等多个领域。实习工作地点遍及省内各市州，部分岗位提供伙食、交通、住宿等实习补贴。有需要的大学生可进入乡直党建公众号，选定意向岗位提交申请。昨天上午，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筑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智能装备、建筑工业化、智能建造、好房子和城市更新等5大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1+2+N系列活动，包括1场主题会议、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和6场专题交流会。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盛夏时节，永州新田县龙泉街道依托专业合作社规模化发展蔬菜种植，打通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销售链路，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让辣椒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好菜。而在江华瑶族自治县，5G 智慧大棚里的七彩番茄也迎来采摘热，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两地特色产业竞相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走进龙泉街道潭田村的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的辣椒植株郁郁葱葱，一个个饱满鲜亮的辣椒挂满枝头，色泽鲜艳，长势喜人。村民们正穿梭在田间地头，熟练地采摘、分拣、搬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新田县江木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运福：
2: 今年的产量是非常的可观，亩产都超过了3000斤以上了。现在到地里面的价格基本上都是2块多一斤的，就算下来亩产的话也达到了6000-7000块钱一亩了。
0: 黄运福介绍，合作社蔬菜总种植面积达180余亩，通过打通直达大湾区的专属销售渠道，新鲜蔬菜采收后快速直达终端市场，从田间到餐桌24小时便完成了跨越千里的鲜味接力。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潭田村村民谢朝秀：
3: 我是潭田村，这360天都到自助，离家又近，很方便，工资有3万块钱。
0: 与辣椒田里的忙碌丰收相映成趣，入夏以来，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山寨村沱层大道旁的 5G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异常热闹。一栋5000多平方米的蔬果大棚，凭借五颜六色的七彩番茄成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大棚通过 5G 互联网运用，实现了对番茄种植全过程的智能管理，让传统农业摇身一变成为高端产品。

0: 产业。走进大棚，不少市民正提着篮子穿梭其间，或是细心挑选心仪的番茄，或是拍照留念，尽情感受采摘的乐趣。市民杨青：
1: 这里的番茄口感特别纯正，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基地负责人江记：
2: 所有的果汁不催熟、不打药，自然成熟，咬开以后口感细腻，汁水浓郁。
0: 据了解，山寨村 5G 智慧农业基地由中国农科院与江华农业农村局联合打造而成，棚内主要种植有红飞、红宝、黑番茄等优良品种，配备了水肥一体化供水供电、环境质量控制等基础设备和监测系统，以及土壤加气象监测、自动放风、降温等子系统。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掌握棚内的实时动态，并且通过云平台实现对作物的远程管理。基地负责人江记：
2: 番茄生长要控温控湿，我们通过 5G 智慧农业设施自动采集棚内温度、湿度、病虫害等各种数据，当实际值超出完季阈值时，系统可以自动进行灌溉、通风、开关天窗等操作。
0: 山寨村的 5G 智慧大棚不仅让七彩番茄颜值与身价齐升，更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带动乡村的新路径。基地通过 5G 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对番茄生长全周期的精准监测与智能决策，极大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江华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股长李昌文：
3: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示范基地的建设和推广，促进特色农业、休闲旅游、饮食教育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0: 从新田火红的辣椒直通大湾区，到江华七彩番茄插上 5G 翅膀，永州各地正立足资源禀赋，拥抱现代科技，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生动答卷。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5: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5: 春秋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5: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5: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5: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5: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唐·贾至。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亦何长。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枫叶初带霜。
3: 有些秋天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而湖南的秋天是从洞庭湖的一片枫叶上慢慢渗出来的。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贾至被贬到岳阳。一天，他独自徘徊在洞庭湖畔，望见水天相接处两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烟波中走来，李白、裴隐。他们三人相视而笑，租下一叶扁舟，船夫轻轻摇动船桨，将船划向洞庭湖。贾至站在船头，任湖风灌满衣袖。左边江岸一行枫树见此铺开，双色初染，还未红艳，却已动人。右边小舟上菊花正悄然绽黄，不起眼，不张扬。他忽然觉得胸中的郁结松动了。被贬又如何？秋意未尽，一切都刚刚开始。枫叶只是初带霜，菊花也只是初绽黄，这恰恰是人间最好的时候，不是盛极将衰，而是生机尚在酝酿。他脱口而出：“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贾至用这句诗定格了与湖南秋天的邂逅。说到枫叶，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在山路上看见一片枫林，忍不住停下车来，只因为太喜欢这经霜后的枫叶颜色，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艳。同样是写枫叶，贾至写初带霜是刚刚开始的含蓄，杜牧写霜叶红是生命绽放的极致，一温润一热烈，勾勒出湖南风景从浅染到浓艳的完整诗意。湖南的秋天还藏着另一种风色， 在益阳鱼形山红枫大道，一条6.8公里的长路被7000株园艺红枫点燃，叶子从头顶红到脚下，路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随手一拍的风景瞬间点亮了朋友圈，沿线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村民在家门口摆起特产摊，办起农家乐。千年间，枫叶的模样在变，但人们对这抹秋色的偏爱一点没变。湖南的秋天是一幅从北到南慢慢铺开的长卷，洞庭湖边秋来得早，水汽养着，枫叶红得温润。清晨渔船划过，几片红叶啪嗒落在船板上，渔人头都不抬，接着收网。湘西山里的风霜打过的红得烈性，苗家阿妹从树下过，竹篓里装着野果，头顶的枫叶比她的裙摆还艳。岳麓山的枫叶层层叠叠，枫香、红枫、鸡爪器、三角枫，10多个品种交相辉映，从浅绛到深红，层层晕染，构成一幅层林尽染的秋日画卷。这时如果你在爱晚亭边，也许会看到一群群穿古装的年轻人，古典韵味与自然秋色融在了他们随风舞动的衣袖间，同伴举着手机呼着，那片枫叶刚好在你发簪旁边。这片枫叶既是人们眼前的秋色，也是古人心绪的寄托。孟浩然送别王昌龄，看见枫叶冒红，写下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这个惊字用得妙，不是秋天。

0: 天来了枫叶变红，而是诗人一抬头发现叶子红了，才猛地反应过来，哦，原来秋天已经来了，离别的日子也近了。诗句饱含猝不及防的离愁。李益送友人回岳阳，写下烟草连天枫树齐，他眼前的枫树密密地排成一片，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挡住了送别路，道尽了诗人的压抑与孤独。高适送朋友南下，那句清风江上秋帆远，写的是看着你走直到看不见，满江枫叶替他说出了不舍。你看，唐诗里湖南的枫叶不只是一片颜色，它是孟浩然眼里的一惊，是李益望向的一片旗，也是高适笔下的一程远。诗人有心事，大概都藏在这片枫叶里吧。那你知道吗？古诗里的枫并不是现代园艺红枫，而是湖南本土原生的枫香树，它属蕈树科，叶子长状三裂，春夏青绿，经霜转红。湖南山间的老枫香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果实孔窍相连，可入药，当地人俗称路路通。千年过去，洞庭湖畔的枫香依旧年年染红，那片红叶不只是秋色，更藏着湖湘山水的灵秀气韵。人们去洞庭看枫叶出霜，登月路赏层林尽染，追寻的不只是那一处风景，更是与万物的温柔共鸣。秋天，你不妨拾一片刚落地的枫叶加入书里，将湖南的秋意珍藏。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9: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宝贝们，快起床啦！
12: 真想再睡一觉呀。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添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啊。
11: 来，先吃早饭吧。
13: 妈妈，以后咱们早餐牛奶买大桶了吧？
14: 我和哥哥用杯子倒着喝，这样可以节约包装。
11: 哦，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变成低碳节约小能手了？
12: 妈妈，老师说低碳生活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14: 嗯，我们节约一点，地球就美丽一点。
15: 低碳生活，从小做起。
16: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5。